0: 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他们或灵巧躲闪，或勇猛反击，场面的激烈程度扣人心弦。辽宁阜新游客亚红
3: 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2: 山东梁山参赛方王兆玉，
4: 这是带了六只啄木羊，20多只斗羊，这个从来到这以后，这个气场很好，这次活动办的也挺好。同时呢，我们这个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优质啄木羊，这个展示一下。
2: 本次赛羊大会除了斗羊大赛，还包含了与养殖技能相关的一共7项趣味类活动：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小羊比美、剪羊毛、装卸羊技能赛、带羊头式撞拐、羊撞架、估羊重量等，每一项活动都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尤其估羊重量这一环节，考的全是多年的养殖经验。敖汉旗养殖户贾福：
5: 不要用手摸的，就全凭眼去看的，咱们就是以这些经验，就把它做到上差下差，不差2斤左右，就凭这一年养殖经验4多年。
2: 敖汉旗下洼镇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全镇现在有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达120万只以上，已经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客商都会到这里进行交易。首次举办赛羊大会，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肉羊产业，吸引更多外地的商户、肉羊加工企业来此合作，让下洼镇肉羊产业名片擦得更亮。
6: 在扎鲁特旗嘎爱图镇小嘎爱图嘎查万亩玉米示范片现场，免费水肥物资发放工作正有序进行。扎鲁特旗农牧局工作人员联合镇村干部逐一摸排核实，对照农户实际种植面积，按照每亩30斤的标准发放玉米生长关键期所需的氮钾追肥。小嘎爱图嘎查村民耿强
7: 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给我们发了这个追肥，增加了不少收成，我们追上以后地肯定是能翻番的高产丰收。
6: 据了解，扎鲁特旗科学施肥增效项目科学布局，全域打造5000亩示范方，1处1000亩示范点位，将现代农业技术贯穿玉米播种、管护、生长全流程，彻底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示范片运用导航精量播种技术，将玉米种植密度稳定控制在每亩5000株以上，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针对玉米苗期、拔节、抽雄等核心生长阶段，分次追肥，按需补肥，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养分需求，助力实现接肥增效、稳产增产双重目标。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田德龙：
8: 主推的是玉米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加上底肥增施，主要是为了减少空管、小穗，提高茎秆的韧度，降低抗倒伏的风险，延长叶片的寿命，提升光合作用，实现玉米体质增产。
6: 通辽市地处东北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内蒙古粮食生产第一大市，是全国首个整市推进玉米单产提升的地市。2025年，通辽市粮食总产量达202.1亿斤，稳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同年，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8万亩规模吨粮田。今年，全市玉米播种面积近2000万亩，计划建成400万亩吨粮田，推广1200万亩单产提升技术，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通辽市农牧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殷凤珍：
9: 今年呢，我们继续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持续推进1000万亩节水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 这两年通过加大高播种农田的建设力度，

0: 以及单产提升工程的建设力度，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水肥一体化。现在全市的水肥一体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万亩，有力保障粮食的绿色增产、高效增产。
1: 连日来，磴口县依托县内低空经济全域赋能运营中心无人机开展城郊蒿草生长区域空中巡查，飞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操控无人机，重点对巴彦高乐镇城关村通冲一处的水泥路两侧蒿草密植区域开展排查定位，精准采集点位坐标，并同步推送至正村林业工作人员，由一线工作人员定点开展人工清除，实现人机协同精准施策，有效提高蒿草清除工作质效。磴口县低空经济全域赋能运营中心副主任王源：
2: 除蒿前，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与 AI 识别算法，开展空中巡查，精准锁定蒿草分布点位，摸清治理底数，让除蒿行动有的放矢。除蒿中，无人机全程航拍跟拍，实时记录作业进展，为现场调度和质量监管提供第一手影像依据。除蒿后，无人机再次升空复验，通过前后影像对比核查清除成效，确保除蒿不留死角，不走过场。
1: 据了解，依托无人机 AI 智能植物识别系统及大数据算力支撑，可在植被混杂的环境中快速精准识别蒿草植株，通过远程空中全域搜索排查，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范围有限、效率不高、排查不均的短板，让蒿草清除更加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王源：
2: 依托一网统飞、一机多飞、一飞多用的共享模式，一次飞行即可服务多个点位、多个环节，大幅提升除蒿效率。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化 AI 智能识别与数据分析能力，不断扩展算法场景，服务更多部门企业，以低空科技之力全面助力县域发展。
3: 针对这个厂家，他的鱼苗进行一次苗种的检疫，水产品抽检做完以后合格了，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苗种产地检疫。黄河里咱们放置的是6到8厘米，这个成活率比较高。
4: 加大水域巡护力度，针对重点时段、重点河段增加巡查频次，不定期开展执法行动，切实巩固增殖放流生态成效，守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
5: 活动现场伴随着欢快的乐曲，文艺演出在舞蹈中华幸福节中精彩开场。舞台上，演员们手持红绸翩翩起舞，一条条红绸交织翻飞，恰如各民族紧紧相拥，让现场观众在欢声笑语中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祥和。演员山丽霞：
6: 既有好看的文艺节目，又有免费义诊和法治政策宣传，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咨询，学习法律知识，特别暖心。
5: 活动特别设置民族团结进步知识问答环节，台下观众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在轻松互动中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了解。根河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办公室科员薛晶：
7: 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引导各族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各民族团结和睦、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5: 同时，广场上同步设置政策宣传咨询台与便民义诊服务台，政策宣传与惠民服务双管齐下，真正让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走进千家万户。磴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8: 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团结和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他一心接手父亲的鱼腥草事业，却发展受阻。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美味，他如何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这样的天气导致土壤霜冻情况加剧，影响了很多农作物的收成。这里是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拥有多达50,000亩的鱼腥草种植基地，是全国连片种植规模较大的鱼腥草产区。受倒春寒影响，地里越来越多的草根变黄变老，这让农户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采收。
2: 停啊！
4: 面对这个情况，鱼腥草经纪人石伟坐不住了。
2: 你要把那个建筑给它调宽点呢，现在那个东西跟得太窄了，太窄了。现在那个鱼腥草弄出来就蛮淡，要把那个建筑给它调宽点啊，弄宽点，好吧？
5: 调宽的蛮费神，
2: 蛮费神。你要把它弄到我们石头上噻，你要把它弄到哈，我给它石头上，好吧？
5: 好，那半天半地来。
2: 好，我给它石头。
4: 加宽采挖间距，可以让村民们收获更多长条草根，减少短根残次品的采收率，从而规避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

0: 作为一个农业小白，石伟的建议让农户们变得更加辛苦。但作为鱼腥草经纪人，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村民们有个稳定的收入。
1: 两不两口子，两年其实没有挖好长时间了，
2: 七八个月。
1: 两个人挖七八个月。
2: 是吗？你就说从这做的活基本就啥子不搞了，
1: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没不想让它掉价，就想把这个价格给它弄起来。
2: 太多了，
1: 我们也一直是在做这个，致力做这个事情，真的。人家不管是种什么的根，我们都不能把它销出去，要不然就是放心的种就行的了。
2: 好，好，好，好，一个月自己花就亏了。
1: 啊，拿两千忙啊，好一点的，品级高一点的，能有个三块多，然后品级稍微差一点的呢。有2.5块啊，它每天都在波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3: 让老百姓清洗鱼腥草，然后把老百姓洗的鱼腥草它给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2021年，因为父亲重病，曾在贵阳市闯出一番事业的石伟，回到家里接替父亲，成为当地鱼腥草经纪人，帮助村民们打开鱼腥草销路。
3: 就不想让他去操心这个事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做生意做事情呢，我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给我去铺什么路啊，做什么资源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也没让他去操什么心呢，我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基本上都做得还行吧。
1: 你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0: 除了每天在地里了解鱼腥草的长势，石伟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迎接全国各地的鱼腥草采购商。
1: 哎，看看这个根，
2: 嗯，
1: 白不白？我们这个根都是成连背状的，嗯，这都是老百姓早上凌晨都开始挖的。
4: 这个拿到贵州市场卖，肯定是很受欢迎的。
5: 现在北京市场主要是白，要的是白，嗯，
1: 这还不白啊？你看我们洗的这个根。对不 对？多白，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必须要给你们弄到这样的东西。
5: 检查一下，抽个样。
2: 我感觉
5: 这个怎么感觉下边白，上面黄呢？
6: 这个没冲干净，这个毛毛虚啊。
5: 这弄啥事是？
6: 跟那个小鸟窝一样的。
5: 你看这老根，这全是老根。你看这一把，你看这一把，
6: 这底下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这种，全部是老根子。
1: 这一包肯定是工人的疏忽。
6: 这像什么？
1: 这一包，
4: 随便抽一下就都是泥巴。
6: 这样子发出去给用户的话，有可能我这店铺的链接就废了，因为平台也会监管我们的质量。
5: 我们在北京有20多年了，要的是一个看相，就这一个白与不白，最重要的一个。你把质量弄不好之后，拿我的货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了，这得罪人。他不是钱的问题了，做生意是讲究长远利益啊。
4: 没有个3-4毛都下不了地，今天这样的根子要重新返工啊。
6: 这个平台说的话，我只能给他1.7块，这就是我今天的价格。
4: 就是1.7块，
1: 你们这样开价，人家本钱都弄不回来，那怎么做嘛？那后期还怎么做嘛？
4: 本钱这个东西是你的事情啊，是不是？
6: 如果说做不了的话，我没办法，我还赶时间。
0: 鱼腥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收购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斤可以亏了3角钱，但至少保住了当下村民们采挖鱼腥草的收益。
3: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不出去，1-2万斤的货我就压手上了，可能第二天比这个价格还低。因为这个是鲜货，基本上不能存放多久的，正常的话2到3天，而且还要有冷库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口感的整体质量都要下滑一大截，它就不能当正常的这个市场货物去处理了，就要降级。
1: 刚刚那个酒批货刷过来，
7: 嗯，看啊。嗯，孟经理，
1: 他那个活那么长，
7: 他什么？
1: 你说这个活的还不看？
7: 我看到开始看到蛮好不？
1: 哎，反复强调那么回的那个根不能穿起搞。
8: 过来的，
1: 来吧。嗯。那个大姐的根不是蛮新的。
0: 石伟经常在背后替村民们解决问题。慢慢的，难以拒绝别人就成为了他一贯的标签。而这一次，石伟不得不请求父亲帮助。
1: 那列车呢？因为他这个呢，列车快2000，列车看呢，又是因为他这点，列有时快1000多。 你今天你就跟明说的，今天你俺这杀五角，你一车货本来是1万多块钱的，俺就现在只拖到1万多块钱的。
3: 我爸那一辈出来做生意的，同辈人嘛，沟通起来他们好沟通。我毕竟是跟他们差着辈分的嘛，话说重的也不好，话说轻的吧，你没有威慑力，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跟他的跟人说机会的，你不行的话，他的跟就不熟的。
6: 你就说搞不好，你就说不要玩了，那哪能搞得成你的？
0: 老石跟鱼腥草种植户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本想轻轻松松进入退休生活，把鱼腥草事业交给儿子处理，但这一次老石选择默默支持儿子。
9: 红尘，云条出问题了。
10: 你那么好的给你，不要搁在油车上的。
9: 不是呀，你的根也确实可以啊，但是你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根还运到省外去了，大四川的去。你像那省委跟你说的话，你年轻的话说话都冲。你像我们那个关系几十年的关系了，他说话也不中天，你不能见他的这个。我跟你说好的，我再跟他沟通。我慢点说的，我们把那个事把他搞好。
0: 任大姐一家曾陪伴老石闯荡鱼腥草市场20余年，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全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除了打理家庭，她还要负责家庭经济的来源。
10: 孩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话，开支比较大。我们如果把鱼腥草种少了，种的卖的价钱太低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孩子那么一个更好的生活。
9: 你3000多斤，你还是6000多块钱，6700块钱，就说我们反正不扣你的，这回不扣你的，但是你以后要付出噻。
0: 倒春寒已经持续很多天，地里的鱼腥草变黄速度加快。为了杜绝村民们以次充好的问题，施明成赶忙把大家召集起来。
1: 你看，主要的是那个，要么冲出来的那个边角瘤啊，两头的，把它分开。再就那个根上面那些老根呐，有麻的呢，把它剪开就行了的。
9: 就是说，你分开去卖的话，我们种的来伤害的是我们老百姓。
1: 那我把那个好的，你分出来的好的价格给你搞的个。
9: 好麻烦
11: 你。好麻烦你，人家老东西
1: 了。都是要装到袋子里面去的，你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装。
12: 这个钱不能少我们的。
9: 三圈，你搞的我。不能
1: 轻微啊，保证你的收入不跌。
0: 农户与经纪人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就会导致大量鱼腥草积压，很多鱼腥草最终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1: 要么放心，那个差的如果找不到销路，那个差的我们卖不掉，我们直接负责
9: 差的，把那个均价给你补起来。
0: 这是父亲用40多年从业经历换来的承诺，但是这样的诺言却让石伟心里五味杂陈。
1: 尤其我爸身体不好，我心里面也很心酸。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解决不了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那不得自己认吗？
0: 石伟和他的发小石长龙来到市区里的超市，对鱼腥草的零售价格进行调研。
1: 这个鱼腥草还是蛮受欢迎，
13: 你看它的那种的结根呀，9.9块，
1: 价格太高了。
13: 其实价3.99块嘞，看怎么样？
1: 是的，那个价也是亏。
13: 看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啊，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
0: 超市里大多售卖一些品相上乘的鱼腥草，而那些受倒春寒影响的鱼腥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出路。既然商超这条路走不通，石伟就要去寻找其他办法。
1: 哎，听说你们那个饲料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鱼腥草啊？
14: 你们这边是鱼腥草供应商？
1: 我们是鱼腥草产地啊。
14: 有固定的合作社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
1: 没事，我这边价格呀、质量啊、这个数量啊，都可以有优势的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呢。
14: 到时候我们采购的代购了，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好，
14: 那再见啊。
1: 好，再见。在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老根，还有什么白不白呀，它只要是鱼腥草，
3: 它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不一样啊，消费水平提高了呀，再加上现在的竞争压力这么大，谁的质量过硬啊，谁的东西好啊，那个他的肯定他就有优势啊。哎，阿姨来了吗？啊，
10: 来一碗啥？
3: 我是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削这个鱼腥草呗。
10: 你要可以，不要也行。
3: 我带点盐苹果来，让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吧？
0: 这次倒春寒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养殖草鱼为生的鲁大姐，她家的20亩鱼塘目前还没有鱼料，这让石伟有了充足的机会。
10: 哎，土墙被他妈土的啊！
3: 洗的也蛮干净的。
10: 它连不过起来就对鱼有个消炎的作用，就是有什么这个好处。
3: 也不要紧的，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会给我们提噻，那块先拿着弄得湿得很。做鱼饲料比我们其他的渠道它好在哪里呢？初级农产品就可以，它不需要加工，不需要去那么精细化的去处理这个品相稍微差一点的这个鱼腥草。
12: 通过鱼饲料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还有什么猪饲料啊类似的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靠一下，在这个渠道上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把它给打通的。

0: 此同时，为了给经销商提供更多优质的鱼腥草，石伟购入了清洗机器，避免了人工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磕碰和划伤，有效减少了鱼腥草的损耗。
1: 它这个就是比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清洗方式要快得多。
2: 人工的话，一天洗个几千斤，这个设备的话应该可以洗个3万斤差不多吧。
1: 全流程的，你想洗多少不是洗多少吗？它那个可以调速吗？
2: 质量比那个人工洗的那个要规范一点，出来的这个根子质量也是一样的，很白的。你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要5万斤，它能就洗的清洗的出来5万斤，如果用人工的话它就要加班，时间也赶不上。只要这个质量好，我们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一天我们整个比如说一个市场的话，一个市场可以卖个10来万斤。
1: 爸，可以了。
3: 我们现在那个品级稍微差点的根已经有渠道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还想把那个品级稍微高点的根我们再想个话看我们高档市场上推一下噻。
4: 这假销售市场那么大，你只要把哪个好就可以了的。
3: 我们会试着看，坚决不能说是生意肯定不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还得做这个事噻。
4: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坑都踩过，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我们有预感哪个是不靠谱。你按他真正的传来一个大坑再过来的话，他很难回过神来的。万一要死的话，你反正要提个方案。
3: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先弄得弄得死得很，好吧。
5: 我们主要是传统模式是做批发市场，如果说我们要做精深加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层次，另外一种概念。我就是要把它做成全产业链的呀，就是多元化发展的，把鱼腥草的这个所有附加值的东西都能给它体现出来。
0: 一心想要创新的石伟将如何挖掘鱼腥草的附加值？
1: 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好不好吃啊？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好吃
1: 吧？
0: 为了进一步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石伟决定到街头探寻灵感。
3: 现在喜不喜欢吃鱼腥草啊，姐姐？你鱼腥草喜欢吃？吃鱼腥草啊？喜不喜欢吃啊？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6: 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3: 它不是萝卜白菜，哪里人爱吃哪里人不爱吃，是大部分人都不爱吃，因为它这个气味很特殊。大部分人他就是闻着它这个味道他不适应，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把它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味道给它减淡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它的特性。你想这话，想一想这话，感觉它能搞哪些产品呢？
6: 它那个泥腥味啊，这种少一点脆是可以保留的。
3: 用别的东西把这个味道改过，是不是？
6: 我炒没味，我都真没。
0: 不爱鱼腥草的人，光是听到名字就避之不及，但爱吃的人却把它视为舌尖美味。
7: 嗯，可以，蛮嫩的。
8: 觉得一棒的。
7: 我们这边呢，一般的都喜欢吃。蛮好吃。
3: 您平时一般都怎么吃鱼腥草啊？
7: 我们在家里平时一般都腌着吃，
3: 腌着吃
7: 凉拌，就是凉拌，四到凉拌了吃。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凉拌。他们好像有的是说鱼腥草炒腊肉，但是这个我没尝试过。
3: 他鱼腥草啊，现在喜欢吃的它只有凉拌，其实在一个产品上面呢，在这个好的食材上面，产品上面呢还是有蛮大的发展空间。除非你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已就是到达极致了，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已经。好吃到怎么说呢？人家回去吃完了回去能天天想着你这个东西，那就可以。
1: 来一道。
3: 彭师傅来哦。
0: 彭师傅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鱼腥草才能创造出极致的味蕾体验。
9: 我们可以用它的最简单、最嫩的叶，可以做水果沙拉。这个根呢，是最适应做。炒菜呀，酱料啊，你抓过我们本地的走地鸡没有啊？
3: 那没有的。
9: 那走，带你我们一起去抓几颗。
3: 好，我捡好个。
9: 自己散养的土鸡。
3: 可以，蛮漂亮。
9: 你喜欢哪个啊？你就可以捉哪个。山上的土鸡只要功夫深，鸡一定能捉得逮得住。
3: 功夫不是那么死人吗？
9: 啊。
3: 想抓呀，
9: 要慢点烤结，不过快点抓。你，
3: 等会儿啊，我研究一下。
6: 我都比我还快。哇，你看这个公鸡。
9: 这个智能突击长出来第五只脚趾，好长呀！这是真老突击，
6: 还是可以啊！没抓过鸡，第一次，这腿太有劲了。
0: 正宗的土鸡肉质紧实，大火熬煮两小时以上。淋入鱼腥草和现浇呛拌的料汁，瞬间能够激发鲜香和麻辣的口感体验。
3: 这鱼腥草叶子还能做水果沙拉吗？鱼腥草没想过这个事情，没体验过，
9: 就是因为你没想到，所以能带来惊奇。
0: 新鲜的鱼腥草搭配低甜度的水果，无疑是甜蜜与清爽的碰撞，层次丰富的鲜，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能为身体带来清新活力。鱼皮的脆弹与草根的香甜融合，口感上不会太弹，但又足够清脆。鱼腥草在彭师傅手中变换出各种舌尖美味，而这些美食究竟能否被更多人认可，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3: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十块钱，十块钱，十块钱，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来，快来，这也是鱼皮。也是几只公鸡，来免费试吃，免费试吃，欢迎，
8: 是的，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啊！
10: 通过你们的加工以后，感觉到没得那个味儿了，吃起来能够接受这个味儿，蛮好吃的，真蛮好吃。
3: 不是以前还是接受不了这个鱼腥草，
10: 以前我不吃，不怎么吃这个东西。
3: 我中火后头还感觉还可以。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7: 还可以。
3: 好不好吃啊？
11: 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鱼腥草？在我们当阳，鱼腥草真的是家喻户晓。
12: 很多人呢都害怕吃咱们的鱼腥草，那么您如果来到当阳，尝了咱们这一碗鱼腥草土豆泥拌面，一定会改变对您的印象，赶紧来吃吧。
0: 当阳人喜欢咸与辣，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鱼腥草产区，从街头到巷尾，很多商贩同样在尝试用鱼腥草作为吸引食客的 C 位主角。
3: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推广方式嘛，就是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你在哪里都吃不到，只有这我这里有。
13: 很多小伙伴他都不知道鱼腥草有这么多的吃法，以前我们只知道他会做火锅凉拌，然后拿来炒腊肉。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新介绍一款，就是咱们的水果沙拉。
0: 很多线上平台也正同步进行鱼腥草的花式推广，因为取材小众，每一场直播都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14: 我们今天出的货啊，大概有13000多单。今天呢，确实也辛苦大家啊，今天可能今晚上加班了。这一次是很好的一批根，而且我们呢靠的是以质量为生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挑选仔细给客户。啊，宵夜我们包了，好不好？
15: 好。
14: 好。
4: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只要是吃鱼腥草的人都晓得这，我们就很心满意足。
16: 因为现在那个鱼腥草那个产业发展那么好，分级也分好的，也体系也搞好的，那个鱼腥草又白又粗，也尖儿又没得黑点。
0: 气温回暖，鱼腥草又一次迎来了大面积采收。
3: 你看，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咱们人手把它种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把鸡给他们分好，那肯定让我们跟人走越来越好的。
17: 你看质量蛮好，产量也蛮高，种得更高兴。
3: 我好像就是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了一样。
0: 对于石伟来说，鱼腥草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生的选择。
15: 当游客们得知这些彩色油菜花的培育者就是身边的李孝南，并且了解到每年的春季是油菜育种的关键时节时，都十分感叹李孝南多年来的付出。
18: 因为只有一次
19: 哦，他一年就是那么一次，所以你很不简单呐、啊。我都很感动，我都说是这太好了，简直是。今天见到，荣幸呐、啊！哎呀，
15: 感谢。李孝南是专程从80多千米外的十方市，赶到成都市这片五彩油菜花种植园，跟踪了解五彩油菜花品种在这里的开花效果。看看五彩油菜花是否能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20: 应该极大的带动了我们农场的这个，不管是说游客也好，各方面的效益也好，彩色油菜花最起码给我们的效益增长了1到2番。
15: 虽然目前五彩油菜花品种的选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还不到推广到大田里规模化种植的时候，这也是李孝南仍然认为自己是彩色油菜花育种新生代的主要原因。
21: 现在你们看到是它还是个用于品种研究的材料，要成为真正成为种子还要几年，我们还要在后头进行继续努力，把它培育成就像我们的黄色花呀，整整齐齐一致。
15: 目前在李孝南培育出的五彩油菜花品种里已经有了红、黄两种颜色，而游客们提出的蓝色油菜花正是李孝南近几年在努力探索的目标。
21: 蓝色花搞齐了的话，我这个三原色就配齐套了，配套了油菜花将会是真正的达到五彩缤纷，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彩都会有，所以蓝色油菜花作用很重要。
15: 李孝南培育彩色油菜花品种的基地位于十方市，在成都市了解完五彩油菜花的试种效果后，他匆匆赶回了十方市。
21: 在这个雨天从路拍啊，你看是种另外一种风味。这个蜘蛛从观光来说，这种蜘蛛暗杆小又合适，色彩又好。
15: 十方市虽然与成都市相隔只有80多千米，但是气温偏低一些。虽然成都市的五彩油菜花已经盛开，但是李孝南育种基地的不同品种的五彩油菜花都还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21: 天天都可以看。今年这个雨水啊，这个天天下还是恼火。油菜盛花过后遇到这种雨水的话，就影响它的结实，就是这个盛花时就影响它结实，而且怕套不起带，这是恼火。

0: 李孝南的育种基地里有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为了避免不同品种在花期串粉，李孝南对这些品种采取了错峰开花的技术措施。但是眼看着开春后持续气温偏低，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出现串粉现象，一年的心血就将白费。
1: 最怕的是3月份，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气候确确实实跟往年子有所差异，今年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0: 在选育五彩油菜花的40多年里，李孝南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担惊受怕中走过来的。
1: 对我们育种的人来说，这就是出来冤枉活了吧？你我得要从头来，把握时机，找到该咋个做就咋个做。一个目的就是说避，躲避灾难，躲避这个天气候的灾难。
0: 育种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选择五彩油菜花育种这个事业，对于李孝南来说是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1: 我从83年开始在马井发现我这个白花，这个白花油菜给我提一个提示，就是说白花油菜它是黄花油菜后头的变异，所以我就从这个油菜中的白花可能会变异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就专心致志地搞这个彩色油菜花的公关。
0: 40多年来，由于经常在田间长时间仔细观察油菜花，李孝南的双眼逐渐积劳成疾。
1: 当时不晓得我得了白内障，只被我眼睛老了，老花眼睛了，配了好多眼镜。假设这儿的话，还是30副的样子。你看吧，30副从02年开始的，02年开始买眼镜的，那个年就是几年买一副，到后来就是一年买好多副。
0: 近2年来，随着年事渐高，李孝南的视力状况每况愈下，终于在1个多星期前去医院做了手术。
1: 才做了白内障手术啊，眼睛现在就是强光过后就痛，必定要遮着光。
0: 做完手术出院，仅仅1个多星期，又到了油菜花即将盛开的时候，李孝南不顾医生的叮嘱和家人的劝说，又马上奔波在油菜花田里。
2: 天天老啊，就觉得还是看到多难受那种感觉呢。是想把要把这个彩色油菜花蓝色要弄出来，他说每年都是一个盼头。
0: 李孝南一心想要选育出蓝色油菜花的想法，身边的人都知道，并深知他将为之倾尽全力。
3: 你咋又在看店了？刚动了手术，才几天，少看店了，对眼睛不好，等一下要去复查，你要查啥子资料？我帮你查。我帮你查，我帮他们休息一下。
1: 你来。
0: 刘军是李孝南的助理，跟着李孝南一起选育油菜品种已经10多年了，对于李孝南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毅力十分钦佩。
4: 他认为那种颜色他必须要把它弄出来，他就一直就坚持下去，就是也是跟我们年轻人一个榜样吧，做什么事情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油菜花的新生代，
1: 是主要是要想把这个我的这个工作传承下去，使他们在这个今后育种过程中就有更有基础。这人都是一辈一辈往后头传的，经验也是一辈一辈的总结。
0: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李孝南每天来到办公室后，先在走廊里锻炼一会儿身体。
1: 前年这个就检查出糖尿病的症状，主要目的只是想把身体练棒，再把这个彩色蓝色彩色油菜花在有生之年培育成功。
0: 七年前，李孝南就开始了蓝色油菜花品种的选育，并采用当地一种诸葛菜与油菜进行杂交，

0: 尽量自己又得从头来。当然这要做这个工作确实难，我这个猜测的才华基本上我是想的是不图名不图利，我只想是一种实现一种理想，但我有生之年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按照天气预报，近两天十方市的气温不会明显上升。李孝南预判基地里的一万多份不同品种的育种材料最近两天不会突然盛开，春季正是当地诸葛菜的开花季，他打算利用这两天时间再去寻找更理想的野生诸葛菜品种，继续培育蓝色油菜花品种。
0: 我准备上山去哈，找哈这个诸葛菜它排异这个能力啊弱一点的。
2: 那肯定不得行哟，你这个现在这个上山好危险啊，不是说那么容易想去找就找到的。加之这个山上这个路上又不好走，干脆就算了，你不要去，就不得行。虽然我这就不同意。
3: 他苗钱都好大岁数嘛，还跑山上去找找啥子嘛找啊？不得弄不出来就找什么嘛？那么多没弄出来的呢，有啥子嘛？苗钱。
1: 对于年事已高，并且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多久的李孝南来说，突然提出要亲自上山寻找野生诸葛菜，家里人很难接受他的想法。
3: 我就是担心他的安全，他主要是年龄好那么大了，还要去山上去。
2: 他70岁了，再上山这个安全问题如何有啥子保障？
1: 面对女儿和女婿的极力反对，李孝南却是无动于衷。
0: 现在正是寻找诸葛菜的有利时间，哎，你们不要我去，我也还是要去。这个蓝色油菜花一直是我的心结。
1: 眼看着李孝南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无奈之下，女婿董明俊只好决定陪他一起上山寻找野生诸葛菜。
2: 他怎么坚持呢？也很感染我。
1: 李孝南是个急性子，吃过饭后就让女婿董明俊开车出发，直奔十方市近郊的迎华山。2月底，海拔1000多米的迎华山，气温比十方城区还要低。很显然，在茫茫大山里寻找野生诸葛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4: 看到没有？我发现哦，
0: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再去看，它是藤本，叶子强，但它这个没得毛的嘛，你摸嘛。
4: 人嘛，赶紧走，晚上我们再去找一找。
0: 好，
4: 我来。
1: 由于山里的气温偏低，生长在这里的野生诸葛菜还没有开出蓝色的花朵，李孝南只能凭借经验，通过观察识别植物叶子特征来寻找野生诸葛菜。
0: 紫蓝色的花它是最有标记性形状的，但是你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就很难的发现。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山上按照这个诸葛菜的分布来说，它还是来找得到的。
1: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两人还是没有发现一株诸葛菜。无奈之下，李孝南决定到附近的村庄打听一下。
0: 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事情，有没有山水无得一种诸葛菜？
5: 不得那个，不得那个，弄那个。
6: 没那看过，你看
5: 认得认不到，听都没听说过个。
7: 我不求活，
8: 没听说过。
7: 哦，你没听说过这个。
1: 本地人竟然不知道诸葛菜，这让李孝南有些意外，于是他打算继续往前询问。就在转身之时，前方路边的一株植物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0: 我去看看。

0: 哎呀，是不是啊？就是他，就是，他们都没认到，就是这个东西。嗯，
1: 哪个？
0: 就这个。
1: 这个花。嗯。我们喊的是那个，这个花花，我们这个是我们喊的肥猪苗。哦。
2: 原来，因为叫法的不同，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熟悉的肥猪苗就是李孝南要找的诸葛菜。李孝南小心翼翼地把找到的几株诸葛菜拿回了。

0: 地，整株移植到了花盆里，精心照顾，静待花开，然后进行杂交。
1: 他叫人叫一株株去辨认，还要做杂交，还要筛选。
2: 农作物品种本来就它的那个要求就是很高，他们的残次品若种它有希望有运气，这些希望都给有想法的人。种子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一代比一代更强。
0: 然而找到野生诸葛菜的开心劲儿还没体会多久，助理刘军却带来了一个让李孝南一直担心受怕的情况。
3: 李老师，你看每天那个气温急剧上升，达到20度，田间的活络一下就出来了，该咋个办？
0: 气温突然大幅上升，意味着李孝南育种基地里的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将大面积同时盛开。如果不采取措施，不同品种育种材料之间出现串粉将不可避免，对2023年的育种工作将造成严重后果。
2: 你现在跟我说，你先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你像杂笋啊、袋子啊，一切工作做好，请人我来办。
3: 好，那我已经安排其他去了。
2: 哦，对对对，好。
0: 时间不等人，李孝南决定先把一些重要的油菜育种材料进行套袋隔离，
2: 抓紧时间，大不了能够套袋的，而且抓紧时间套袋，就是或者提前时间，或者说后，这样子，抢到要把这个，抢表现好的植株，就一定要把它套起来，就要把种子保存下去，否则到时候连种子都没得。
0: 李孝南虽然年事已高，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也是豁出去了，在油菜地里来回奔波。
2: 董娟，这个松的袋子了，这种长来顶到的了，抓紧松下袋子，那些就长来顶到过后它就不结实，甚至长断在后头几段啊，注意好这个工作哈。
1: 反正说过这我咋的，你看两个。
2: 你这个还看表现还可以，说不定就是他在后头分裂的后代，而且他这个表现也还不错，花瓣也可以，不能看，最好保留下来。好，
0: 给10000多份育种材料全部套上袋，仅靠自家几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儿。李孝南决定去找附近的村民来帮忙。
2: 曹大姐你好。
4: 你好李老师，你好。
2: 我说这两天你不得时间嘛，我油菜开花了，准备请点人帮下忙，你看有不得时间？
4: 李老师，对不起，时间赶确实来不及，我也帮不了你的忙，不好意思的哈。
5: 我有2000多天算得在这样打，没时间，对不起哈。
2: 哎呀，没事。
0: 春季正是当地农忙时节，李孝南连续找了几家村民，都被村民拒绝了。
2: 现在请人不好请，现在就等于说农村头啊都是老弱小，年轻人都出去了，要请合适的这个人的话，基本很困难。
0: 附近找不到帮忙的农民，10000多份育种材料必须抢在大面积开花前套袋。李孝南一时有些走投无路，连日奔波，李孝南身心疲惫。
2: 我觉得反正眼睛痛。
0: 10000多份育种材料串粉风险没有消除，他内心不安。
2: 时间非常宝贵，再眼睛再疼也要坚持。
0: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五彩油菜花之父李孝南春季追梦的故事。就在李孝南为找不到附近农民帮忙套袋而着急万分之时，女儿李红霞告诉李孝南一个好消息，她从十方市城区劳务市场找来了一些务工人员，这一下可是解了燃眉之急。
2: 我们要把这个彩色油菜花每一个品种套个4-5个袋子，每个开花的要套熊绒，就是有花粉的
6: 不想做个样子哈。

0: 想把这个花往上扯，这样子它就不容易把那个表皮扯烂，然后再把那个花心给它掐了。你们给我个纸袋子，套进来，要给这个方向生发。
1: 按照李孝南的方法，大家开始给一万多份育种材料套袋。就在这时，李孝南的眼睛开始有些扛不住了。
0: 我觉得让人眼睛痛，这个眼睛不舒服，这个眼睛做手术的稍微好一点。
1: 无奈之下，李孝南只好回到车里稍作休息。在车里短暂休息一会儿后，李孝南又回到油菜地里，在一旁盯着大家套袋，生怕遗漏一份需要套袋的育种材料。
0: 我说这我坚持一会儿，这个油菜花要开过的嘛，我们搞油菜药种的人，搞油农作物药种一年只有一季，这一段时间非常金贵，时间非常宝贵，再眼睛再疼也要坚持。好，把这组套起来，像这个还是要的。这个还在分离，这个杆子有点硬着，花瓣也还大啊。这个还是套起来，给我套起来。我在后头是清漏，起个清漏的作用。就说个人选种的标准它不同，我对这个东西的新的东西材料我比较敏感，找到我材料，我喊他们帮我套起来，这样就等于说这个工作就做得要稍微圆满点，也就是说尊重自然，大自然一年才给你这个赈济时间，你要充分利用。
1: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育种基地里的一万多份育种材料得到了有效保护。李孝南这位五彩春色的追梦者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0: 五彩油菜花历尽了我毕生的心血，蓝色油菜花是我现在必须要克服的关卡。我的一生给了油菜花，我相信五彩的春色不是梦想，是我终身的追求。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

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上午的十一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直接有效地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急难筹判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和奔腾网端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同时呢，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来有请一线这位张先生，您好。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特级计程车进的，就是我那个地级队管道补贴跟玉米补贴，所有的补贴都扣住不给，就说有纠纷。纠纷，我说这个法院经过公证书啊，公证过，这个我们跟村委会三方写了信也有，这信也23年跟公证书都上过法院，都认可的事。我现在问你，现在的问题究竟给我卡在哪里？你处理不了，我在这到地方到法院了，说你就同意该这不能重复上诉，你该找政府部门了，就这么。
0: 这个答复并不准确，因为你以前起诉的话，诉的是你跟你儿子之间的这个权属争议的问题，或者你当时诉的是村委会出具的那些证据成不成立的问题，我记得是吧？
1: 不是的，我开始是要的这个地级的管道补贴跟这玉米补贴，就所有补贴，他村村镇干事说起来这个土地纠纷，土地干法院已经都判过去了。
0: 那你走法院诉讼的这个，你说的你所谓的你走了法院诉讼的判决，判决的是哪件事儿啊？
1: 就是这个23年，这个我们感觉这个22年到2012年，这个村委会跟我们小的三方都写了信，就这是土地分的都界限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所以啊，
1: 这么个
0: 您诉的是这个，诉的不是说你现在争议的这个管道埋设管道的这个征占用补偿和玉米生产者补贴，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哦，那你现在回答我说你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因为你找到法院，法院说一事不再理，这根本不是一事不再理。
1: 不这么上诉，他们我说的跟他们说那土地有纠纷，土地的问题上过法院。
0: 张先生，咱俩说话永远说不到一块儿去，我说东的时候你听不清楚。
1: 嗯，
0: 你刚才原话说的是这事儿你解决不了了，当地政府不给你解决，你去法院起诉，法院说一事不再理，你不能重复上诉，对吧？
1: 对对对，我
0: 哎，所以我才跟你认真的探讨起来。你以前起诉的不是你现在争议的解决不了的这笔埋设管道的补偿款。

0: 和玉米生产者补贴，
1: 对对对，
0: 所以不适用于法院给你的那个答复，你也不用拿着这个说法来跟我说，因为这个说法不成立。
1: 嗯，对对对，
0: 这能听得懂吗？
1: 不是这个事了，因为老师说对，
0: 所以你是可以起诉的，就这件事情法院也不会这个来因为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你。
1: 这个没起诉是了，这个补偿款的事，
0: 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前后大概三次给你们城川镇的镇党委副书记还是副镇长打过电话了，是吧？
1: 嗯，
0: 上次打过之后，他跟您联系了吗？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没进展，就说处理，一打电话马上给你处理，明天、今天都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就，今天这太忙，明天给你处理。
0: 截止到现在，我上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1: 这个是8月31号啊。
0: 8月31号，
1: 嗯，
0: 我跟他三方通话采访的。
1: 对对对。
0: 31号之后，我们通完话之后，你们俩又联系过吗？
1: 哎，可多，我每天打电话去了。
0: 你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
1: 是了，我说这个东西你现在卡在哪里？你不好处理，那我出面。你说有纠纷，纠纷的问题给法院判决了，公证书呀，公证不的，到公证处了，我们这公证合法的都有。依据的不是说随便公证的。
0: 你儿子现在认可不？你儿子跟你之间的这个土地权属争议解决掉了没有？消除了吗？
1: 那个法院判决他不认可，可以上，是我的认为。
0: 不是，我记得很清楚，法院给你判决的是判决撤销了村委会的什么东西，没有判决这块地是你的还是你儿子的这个权属吧？
1: 这个公证书上这块地也是我的，我们调解协议上这个剩余的这部分也是我的，他的那部分他卖了，就这么。
0: 你看，你说法院给你判决了，我回忆起来，法院判决的压根儿没有确定哪块，就你们俩的这个权属，确定的是撤销了村委会的一个什么手续还是证明来着？我记得是。现在你又说公证书上有，所以您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法好不好？
1: 这我们2006年另家以后，村委会得到财产分割表。这个2007年，我又通过村委会、镇政府这么做的公证，剩余的土地，就这么2012年，这个他分的地里面长我父亲的部分树，他又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叫到我们村里面说连地带树就这么一次性处理，谁也不能反悔，谁反悔就承担法律责任，这都有协议了，他要认可，法院可能，村委会要认可。
0: 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只能是帮您联系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看，梳理您手头所谓的这些证据是否成立啊？
1: 啊，好的，好的。
0: 您再说一下我们前几次采访的那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1: 那个是不那个？那是150-4872-8843。
0: 150-4872。
1: 8843。
0: 什布拉格副书记，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是城川镇哪个村子来着？
1: 新寨子村。
0: 新寨子村。
1: 嗯，
0: 好，你稍等啊。
1: 好的。

0: 你好啊，石书记。
1: 哦，你好。
0: 哎，我是立伟。
1: 哦，你好，你好。
0: 您好，我这是第几次给您打电话了？总是占用您宝贵时间，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
1: 嗯嗯。
0: 哦，还是咱们这个城川镇新寨子村的村民张先生上线反映，他争议的这一部分就是当时埋设管道的征占用土地的补偿款和玉米生产者补贴这两笔款项还没有发放。
1: 嗯，那个我们这两天正推动解决着嘛，我就是这两天给他准备叫过来，商量的，跟他儿子儿媳妇做工作做的差不多了。
0: 做的差不多了。
1: 嗯嗯，我还准备今天我们正好不是这两天学习教育总结着了，
0: 嗯，
1: 现在开会的了，有点时间有点不赶趟。
0: 嗯，
1: 我说给他这不在西盘井了嘛，我说是有点事，我这弄好了我才能叫他，不然他下来以后又把他。

0: 石书记，咱们俩最初因为他的这件事情对话，应该是在7月份。
1: 我们一直在推动呢，不是不是说我们不推动，我们一直在给他推动解决整治了。
0: 哦，那这个事儿难在哪儿呢？
1: 因为我那天跟他探讨，我问是不是，他说是这块地过去是他的，儿子的也是是他的。
0: 嗯，
1: 我们也正好做工作做的这两天，我们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也做，跟他在晚上10点多，昨天正好联系了，他正好是那个儿子这个是搞那个流动餐饮的了。又出门给人家办事业了。
0: 嗯，
1: 我说你回来头，我一第一时间我再跟他，我们再跟他坐一下，再跟他一下。
0: 这个事儿辛苦您了，我想。
1: 哦，没事儿，我们肯定是推动，你肯定不管最终咋样，我肯定推动的让他给他要解决这个事儿。
0: 哎呀，有您这句话，我们内心就很暖和。
1: 嗯、
0: 石书记，
1: 嗯嗯嗯、
0: 老张同志呢？老张
1: 有点是这个是有点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尽快的这个最近这个因为这个。各项工作也有点推动的都有点紧，
0: 嗯，
1: 啊，
0: 我们要不然的话也挺
1: 尴尬。我亲自，我这、
0: 嗯、
1: 他这个事情都我亲自一直在上升着呢。
0: 好好好，现在老张主张的是说，他们曾经有一份调解的这个合议书，上面呢已经明确了他儿子承认这个地是他的，然后还有什么公证的手续，这些咱们了解过有没有看到过吗？
1: 嗯，看到过，拿的了。
0: 拿的呢，就是确实是证明这个权属已经清楚了，
1: 嗯、
0: 不再存在权属争议了，是吗？
1: 就是他们之前就是从里面又给出过会议纪要，有几种的这个说法，所以说我们最后就是给他说的综合这样，既然是政府出面，就是只能是往好调解嘛。
0: 哦，行。
1: 他这个，
0: 您的意思，
1: 如果是这个按法律按什么走，他现在还是走不下去。
0: 嗯，
1: 只能是从政府角度来说，只能调解这个双方都。满意了，咱把这个事情给从根子上给解决了。
0: 好的，
1: 毕竟是父子关系，你说按法律走，有些个对这个社会效应也不太好啊。
0: 是的，
1: 从法律效应是对着这个是按法律制度执行是对。
0: 嗯，石书记，您的深意我们非常感动，我也向您表一下态、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的几次采访后期呢，我们都没再做这个短视频之类的。这个播发产品二次传播，也是理解我们乡镇政府关于这件事情呢，一直应该是在用心推动的。但是张先生呢，再三再四的上线，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因为张先生的事儿，在直播的时候沟通
1: 了。行了，我昨天都跟他联系的了嘛，我说不要怕，你不要担心，我肯定给你。把这个说好了说妥了，我就给你打招呼，你下来。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吧。
1: 哦哦，
0: 石书记，
1: 行了，感谢主持人，感谢主任一直这样对这个我们的理解，或者对咱们民生事情关心的，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哦，就是担子在您身上，
1: 我们肯定是对这个事情要重视，肯定的想办法都给处理。
0: 好嘞，我们关于这件事儿，希望下次接到张先生电话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已经解决了，别到下次咱们还得给您打电话就不合适了。
1: 好的，
0: 再会，石书记。来吧，张先生。
2: 啊，谢谢老师。
0: 这个石书记呢，从乡镇党委政府的这个角度出发，再去给你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本着怎样的一个基准原则呢？就是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会太伤你跟你儿子的这个和气。所以他们一直在做思想工作，在调节，从这个角度去做工作，可能就会时间要久远，要长一些，但不意味着对方没有做工作。那么石书记考虑的这一点，其实按正常来讲，应该是你跟儿子最重视的一点，可现在恰恰相反了。所以我说这番话，总结这番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还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对吧？那你跟儿子呢，在同一个村子里面生活，父子情要比其他的都要重要的多。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这个在气头上了，就赶到了这个点儿上，两个人呢都这个不互相退让，都不肯退让一步。那么这个时候有乡镇政府这么好的领导，能够从这个层面呢考虑到你们之间长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愿意去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半夜11点多还要去做思想工作去调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契机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也可以拿出来一些高姿态。
2: 对，
0: 从亲情维护的角度去考虑，正好有人愿意这么给我们去调节，这么愿意给对双方去下台阶，那我们这种时候用咱老百姓的大白话说，有好的契机的情况下，咱们该下个台阶下个台阶，这是一个契机，拿出来咱们的高姿态，好不好？
2: 好了，我下次给你一部分台还不行。
0: 哦，反正好。

0: 好商量。现在乡镇政府也愿意给你们牵头商量这件事儿，否则的话，乡镇政府没有什么强制的这个执法权。最后商量不成，你们还得对簿公堂。这个一来是在对簿公堂的过程当中诉讼的时候比较占用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二来的话呢，再次对簿公堂，对于你们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以后的缓和更加不利了。
1: 对。
0: 哦，所以在趁着有人给咱商量协商调解，从中间搭这个沟通桥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展现一下自己的高姿态哦。
1: 谢谢。
0: 好吗？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啊，谢谢李贝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会。
1: 家用的太宝贵的时间了。
0: 没关系，我们的时间就是大家的时间啊。
1: 好的。
0: 哎，好，再会。
1: 再见。
0: 嗯。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1，话音未落，一线也已经有朋友在拨打了。目前三部直播热线的全部占线，大家有啥问题想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把自己想咨询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立伟老师。
0: 乔先生，您好。
1: 你好，立伟老师，我是那个呼和浩特市在汉区黄河哨镇四人湾大队沟口子村的村民。
0: 嗯，
1: 我们家那个是土地承包那个有确权把那个土地，让那个电力内蒙古电力就修铁塔，然后就占用了。
0: 嗯。
1: 占用了就占用了2亩9分8的地，
0: 嗯，
1: 然后那个就占了2条腿子斜插了地的中间了，然后剩下的土地就没法耕种了，
0: 嗯，
1: 然后他这块补偿的情况下只给补偿那个2条腿子的钱，剩下的地现在都是机械化作物，你说我们剩下的地怎么耕种？那这块意思就是给补偿那2条腿子的钱，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你们已经协商了吗？
1: 协商了好几次，他意思昨天又和老人协商了，说是你要是不同意的情况下，要是给你抽低保呀，还是干啥的？你说这事情和低保能挂钩吗？
0: 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我不太了解你们在协商多次的过程当中都是几方参与了，哪几方参与了？
1: 村委会，然后那个乡政府。黄哨区黄哨社区的乡政府，
0: 嗯，
1: 然后还有电力的呀，
0: 嗯，那么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是吧？
1: 啊，他意思说是你们要再要不签字的情况下，我们就强摘，然后还有那个给你抽低保啥的。昨天那个村长书记给我们打电话，意思给我哥打电话，意思你们要再不签字的情况下就。意思给老人要抽低保，
0: 要把低保待遇取消了。
1: 哎，对，
0: 这是谁说的？
1: 村长。
0: 村长说的。
1: 啊，
0: 这个恐怕没有什么依据吧？
1: 啊，我也就说，你说这个和那个土地不挂钩吧？然后你这个土地，你这个杆子的那个铁塔的杆子，它占地应该是有那个标准化，你是，一条腿的占地是。占地里面是多大平米？你2条腿的占地中间是斜的，它不平行。如果平行了，我们也签了，就是一行种不了玉米，两行种不了玉米无所谓。现在都是斜的插地里面，都是机械化作物。你说机器进不了地，没法耕种，没法耕，没法种。你说你就给2条腿子的补偿，把我们3亩地都给毁了。你说。
0: 您这个问题又给12345之类的地方打电话反映投诉过吗？
1: 投诉过，12345都不管这个事情，他们来回就推脱。我还跟那个9559吧，他们先拖那个电力，他们说人工接电话，他们先拖管，到最后好几个月了，他最后就说他们不管了，然后这个占地补偿就直接意思说是不管我们电力，我们直接就给推到那个乡政府了。然后这个乡政府协商过好几次，意思说是，那你走别人家的地耕种，那你说一年这样的，两年这样，你不能每年都走人家别人家地里面来回耕种，你不是回事情啊。然后我们浇地也浇不过去，建地也建不过去，你说这个处理，我们实在不满意。
0: 您是黄河哨镇的朋友？
1: 哎，是的。
0: 黄河哨镇哪个村呢？
1: 石人湾大队沟口子村的。
0: 石人湾大队。
1: 哦。
0: 沟口子村。
1: 哦。
0: 您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吗？
1: 没有，我是因为我在胡市打工的，老人在村里面呢，老人们都80多岁了，都，你没法弄这个事情。
0: 那您得带着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来，我们才能帮助您在节目当中关注这件事情。
1: 行，那我尽量回去搜集吧。那我现在只有那个村长书记的电话。
0: 嗯，没有意义。
1: 哦，
0: 嗯，
1: 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
0: 关于补偿的这个问题，村委会在这个里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所以不用探讨这件事了。我跟您要谁的电话，您抓紧时间去找，找到之后呢，参与节目。六日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就是没有直播态，您别打电话。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以后都可以打电话。
1: 哎，好的，我就找那个是乡政府的电话。
0: 对，找咱们黄河哨镇镇长啊，镇党委书记的电话。
1: 哎，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那我尽量找吧。
0: 好的，找到电话之后我们随时联系啊。
1: 行，谢谢啊，谢谢六位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1: 啊，再会。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手机号码135，尾号是7214。拨打二线的这位显示来自巴彦淖尔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常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刘老师，
0: 请讲。
2: 我昨天那个打电话找你那个开荒那个问题那个，
0: 嗯，
2: 今天说是给那个邵队长再打电话跟他那个问一下的，昨天他没给答复那个。
0: 嗯，哎，昨天还有一个脱线环保的这个开煤厂的问题，也说今天上线来着啊，但那位群众没再打电话。您稍等一下，我记得您是西安盟科右前旗的朋友是吧？
2: 对。
0: 然后呢，您说是有30多亩草地被当地的一位村民开垦种上玉米了。
2: 对，
0: 其中20亩经过你投诉反映之后呢，林草部门在调查了解的时候，村委会出具了一份手续证明其中的20亩是村委会有偿发包给这个人使用的，所以呢林草只认为说他非法开垦了剩余的10几亩，然后就剩余的10几亩的非法开垦行为进行了处罚。您对这个决定然后是不认可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0: 昨天我们拨打了林草局执法大队的邵队长的电话是吧？
2: 对，
0: 您稍等啊，我们再试着联系他。邵队长电话是尾号5102那部吗？
2: 对，5102。
0: 嗯，
2: 153
0: 2682。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你好，
0: 你好，邵队长。
3: 哎，你好。
0: 哎，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给您通过话，咱们就这个科右前旗一位村民反映的，说当地有一位村民啊，开垦了30多亩，他认为是草地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地。然后呢，他在投诉反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疑问，我们带着他的问题跟您取得联系。那您经历了一天的时间，咱们现在就这个问题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3: 您昨天那个问我的时候，我就昨天下午我

0: 下乡回来之后，我就把案件拿到手了。第一，然后我看了之后，这个案件是这么个情况：当时我们接到案件前，它实际上是，测量地块是36亩，
1: 嗯，
0: 它是36.87亩，总共是，然后，30.36亩已经划入耕地保护目标，已经划入红线了，
1: 嗯，
0: 然后6.51亩我们已经进行行政处罚，未到期。然后30亩划旱地呢，里头有22亩，人家村嘎查他说的二十亩，这个村嘎查集体，这是人家村集体按照土地租赁协议，按照土地承包给这个763的。
1: 哦，
0: 嗯，
1: 也就是说，其中的30.36亩是属于耕地性质本身，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里头还有6.51亩草地，我们已经进行行政处罚，然后还有10多天，然后他一直没交钱呢。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到期了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嗯，好好，明白了。现在我们确认的是，经过这个反映问题人的常先生的反映投诉，我们的林草部门呢也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可能涉及到连同相关其他一些，比如自然资源部门，是吧？然后确认了这36.87亩当中呢是有30.36亩属于耕地的性质，然后其中的这个20亩呢还是村委会有偿发包给对方使用的，有合法的这个承包使用手续。
0: 对对对对。
1: 啊，只剩余的十亩可能是没有手续，是吧？
0: 不是，他这个对，他这个是啥？总共不是36.87亩吗？
1: 嗯，
0: 这个三十点三六亩里头包括就是村集体发包给他这20亩。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么情况。
1: 我们确认这36.87亩当中的30.36亩是属于耕地的这个性质，这就跟群众现在争议的这个点呢就比较清晰了。群众认为说这都属于草场，但是我们调查了解之后呢，确认了它是耕地的性质。所以邵队长辛苦您把咱们调查了解确认这是耕地性质的这个过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进行现地测量之后，将向自然资源局咨询，就是地类情况。自然资源局给我们复函过来的就是这个，就像我刚才介绍这个情况了，就是耕地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就是当事人可以来我这看，就是我手里这些案卷这些信息，他可以来我这看，这没有问题。
1: 嗯，好，
0: 我接受他的监督啊。
1: 嗯，剩余的我们这个6.51亩认为是天然草场，被他开垦成耕地了，然后也进行了行政处罚。这个
0: 处
1: 罚的情况，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们已经就是给他下达，在去年二五年11月份的时候，已经给他下达了行政处罚。
1: 嗯，
0: 啊，
1: 下达的怎样的行政处罚？
0: 罚款20,000元。
1: 罚款20,000元是吧？
0: 啊，
1: 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交罚款。
0: 还没交罚款呢啊！我们已经就是申请这个，在就是10天以后，我们要申请这个法院强制执行了。
1: 好的，罚款20,000元，有没有恢复草场的这个原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
0: 我会同步申请这个法院，就是同步申请，因为我处罚决定书下的是就这么下的，处罚款并那个恢复草原植被。
1: 哎，好嘞，
0: 嗯，
1: 您稍等一下，邵队长啊，常先生。
2: 哎，您好，刘伟老师。
1: 嗯，刚才邵队长的这个介绍您都听清楚了，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我现在的疑问就是，怎么那个村里头没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承包权利，他给他那个啥，他就是以前他们就是去年前年呗，村里头还有一部分他们收的是这种，就是开荒，以前开荒的地，就是把草地开荒种地了，然后收一亩地收30块钱，然后今年春天前就我们这个村上的有一个姓于的先生，他把这个是网上一找，然后把这个就是收这个就是开荒这种收30块钱这钱的，就是这个钱说是违法的，都给村民退回去了。
1: 这是说的啥意思？我没听懂，邵队长，您
0: 听
1: 懂了吗？
0: 我也没听明白他啥意思。就是孙虎正先生，就是咱通过媒体这也好，你可以来我这看我这所有这个案卷的东西，我监督你的。来查看，您觉得哪块有不合适的，我马上现场给您解答都可以。
1: 哦，我理解他的意思了，常先生。 我替你说一下，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你想表达的问题好吗？
2: 嗯，
1: 你想表达的就是你建立在听懂了少队长刚才关于这件事情的摸排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的这个基础之上，听懂了少队长这个表达的基础上，你想说的是所谓村委所谓这个通过自然资源部门认定的其中的30.36亩属于耕地，你还是存疑的，你的存疑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0: 什么呢？是说当时村委会曾经有一个阶段向村民收取过开垦草地然后种成耕地的这些使用费，然后但是后来呢把这些使用费全部又原班的这个返还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两者之间你不能把它强制的就是这个固定到一起的，有可能有关系，但是人家现在林草部门已经拿到了资源资源局那边的板这个板块啊，然后版图的确认了，这是耕地，你去看一下这个卷宗。
1: 哎，好的。
0: 啊，有可能你们村委会在其他的这个草场上呀，我们不排除，但是我们也绝不确认啊，是有一些这个瑕疵的，有可能或者人家返还钱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未必就是这个原因，对吧？但是呢，我们就说咱反映的这件事儿，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卷宗，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个是绝对做不了假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作假呀。
1: 哎，行，
0: 谁都得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和职务负责任的呀。哦，
1: 哦，就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村上的就村部的，就是领导，就我们村上领导就是有权利。就是把这个开荒的就是变成耕地，然后
0: 他没有权利，这个我直接答复你，但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开荒时间太久远了的话，经历过二调三调航拍之后，自然确定为这个改变了土地用途了，也有改变了土地性质了，也有可能。邵队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形？
2: 有可能，因为就是这个案件当时我们试图的因为三十亩嘛，我们也将往公安移送过，这里面他让我补一个1995年的影像，因为在2009年影像图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出就是有地了，
0: 嗯，
2: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2009年，您想象一下，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常先生？
1: 嗯，
0: 啊，
1: 他这个就是他开荒的，就是不是说是他这个就这个一块就是30多亩地里头，他这个就是。2009年有一个就是地方，然后他俩中间开的，然后再有一块是在那个旁边开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村上的一队的村民这块地，然后他给挪过去了，把这块地，然后剩下的就这个就是两块地开的中间开的，就是2009年有的那个基础上两块地中间。就是开那个草地啥的，他那个就是包括了他们邵队长他们就是我们村上的就是给他们出的是这种一个方案了。
0: 您这个我听不懂了，但是我现在给你总结一下你这件事儿，邵队长再多占用一下您的时间，咱把这个事儿说透了。
2: 我在听主持人您说。
0: 常先生，你现在如果还有一些质疑，按照你刚才最后一段的描述来看的话，我理解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努力去理解，你想表达的可能就是说现在涉案的我们林草部门关注到的一共36.87亩未必是你想反映的全部的这个亩数，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嘞。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就适用于您在节目之外跟邵队长呢再来具体说清楚，您对哪一块他现在正在从事耕种的这个土地还就这对于这个土地的性质还存疑，那我们的林草部门也好，自然资源部门也好，如果是自己的职能职责范围之内，一定会受理帮助你去确认的，好吗？
1: 哎，好的。
0: 哦，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
0: 嗯，邵队长。
2: 哎，对对对，
0: 刚才我擅作主张替您约定了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没
2: 有问题，我们替民众解忧的。
0: 好好好，如果他说这个咱们现在关注到的36.87亩之外还有一些他存疑的这个土地的话，那咱们看一看，如果在咱们的职能职责范围之内，或者哪怕我们帮助他沟通一下乡镇村委会再去确认一下，有误会，
2: 啊，可以
0: 我们解除误会，
2: 随时来找我举报，我立刻安排人去着手调查。
0: 谢谢您啊，邵队长。
2: 嗯，
0: 好，那您先忙，打扰您了。
2: 好嘞，
0: 好，我们再会。
2: 好嘞，
0: 来，常先生。
1: 哎，
0: 那今天咱们的沟通就进行到这里了啊。您可以去现场看林草的这个关于36.87亩的这个卷宗的材料，有什么质疑的话呢，也可以再说，您去看了再说。然后呢，你认为说36.87亩被关注到的这个亩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性质存疑的这个土地，你也可以继续跟邵队长来联系，邵队长也已经表态了，会即刻安排人去着手调查的啊。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就。

0: 说到这儿了，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咱们再会。
1: 哎，好的。
0: 嗯，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带来的请。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的话，欢迎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节目的直播间，大家伙呢一起去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然后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钟开播以后，都可以随时随刻的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了。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说了，电话一个都打不通呀。您别着急，咱们在直播的时候，直播热线确实非常火爆，这也代表着大家伙呢对于这档节目沉甸甸的一份非常珍贵的信任。所以呢，大家伙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势必可能会遇有打热线占线的状态哈。这个时候呢，您稍微等一等，因为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诉各位。届时您再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这部电话，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了。但如果说9点到11点之间直播热线确实没有打进来，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会在11点以后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延续我们的帮忙服务，在快手通过接麦的方式照样可以实现你我之间的直接的交流对话，到时候您有啥事儿也可以直接的来反映来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六位同志。
0: 你好，哪位？
1: 我姓张。
0: 嗯、哦。
1: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就是88年，88年这个我有点土地事。88年我母亲嘛啦，就是这个不是病。这些这个，因为这个土地不是就是咱们过去收的税务，我六个人的地以前400块钱，就是过去的税费啊，就是当年咱们困难没给交上。第二年2月份，这个就是程书记，就把我这个地就是给别人转拨出去3年，把这1400块钱的费用顶完，这个地再归还我。结果这个3年完了，把这个地。正好我母亲不是没了，没了以后，他把这个地又给别人转租出了，就一外头来的家，就是说他给把户给一落给别人，把我这6人的地给了那家了。最后我看就找了乡政府这些，就是好多少，让你找村里头，村里头他是我们村里头也罢，谁也进不上。最后这一直就僵持了，这个20土地我回又要地了，我又交了一份钱，我们兄弟又交了一份钱，把给了5个人的地都给了，就把我1个人的地又没给，这就是这么个事情。就是前几年又征地了，征地不是有点开荒地，每人分5万块钱，人人头上有5万块钱，结果呢？就没有我的，说你过去把地卖了，这个生产队不认可你，你户没有结，身份证没有结，我就找哪就是这个话，没法，没处说。今天我最近找了乡政府，乡政府说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半年了，就没推决的了。还有把我的房子拆了，宅基地拆了多少年，一点补偿还没有。我现在一个人是刚工汉，住这个铁皮房子，60岁了。我找到他们乡政府，现在就是来回给我是给我解决，来回就给我推的了这种事情。还过去村长是给我别了个死娃，说我死娃了，把这个地又给别人家卖给了，连我的户带上就给人这家卖了。正好我母亲没了，就把这个趁这个机会，我母亲还我老子没了，就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个户给别人卖给了。这个村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僵持了多少年，解决不下来。我找到哪了就来回推。
0: 什么叫把户卖给别人了？
1: 他户卖给别人就是说给我，村书记说是我死亡了，给我别了个死亡。这个村书记在我们那儿就整个是一霸，整个就是别了我个死亡，欺负我多少年，把我这个地卖给别人了。
0: 张先生。
1: 为了下的户，他给下的户，就是等于是他手里放钱，这就是怎么个事。
0: 张先生，我大概听了一下，现在听我说。
1: 所有的事情就找地签了，现在就是说我那没有户，人家说我没有身份证，长短的这就是包括多少年就是这么。
0: 说完了。
1: 没办法。
0: 说完了没？
1: 啊。
0: 哦。 张先生，因为呢我大概听了一下您这个问题呢，历史比较久远了，年头太长了，八几年的事儿、然后八几年到过程、到现在过程当中的话又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做不到一一的马上都能梳理清楚，所以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事情呢您适合找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呢如果说没有给您这个让您觉得哎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您觉得没有能够解决，您也可以考虑走信访的途径啊。
1: 现在就是说我走信访了，走信访了就是现在是回到乡政府了，回乡政府是乡政府信访上，信访上是给解决这个问题，跟这个公社书记，我现在没办法，硬上住这个铁皮房子。这个公社书记也去过这个我这个铁皮房子，看过，看过以后呢，最后他就是依附了一个公社这个信访，说你有什么话，你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咱们解决，先解决你这个住址，你就跟我说这么话，已经又推了半年了，我早会是按你礼拜一来的，下个礼拜三来了，来了就这么个说两句话把我就支走了、
0: 张先生，我刚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节目组无法介入您这件事情，因为时间太久远、没有办法去梳理清楚啊，建议您跟当地政府密切保持联系，如果说一级信访没能解决您的问题，按照信访管理条例您可以向上一级信访继续访。
1: 现在是我有信访这个一个电话，我意思让你跟他通一下话，因为我扔了来有些事情，我现在有点毛病，话说不清楚，他知道我这个。
0: 首先你说话说得很清楚，其次不在于你这个认为我们该不该打这个电话，在于节目组判断，我已经在一再二表示得非常的清楚，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希望你能听懂我表达的意思。好吧，而且涉访涉诉的问题我们不再介入啊。
1: 哦，
0: 哎，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张先生。
1: 好的，好的。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请讲。
1: 那个啥，那个我爸养了个外甥，一小时在我家抚养他，然后那个他在2017年土地确权，是2018年土地确权确权为共有，然后那个现在回来村里出队里和村里出具了他是非共有人的手续，然后就证明他不属于共有，然后他现在跟我要地，他属于能要去吗？
0: 非共有人的手续是什么？非共有人的手续
1: 就是证明他不属于共有人。
0: 不属于什么的共有人？
1: 土地。土地。
0: 你们家有一个土地承包使用权手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当时是以户为单位发包的。以户为单位发包的，当时是户上哪些成员承包到了这部分土，承包到了土地呢？
1: 那是98年的合同里边没有成员名字。
0: 没有成员名字，但是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当时家庭成员都有谁呢？
1: 家庭成员，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啊。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他是然后队里和村里出具了他是不属于共有人手那个证明。
0: 村里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已经出具这个手续了。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那村委会是土地承包方，
1: 然后也给他移出了共有人，但是他走了信访，信访然后给我暂缓了确权。

0: 现在给我暂缓了确权，说共有人有异议。
1: 啊，那就按程序去走吧，我给您判断不了了。
0: 嗯，
1: 正常来讲的话呢，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他这儿是有二轮土地发包底部的，就是发包底部上面是明确了当时你家，因为二轮土地发包是以户为单位发包，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当时这个以户为单位发包的时候，村委会是有一个详细记录的，你家然后一共发包的多少亩土地，人均多少亩，然后有几口人发包到，这几口人分别是谁，是有这个记录的。
0: 那你说他那个他小时候2002年18岁，他未成年的时候在我家抚养的，他成年了以后由他奶奶带走了，他奶奶给写了份协议，一切有王家无关，然后那个由国家承担一切责任，那这个协议可以证明他跟我们王家脱离了关系
1: 吗？就写了这么两句话吗？
0: 就是从他是自2002年起，然后由奶奶、由姥姥、舅舅抚养长大，由奶奶领他走的，然后就写了后面这句话，这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0: 就是自从王家离开王家起，然后一切由国家承担一切责任，王家不负一切责任。
1: 由国家承郭家承担一切责任。
0: 对，我爸的外甥姓郭。
1: 啊，你爸这边姓郭？
0: 我爸的外甥。
1: 他奶奶那边姓郭吧？
0: 对对对，他奶奶那头姓郭。
1: 你们这边姓王吧？
0: 对对对对。
1: 哦，就王家再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切由郭家承担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嗯，那这个不影响这个土地权属的问题。如果单纯的就这两句话的话，从我这个角度目前来判断，不影响确认土地权属的问题。土地权属的问题依然是要按照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给他发包土地，后期有没有收回来看，
0: 就是能不能证明他我家土地里边有没有他地呗。
1: 对呀，
0: 要是有他地的话他就有权共有呗。
1: 是啊，
0: 要是没有他地的话他就没有权共有呗。
1: 是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就二轮土地当时发包的台账。
0: 那个，他属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吗？
1: 哎呀，你都不知道，你问我呢？
0: 我真不知道这问题。
1: 那当时户口在你家不？
0: 我去到镇里找，镇里也不知道。
1: 户口在你家不？
0: 户口在小时候的时候是在我家，但是哪年迁来的我也不知道，是98年以后迁来的，是98年之前迁来的，我也不清楚。
1: 他现在回来要地来了是吧？
0: 到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查，我也没查出来。
1: 是对方现在回来要地来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他手里能提交什么证据？
0: 一无所有，啥也没有。
1: 咋能一无所有？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手续上不是有人家的名吗？
0: 没有。
1: 你刚刚不是说有吗？
0: 那个土地确权证上没有，土地确权证只有我爸自己的名字。
1: 但是不是说他作为共有权人出现了吗？
0: 那个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有。
1: 兄弟，头脑清醒一点，我刚才说的就是2018年的那个手续啊。
0: 啊，对对对，2018年的手续有。
1: 啊，那不是到目前为止二轮土地的这个确权就是2018年最近一次最后一次确权嘛，所以我们现在依据的都是2018年的呀。
0: 对对对，
1: 那个上面不是有他作为共有人的名字呢吗？这咋就是说人家没证据呢？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啥，那个村里给出具了证明，然后给他移出了共有。
1: 村委会出这个证明有待于这个斟酌。那你光是出证明行吗？你应该改证啊，逐级改证啊，要不然你这事闹的这不现在是挺麻烦吗？
0: 可是挺麻烦，逐级改证那个有起诉扎伦市人民政府。
1: 为啥要起诉扎伦屯市人民政府？
0: 要改证，说那个把那个2018年的土地确权证作废，然后才能改证。
1: 不用起诉，这谁会跟你说的呀？走农牧部门，村上报，然后呢这个出具相关的一些手续，是当时呢报错信息了对吧，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出具证明手续，报到乡镇政府，乡镇政府报到你们祁县这个农牧局，那咋还能起诉呢？
0: 人家的信访，我们镇政府的人家信访是直系亲属，然后人家信访人员已经更正完了，给我土地已经确权了，然后 然后人家找的我们当。

0: 当地的官员留给我照管就行了。
1: 哎呀，你这样说不明白。总之，还是你们当地认为这件事情上还是有漏洞、有瑕疵的，需要进一步去确认的。那你就尽可能的提交相关证据，来这个佐证你的主张就行了，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捷径。
0: 然后我找的我当地律师问的，然后当地律师说的意思，起诉扎竹市人民政府给18年土地取权证作废。
1: 哦，这就是你的律师给你出的主意，说是要想改取权证，是要起诉政府的，是吧？用得着吗？起诉他才能挣上你的律师费啊，
0: 对，
1: 但
0: 就这意
1: 用不
0: 思。
1: 着这个改确权手续，不是说唯一的途径是起诉，为啥要大动干戈呢？你们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已经替你主张了，那就村委会往上层级上报更改嘛。但你现在可能不能
0: 然
1: 更
0: 后
1: 改，你
0: 到我
1: 等
0: 们这
1: 人
0: 里
1: 把
0: 就
1: 话
0: 卡住
1: 说
0: 了。
1: 完，一点也不谦虚。这个问题还没等听明白呢，又跳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我得跟你唠一天，按你这个
0: 好，
1: 节奏。认认
0: 你
1: 真
0: 说。
1: 真、虚心的听别人说啊，我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我来跟你说，现在这个档口上，你再想改2018年那个确权手续比较难，因为你们当地很显然，为什么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在你这儿先是暂停的状态？因为对方肯定是不断的再去主张，不断的再去争议，对吧？所以当地认为说，你们现在的这个权属的这个争议纠纷啊，还确定不下来，到底他能不能作为共有人出现？还是按照你的说，他不应该作为共有人出现。目前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或者是说当地提交的一些材料来看，当地目前为止还觉得不能确认。那不能确认就需要时间去确认。在不能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之上，你如果现在是想去改这个确权手续，你太被动了。改是应该之前村委会给你出那份证明手续的时候就应，当时就应该改，而不是拖到现在。
0: 已经改了，村里啊，已经那个公示3轮公示已经公示完了。
1: 这嗑没法唠了，我说的是2018年的那个确权手续上有他的名儿，那个应该改，不改的话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遗患。然后你说已经改了，改的是啥呀？
0: 改的就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
1: 那
0: 然
1: 个
0: 后
1: 本
0: 给
1: 儿
0: 他移
1: 没
0: 出公有
1: 改，
0: 人。
1: 是村委会出了一份证明手续，对不对？
0: 不是，那个电脑程序上改了。
1: 把本儿也改了。本儿都没给你换新证，你怎么知道电脑程序上改了呢？哪来的自信？你亲眼看着了？看着没？回答我。
0: 看到了，公示公了。
1: 公示是电脑程序上的呀。
0: 对啊。
1: 哎呀，你先下线吧。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想跟我通话，咱俩再通话。我欢迎你随时参与节目。今儿就先唠到这儿吧啊！再见啊！

翻葫芦倒瓢了已经。前面已经固定下来的信息后面又要推翻，那这样唠下去的话唠不明白了，所以咱们不在这种时候唠了啊，咱们都彼此冷静一下，梳理一下思路，然后再上线咱们再唠啊。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了托克托县五十家子镇一间房村的听众樊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反映说呀，距离自己家呢不足20米，有一个煤厂，这个煤厂在每天生产这个煤块、煤炭的过程当中呢，会对他家造成一些这个污染，因为总是有这些粉尘飘出来哈。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昨天也电话联系到了托克托县环保局，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呢表示去联系一下，去现场曾经看过的通知，然后再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答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这个试着继续去联系一下托克托县环保局，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具体的始末。

0: 已经上线，我们共同来有请。曹局长您好。
1: 哎，您好啊。
0: 哎，您好。
1: 嗯，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嗯，
0: 曹局长，我们昨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曾经致电我们脱口脱县环保局的这个办公室电话，然后就50家子镇一间房村群众樊先生反映的煤厂加工的时候会影响到他家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比如总是有些粉尘呢飘过来，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呢表达说要去联系具体去过现场的同志，然后再来就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1: 对，因为这个好多工作他们比如说各个部门做各个部门的，后来了解完之后是这么个情况。
0: 哎，
1: 我简单做个答复。第一呢，就是首先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仓储物流，煤炭仓储物流，他的批复是2022年批复的。然后他这个当时批复的时候，手续啥的完全符合这个当时的要求，验收啥符合要求。然后呢，针对樊先生说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最早接到的是，就是咱们9月1号的时候是通过这个12345。哎，接触及办平台，然后反馈下来的。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我们就下去，委托了三方有资质的公司进行了一个这个，评估鉴定。评估鉴定，然后对这个主要是对这个粉尘和这个噪声污染，然后进行的。进行完后，昨天完后我们联系了一下，他这个，就是这个鉴定报告正在邮寄的路上，但是结果呢，我们已经问着了，结果他是这个，就是这个，符合咱们现在要求的。但是说实话，这个在我们现场检查的过程中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比如说它这个煤炭物流仓储，然后在这个，因为年长年久失修的问题呢，然后有一些破损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及时的通知企业，这个进行立行立改，然后去把这个，环保问题做一个这个，质的这个改造啊啥的。但是最终呢，就是说咱们说是也不是说是咱们这一回就是这个噪声和这个粉尘的这个鉴定，就是这个盖棺定论这个事情，后期我们仍然还会这个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曹局长刚才的这个补充答复的话呢，非常的科学合理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采样啊，然后它的这个时段呀、或者对方是否在生产啊等等，这个生产阶段周期啊，是吧？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结果的这个因素存在。
1: 对。
0: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您没有马上说依据一次的抽检这个结果然后做定论，而是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然后呢帮助群众关注实际问题的这个角度呢，也思考了说，一，我们不在群众投诉范围之内的事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同志到了现场之后呢，也要求对方，我们主动发现了，要求
1: 对
0: 方立行立改。
1: 还有一个就是跟您这个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呢，
0: 谈不上汇报，您请讲。
1: 我们呢就是后期呢，主要是还是说实话呢，为了解决这个群众的实际问题，然后我们还会这个。比如说把双方当事人啥的往后我们叫在一块儿，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咱们说这个一下半下的，因为他双方都存在已经好多年了，就是这个因为他2022年那个煤炭仓储物流他就已经有了，然后这个樊先生呢他也一直就是在这个地方居住的这个村民。我们还会往后更进一步的往后去给化解这个事情。
0: 感谢，其实这已经不在我们环保局的工作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也依然愿意为了群众办实事。
1: 对，但是应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对
0: 啊，然后呢去多做一些工作，多费一些心哈。
1: 对，
0: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根据您刚才的介绍我突然产生的啊。跟您来探讨一下，您介绍的是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它就成立了的，是属于煤炭仓储物流。
1: 对对对，
0: 是吗？那为什么群众反映说他是在生产煤炭呢？
1: 不是，他不生产煤炭，因为这个他不生产煤炭，他只是做这个煤炭储存仓储物流嘛。
0: 你们确定他是不再生产的，对吧？
1: 确定。
0: 这个我必须要跟您敲清楚，因为昨天群众上线反映口口声声说他在生产。
1: 确定。
0: 哦，可以，那我们这个现象排除了就可以了。
1: 对，包括后期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关注呀，还有这个监管啥，这些都是这个后期我们重点这个做的工作。
0: 曹局，非常感谢您，您今天上线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很感慨，因为每一句话都切切实实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脱口脱县环保局面对群众反映问题、济南筹判问题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非常感谢曹局。那今天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监督。
0: 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只是想搭建这个沟通的桥梁。感谢曹局，那您先忙。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再会。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在评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正向评论啊！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然后我们双击手机屏幕，不断的双击手机屏幕，集中冲一波小红心吧！有新朋友在线的话，也欢迎各位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可以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咱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尹女士，手机号码158，尾号是9108，拨打一线的这位尹女士，你好。看到在线等待时长29分钟。
2: 你好，你好，李伟老师。
0: 哎呦，我看到您在线等到29分钟，我还以为您已经挂断了。
2: 你好，
0: 抱歉，让您久等了，请讲。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尹女士？
2: 嗯，你好。
0: 您好。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对话，方便我们的通话更同步一些，尹女士。来，我们等一下。
2: 好的。用电话那个是吧？
0: 就是您拿哪个手机给我打的电话，您就用这个手机听我的声音，包括呢跟我对话。
2: 好的，好的。
0: 嗯，咱们的播出平台，你可以先把它放得远点，或把它的声音关成静音，不要去听啊。否则的话，影响你我的这个同步对话。
2: 嗯，那好的好的，我把那个我打开手机打电话这个啥了。
0: 嗯，您说吧，上线是想说啥事儿呢？
2: 嗯
0: 嗯，
2: 我说的就是我们家呢有一个91年超生的孩子。
0: 嗯，
2: 完了96年二轮承包土地的时候啊，
0: 嗯，
2: 因为超生嘛。
0: 嗯，这你看，你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不要看快手。通话的时候不要看快手。
2: 啊，没看快手。
0: 那你咋说完一句话，等半天才说下一句话呢？
2: 那上面有回音呢。
0: 哪来的回音呢？
2: 不知道。
0: 你就一口气把你的事儿说完。
2: 嗯，那我再说吧。
0: 嗯
2: 嗯，我这个啥，我那个有一个91年超生的孩子。
0: 嗯，
2: 因为超生呢，96年二轮承包土地时候啊，就没给我们土地，没给那个承包确，没给那承包地。
0: 嗯，
2: 完了，这不是到那个啥了吗？到这个。2026年不是说土地到期那个延包吗？我想那个申请那个整户消亡的机动地，完了还有那个开荒地啥的。
0: 哦。
2: 给孩子就是调剂点那个，延包确权地，就上台账那种的。
0: 嗯嗯。
2: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0: 孩子的户口还在这个村呢，是吧？这个、
2: 一直从出生到现在就在这个村子，
0: 是农业户口的性质，是不是？
2: 农业户口。
0: 嗯，他作为本村集体成员，有权利要求在本村集体承包使用土地。您的这个意愿是可以获得支持的。一，可以获得理解，二，肯定获得支持，但是能不能承包得上要看你们当地的新增人口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的这个人口和现在的机动地，包括你刚才说到的有些整户消亡土地收回的这些地加到一起，就可共发包的这部分土地的面积和符合条件但是没有土地的新增人口的这个人数能不能够对应得上，能不能够满足所有新增人口，这要看当地的实际情况。我只能给您解答说，您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您的孩子有这个权利要求承包使用土地。
2: 哦，我们孩子在18年那个土地确权时候，那确权证上已经有他的名字了。
0: 啊，2018年土地确权手续上都有他的名字了，作为土地共有权人。哎呀，你
2: 这
0: 能不能？
2: 对，就是因为超生嘛，因为超生完了就是
0: 不行，你这个通话太不同步了啊！ 你自个儿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设备是咋回事，然后能同步对话的时候，欢迎您再继续参与进来。咱们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0: 刘先生。
1: 哎，您好，这位老师。
0: 哎，请讲。
1: 我是通辽市科尔中旗白南农场的一个村民。
0: 嗯。
1: 关于就是有个问题想求助您帮忙一下了。
0: 您请说。
1: 就是有个我们这嘎达有个那个电管站废弃多年了，已经废弃将近12年了，将近12年。完了，这个他们这个建筑物始终就是不拿走，就是已经不用了。但土地是我们国有白南农场的土地。就像这个问题，我找过相关部门，相关部门都是互相推脱，这个问题迟迟的解决不了。
0: 问农场的主要负责同志。
1: 这土地是白南农场的，建筑物是那个蒙东电力的，一个就是电网站。
0: 您找这个农场的主要负责同志探讨这个问题，因为需要看当年跟人家形成的这些这个协议啊之类的，用占地的这个时长。
1: 当时这个协议我们厂子也没有。完了，那个他们蒙东电力他们也拿不出来这个协议，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遗留10来年的问题了。
0: 它这属于一个公共设施啊。
1: 对，是公共设施，它已经不用停用了，已经停用10多年了。
0: 您打当地12345投诉一下，看看哪个部门介入吧。我们确定不了哪个部门能介入这件事情。
1: 这个问题只就是只要是通过你们媒体的力量，估计他们能重视一下的。12345也打了，95958也打了。
0: 媒体的力量不是这样用的。打过12345之后，哪个部门跟你们联系了？
1: 哪个部门也没跟我联系，一直到一个星期里没联系。
0: 再打。
1: 嗯。
0: 再打一下，咱们看看哪个部门介入，然后介入之后呢，梳理出来一个大概的信息了。因为我们隔着一条电话线。
1: 据我自己的了解是啥呢？他们已经是没有，他们也拿不出来土地承包合同。他们现在就是占有，就我自己的啥占有，占的土地就是强占土地，就是他们让他拿出相关手续，他们也拿不来。
0: 刘先生，
1: 就是，
0: 非常抱歉，我不可能听信一面之词。虽然我从情感上愿意相信你，但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且你认为并不代表说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呢，请您按照我的思路，然后去考虑一下，好吗？也请您听我把话说完。不是大家这个期待的，打进来电话3下5除2说几句话，然后呢说让我们去打电话，我们就去打电话的。首先，我们不是一个打电话的节目，咱们是一个普法的节目，介绍政策的节目。虽然有民生帮办，但是也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做法一定是严谨的，至少你这件事情上，当地相关部门介入了。了解了有没有手续，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肯定要比你个人了解的要全面。到时候您如果觉得需要我们帮忙了，您再带着这些信息再来联系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好考虑也好出手啊？
1: 行，那真的李伟老师，
0: 您说，
1: 我就是找当地政府或者还有那个农电部，当地的农电部门，我就是取下证要下相关的材料，我佐证一下子。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他要是我再推脱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可以吗？
0: 我是建议，可以。我是建议这样的，就我怕你这样去做的话呢，对你来说也特别为难，就是也会给你增添不少的负担。所以咱们是不是有捷径呢？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咱们这不是一个农场吗？对吧？
1: 对。
0: 农场呢，以前不是叫职工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称呼。
1: 对对对。
0: 就大家伙是不是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写这么一份反映材料？主张一下这部分土地，因为它已经废弃了，你在那儿还留着干啥呀？你是继续使用呢，然后做这个公共设施呢？因为公共设施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大家伙的基础使用的，是吧？生产生活的，你是要继续把它利用起来，恢复它公共设施的这个作用，还是说你这个在整体规划当中它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使用了？那你把土地归还给农场，我们重新确认一下性质，然后农场呢再二次处置一下这部分土地，把它利用起来。从这两点任何一点的角度而言的话呢，您的这个主张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我怕你在主张的过程当中，你一个人去主张去调取这些东西，因为年头太久远，本身就很困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会给你增添很大的负担。莫不如大家伙呢有这个意愿主张呢，考虑到这件事情呢，然后都就写这么一份材料，大家签个字，或者大家一起打打12345。对于你们来讲，打12345是负担比较小的一个途径，大家可以一起打一打。
1: 哦，好的，
0: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当地哪个部门能够重视一下这个事儿，他们介入了，因为他们在当地，然后去调查了解相关的一些事情的脉络，替咱们先理清楚一部分，然后需要我们帮助您关注的时候，咱们也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1: 行，
0: 行吧，
1: 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希望您能理解我
1: 这
0: 个思路，嗯，
1: 就那个下一步走的思路就清晰很多了。
0: 哦，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哪一步您有不明确的了，或者真的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了，您可以随时来参与节目。
1: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刘先生，我们再会了。我这个挂断键又不好用了。本条截停。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了。目前空出了两部，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进行拨打，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同步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至少双击手机屏幕，把这个免费的小红心冲起来。放松法。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占满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收看节目的朋友，有相关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了。我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不断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已经添加了关注还没有加入粉丝团的朋友，此时此刻呢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点开它咱们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加入粉丝团有这样一个作用，我们什么时候开播您都不会轻易的错过，而且呢在快手直播间我们延续帮忙服务的时候，只要是点关注加入粉丝团的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免费申请上麦来取得交流互动，进行咨询获取帮助。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我怕错过咱们的节目，专门定了闹钟。这样的留言呢，往往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温暖和动力哈。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和支持，谢谢各位。也有朋友说，我加了粉丝团，但是又掉了，没关系，你可以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您的粉丝团就有恢复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尹女士。
1: 这个老师。
0: 哦，
1: 我是刚才问91年超生的孩子那个女士。
0: 哎，现在好像咱俩通话能够同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您说。
1: 我刚跟你说，就是91年超生的。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候，就因为超生没给地，一亩地也没给。
0: 嗯，
1: 完了，这不是到二轮土地承包了吗？
0: 嗯，
1: 我寻我申请点那个整户消亡地和机动地啥的。
0: 嗯，
1: 完了给孩子整点确权地。
0: 嗯
1: 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时候，已经把我们孩子名字写到确权本上了。
0: 嗯。
1: 嗯，刚才我跟你说这些我都说了，就是没说啥呢。
0: 嗯，
1: 我跟村上也申请了，跟那个农经站也申请了，完了我又去了县政府也申请了。
0: 嗯，
1: 完了他们说就得按96年超生那个政策，就不给我们孩子这个延保确权地，就跟着小孩分地。
0: 跟着小孩分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不是小有一批小孩吗？
0: 嗯。
1: 就是96年以后生那个，
0: 嗯，
1: 完了跟着那个小孩分机动地，就是属于，花钱承包那种。
0: 哦，不需要花钱承包吧？新增人口承包使用土地，怎么还需要花钱呢？这是您理解的，还是对方这样原话给您说的？
1: 就是连村长、镇长、农经站，我都问了，都是这样说的。
0: 需要花钱承包。
1: 嗯，花钱承包完了不给我这个确权那个二轮土地延包那种确权的那个上台账那种地。
0: 这个答复是什么时候给您的呀？
1: 哎呀，这个答复就是那村上第一那个答复已经是8月20几号答复的，赶那个农经站里跟镇里的那个镇里那个副书记答复也是8月20几号答复的，就是说就是按那96年那个超生不给我们那个确权地，完了这个农经站我是前天去的，完了人家也再三说就是按96年超生人口不予给你这个延保确权地，就让你就是以承包的形式，完了到时候要是有地的话给你那个承包，给你点地，跟着小孩新生人口分地，
0: 那也不要钱吧？
1: 要钱。
0: 哦，来，我跟您说一下，尹女士啊，
1: 嗯、
0: 就是当时
1: 这
0: 个二轮土地发包之前，你儿子出生的，但当时呢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了，就按照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你是违反了这个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
1: 孩子。当年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我们县里规定的呢，完了人家那个国家那个。就是那现有人口分地，只要你户口本上有的人就给分地，那时候咱也不懂政策呀，反正县里就这么个政策，就说九一年出生的就一亩地也不给。
0: 我们就不去探讨当年的政策规定了，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事出有因的啊。如果你质疑当年的政策规定，那你现在再去质疑的话，恐怕也不太好这个去成立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不去探讨那个时候的事儿。就说你的儿子，然后现在呢没有土地，我刚才说了一半，因为我们当时的通话不太这个同步，现在通话非常的顺畅了。
1: 对对，
0: 我再来说一次吧，因为可能你当时没听清楚。作为本村集体成员，他没有耕地的情况之下呢，是有权利要求在本村集体承包使用土地的。那么因为他没有耕地，所以他又是本村村集体成员，我们先确认他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村委会要不要收费，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定，看看当地是不是又因地制宜有其他的一些考虑，这个光是咱俩探讨就探讨不清楚了。
1: 完了，镇上也是那么说，农经站也是那么说。
0: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通辽是科左。

0: 对，
1: 嗯，
0: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的。
1: 开鲁县的朋友。
0: 嗯，对。
1: 开鲁县哪个乡镇呢？
0: 开鲁镇。
1: 开鲁县开鲁镇。
0: 嗯，玉新村。
1: 玉新村。
0: 嗯。
1: 就是可以发包土地，但是要有偿使用。
0: 对，就是属于承包，承包不是说是确权那种的，
1: 不是，
0: 就
1: 这是
0: 是，
1: 两个概念，你要给我说准确了。
0: 是，
1: 到底是
0: 村
1: 可
0: 里
1: 以
0: 镇
1: 发
0: 里
1: 包
0: 都
1: 土
0: 是那么
1: 地，
0: 说的，
1: 到底是可以发包土地，但是不能在确权手续上体现，还是说可以发包土地，但是不能在确权手续上体现，并且还要收费？
0: 对，就可以给你地，你收费不能确权。
1: 那为什么要收费？收费的依据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是超生人口，
1: 你当时缴纳过这个社会抚养费吗？
0: 交过，就30年都没给地了，那都不算，那个
1: 我觉
0: 就
1: 得，
0: 是
1: 因为
0: 罚
1: 你们
0: 款都。
1: 是，因为你们是超生人口，这个是你自个儿的理解。因为你刚才说，其他的新增人口不是也要收费吗？
0: 也要收费，那是，这不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吗？我们属于分地之前的人口。剩下那个吧，就是要钱那个是，分地之后的人口。
1: 您现在能够提供开鲁镇镇政府哪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吗？
0: 我能提供一位副镇长的。
1: 啊，您说。
0: 嗯，我去给你拿来，我念啊。哦

0: 怎么我那个电话号整哪去了呢？我就是那叫
1: 能找到吗？
0: 暂时找不到，我就知道一个镇长的，就镇啊、镇书记的名，但是我不知道他电话呀。
1: 您得有电话呀。
0: 啊、没有电话呀。
1: 啊、我建议您要是没有电话的话呀，您在节目之外再联系一下当地的农牧局，问一问农牧局这一次二轮土地研报工作关于这些新增人口但是没有地的当地的政策是什么，先了解清楚政策可以再说啊。
0: 嗯，我这有一个用信件的有一个名，我可以给你找念一下。
1: 找名有啥用呢大姐？
0: 啊、
1: 这不得有电话吗，我们才能帮您问呢。
0: 哦，好的，我要找着电话可以再和你打电话吗？
1: 捋清楚思路之后打电话吧。我觉得你刚才反映的这个信息当中有一些不是太这个凿实了的，所以我建议是你下次打电话之前，你可以先联系一下你们开鲁县农牧局，问一问这一次二轮土地研报你们当地对于新增人口没有地的这部分群体的政策规定是什么。
0: 嗯，他们有一个小册子，就是咱们内蒙古村上给我一个小册子，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包30年那个问答，他给我看这个小册子了。我看这个小册子，就像李维老师说的那个，我可以申请这个地，但是呢，你到村镇都是这样说，你超生人口就不给你那个确权延包地，就给你那个新生孩子分那种掏钱那种地。
1: 好，重复过的话就不说了，您最好能从这个小册子里面再耐心找一找有没有关于当年所谓超生人口的这部分群体的一个规定，这一次发延包土地的。还有就是对照，如果没有这一条，有这条的概率应该不太大，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就是新增人口的这一块，你找到这一条咱们再说啊。
0: 就那个就是咱们土地承包法，就是新生超生人口都不可以说了，超生人口。
1: 是的，因为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嘛，那是当年了。
0: 对呀、
1: 咱俩不唠了行吗？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我找着电话我再跟你连吧。
1: 好嘞，再会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53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你好，我是那个赤峰市松山区哈勒伯勒赤峰市松山区楚浪镇哈勒伯勒村，我姓王。

0: 我这是占地，他没给我补偿。09年就占了，占我9亩地，只能我没少找了，只能现在才一分钱没给补偿。去年个我一门找急了，上政府去，后来他找那个，那个马书记，他给那个谁，给平平打电话，后来李新然给我解决，说是给我补偿多，占我9亩地，我们这占地都没给补，我知道。占地都没给补钱，占我地太多，占我9亩地。我占我9亩地，我说别人做3亩来地的，2亩来地，半亩四分还有没占的。我整个一口人地，我说你给你那个给我扣3亩是吧？后可能在那前那条是扣3亩，后那个给我6亩地的补偿，一年1亩地，说给我补100。剩下等2012年往我们这那个修标准梯田，说从那一年补350给我。那个我们村裴武军给我签的字，在政府都签好字了，都说好了，然后说是去年说是一年按多少给我，剩下再给我补亩地。我说那也行，我说那也中，知道现在踢皮球要钱没有，要地不给，那条在政府压的。
1: 啥条？
0: 就是我没说嘛，我去年我着急了，上政府去，裴武军我们都去了，裴武军在政府说打个条，说就是个证据那种条似的。说裴武军也签字了，我也签字了。
1: 裴武军又是谁？
0: 裴武军是我们村干部。
1: 那谁占的你的地干啥了？
0: 修路了。
1: 修的什么路？
0: 修的就是交张线儿，但是修这条路都没给补钱，我知道。
1: 你对于修这条路被占的这部分地有权属手续证明吗？
0: 那个村里给我打着条呢，占我9亩地。
1: 不是去年给你打的这个条吗？
0: 不是，这打有些年了。
1: 那你没有这9亩地没有权属手续证明？
0: 就是村里打个条。
1: 打的啥条？
0: 打条证明占我多少地，后面也有戳，也印着戳呢。
1: 你为什么这9亩地没有权属手续呢？
0: 就有那个啥个，有那个土地承包合同呀。
1: 哪一年？09年占的。
0: 对，09年占。
1: 没有二轮土地确权的那个本儿。
0: 有啊，二轮土地确权本有啊。
1: 那你刚才不说就有承包合同吗？
0: 对呀、啊，那就承包合同，那不是确权本吗？
1: 承包合同是承包合同，确权本是确权本啊。
0: 那二轮承包有确权本。
1: 上面明确了这9亩地是你家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呢。
0: 哦，那村子也打着条呢，他证明说有那个占。
1: 你不要跟我说条的事儿。就是这个本上有没有显示出来这9亩地是你家的确权手续的地？
0: 有。
1: 有确定有吗？
0: 确定有我那些地。
1: 村委会什么时候打的条？
0: 村委会那是一几年啊？好像0几年是一几年，我都没看那条是哪年打。
1: 当时为什么要给你打这个条？
0: 那占我地了没给补偿呀？我又没上政府找去，我不让啊，那占我地太多呀。
1: 那这个条都是什么内容呢？
0: 条就说证明占我9亩地，村要打条说占张鲁9亩地。
1: 你干什么？什么时间占的？这些写了吗？
0: 09年秋季。
1: 您把这个条到快手直播间发给申强、沈强，我们看一眼之后再说啊。
0: 也我不会呀。
1: 那这个事儿您为啥不在当地信访呢？
0: 去了，这绑定一门信访，今年我就去4次了。信访让他回来解决，上次头一次说是给你啥个呢，第二次又去缺啥，等俺第三次我去他就给我村长打电话了，打电话村子和政府也没解决，第4次我又去了，第4次是上个月21号，后这绑定催他解决，你来就踢皮球，给你那个的低保吧，给你救助吧，就不让市场输了，给你就不让那市场输了，来就是糊弄，来就是画大饼，来就画大饼。
1: 你信访到哪一级信访了？
0: 那个我上那个松山信访办，我上市信访办，市信访办不接待。
1: 到松山区信访办给您做书面答复了吗？
0: 没有。
1: 你应该先从出头朗镇然后开始，你叫是出头朗镇吧？
0: 对对对。
1: 你应该先从出头朗镇开始访起啊。
0: 我上出头出头朗镇天天去了，那就一个星期一趟。
1: 出头朗镇这个信访给您出书面答复了吗？
0: 没有，他不给你出啊。
1: 没给您。
0: 我又上的松山信访办。
1: 为啥不给您出信访书面答复？
0: 不给。那信访办人也接待，接待最后那就，因为那就，就是踢皮

0: 王女士，
1: 哎，
0: 我教您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走信访程序的话，您得书面访，然后正儿八经的把它递交到乡镇一级信访办，从他们收到您书面信访材料之日开始算起，60个工作日之内给你做出初步答复。除非你的问题非常复杂，它可以适当延期，否则的话，根据信访管理条例，从一级信访接到信访投诉的这个材料那天开始算起，60个工作日之内就要给你做出书面答复了。所以您到目前为止呢，您所谓的或者您所理解的认为的一直在被画大饼和踢皮球，未必就是对方的问题，或者未必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至少从咱们俩现在刚才的对话过程当中，我来向您指出，因为咱们目的是为了您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先梳理清楚，从反映问题的当事人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怎样做能够把这个问题呢推动到受理的程序当中去。如果我们走错了路，是吧，那它一直就会是耽搁在半空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您的感受一非常不好，二问题也得不到实际推动。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事儿你适合走当地的信访了，因为如果确实你手头有证据的话，对吧，那我们可以走信访。走信访的话呢，你不能光是口头去找，那人家没有进入到信访管理条例当中的这个受理的程序当中去，那就会面临你现在这样一种窘境，就一直是等待等待等待。所以我建议你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递交到乡镇政府的信访办。
1: 哦，先就松山那个出朗镇，
0: 出头朗镇，对，
1: 嗯，
0: 因为您是松山区出头朗镇的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
0: 我们要逐级访，就是你越级访呢，也是不被受理的，所以你的问题呢，要从出头朗镇这个信访办开始访。
1: 我那个这他头两天他们出朗山政府那个松山政府吧，松山信访办吧，后来他接待我一个副局长。副局长他叫李丹勇是叫啥，后来他就往直接就给马书记打了电话了，说你这个你为啥不处理，那你让他回来吧，回来我就给处理，赶紧回来，直现在呀，都上个月21号，直现在没处理。
0: 嗯，
1: 直接他就给那个马书记打电话了，马书记说是回来处理，直现在没给我处理。
0: 嗯，你问问他为什么卡在哪儿了。
1: 我问了他就踢皮球啊，那不撤了吗，那么就给你画大饼，就糊弄你。
0: 你这句话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信息，没有任何可用信息。
1: 嗯，他给你贫困吧，给你低保吧，这么多那么多的，反正来一趟推推拥拥走了。来，
0: 你问他，你说实际占用的土地为什么没有征占用补偿款？
1: 倒是都没给，我也知道这个。
0: 啊，为什么都没给？是给大家置换地块了吗？
1: 没有，也没给地，那要给我地也行，我说你给我地也行，给我补偿也行，咋着都行，我一家人，我说6口人，我就20来亩地，我靠啥生活，我说你给我地也中，是吧，给我补偿也中，咋着都行，那他就不给。
0: 所以不太符合这个正常逻辑啊。您从这个乡镇一级信访办开始访起再说好吧。
1: 嗯，
0: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嗯，那行，
0: 嗯，我们再会。王女士，感谢您信任。
1: 嗯，
0: 再会。
1: 对对，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这里是有事儿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欢迎各位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一起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来，上半段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会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说电话打不进去，一个也打不通。现在非常难得，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了，意味着大家伙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本村如果有机动地就可以分包到土地呢？并不是这么绝对的，有机动地只是可以作为还有地尚且可供发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但是从98年二轮土地发包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新增人口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但是呢没有落实的这样的一些群体，所以还要对照我们当地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可是没有得到权利落实的这些人数和我们的机动地的数量是否能够完全对应的上。

看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那个林地草地能盖房子吗？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批手续，改变这个土地用途的基础之上，是不允许私自改变草地、林地还有耕地的这个性质和用途的啊。比如说你把耕地、草地、林地然后擅自呢盖成了房子，改为建设用地了，没有正式的审批手续的基础之上，这属于违法行为。

0: 好在以往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关注到大家在外出务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这个争议纠纷，那么甚至是可能是被遭遇了侵权，但是在想要解决侵权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到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有很多朋友在外出务工的时候并没有签订过正式的一些劳动合同，那么就会导致在遇有劳动纠纷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这里面就涉及到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可以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怎样的情形下可以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1: 是这样的，事实劳动关系呢，就是指有些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他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他说，哎，我没签过什么劳动合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是啥关系，我认为我们之间就是有可能是劳动关系，但是我也不确定，但是咱们所以就谈出了一个事实劳动关系，这其实是在咱们工作实务中，总结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啊，虽然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和公司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呢，就是可以事实成为事实劳动关系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工资支付凭证或者记录、打卡工资，这个一定是打卡工资。如果你要是转到微信里啊，这里头就比较复杂，它需要认定这个对方的身份，然后和你的身份，然后双方记录这个。作为证据的这一个比对，然后才能够认定为说是不是给你发的工资，还是说你们俩之间这个民间借贷的关系，这个就比较复杂。最好是他能打到你银行卡上，哎，一看什么公司打你银行卡上什么，哎，多少多少钱，这明显就是工资。还有就是记录就是职工工资发放发名册，然后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这就更别说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工作证，然后服务证、工作照片等等，这个就是说咱们劳动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用心一点。有的劳动者来了之后说，哎，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工作牌是有过，但我交回去了；我服务证也有过，但我交回去了。我工作的时候就没照过什么照片，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挺难认定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几项要保存好了，是挺重要的。还有就是入职单位时候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有一个登记表或者报名表，这些招用的信息。四是考勤记录，这个考勤记录呢，当然这个里边后面有一条，就是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这个一三四，就是这个公司支付凭证啊、考勤记录啊，然后还有这个招聘表、登记表这个信息。但是咱们自己也稍微就是用心一点，把这个考勤记录呢，咱们哎拍个照，或者说是咱们怎么弄呢？总之是你有这方面的证据，哎，有些就
2: 它不是原件也没有关系，拍照、
1: 哎、
2: 照片也可以，
1: 是
2: 吧？
1: 对，
2: 是
1: 的，你有一些这个印证，这样就比较好。因为怕什么？怕这个用人单位有的时候他不给你提供这些，他就说没有，都没有。啊，然后五呢，也是咱们常用的一样，就是其他劳动者的证言。一般其他劳动者呢，尽量不要举这个利害关系人。什么叫利害关系人呢？就是说你的亲戚，然后或者说跟你有利害关系，你俩都是跟这个讨要工资的，然后要证明这个你俩是劳动关系，然后你俩相互证明，这样不可以，要第三人，至少第三人、第四人。这样一般是以现在法院是要求有两个这个证人，然后能出庭作证说，哎，他是我的工友，哎，他是什么什么的。在这个法律规定中啊，是用人单位有三项是负责举证的，就是工资支付凭证、记录，还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这个是需要用人单位举证。第三项就是招聘表，那个报名表是用人单位。第四是考勤记录，也是用人单位。这几项是用人单位。但是咱们提醒这个广大劳动者啊，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还是多收集一些对自己就是有相关的有利的一些东西，这就为日后啊，如果一旦发生纠纷的话，提供证据的时候给自己行了很多的方便。
2: 那么在没有这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咱们把它说得更加通俗一点，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就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就能跟自身啊结合起来了。就是我们在外出务工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是形成劳动关系之前或者形成这劳动关系之后啊，都没有跟你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那么没有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在我们务工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不愉快，发生了一些侵权事件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维权，那么就必须得有东西能够证明你跟对方确实是存在劳动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维权的推进下去。那么也就涉及到了刚才王老师给大家分门别类说到的这个怎样去认定事实劳动关系需要的相关的一些材料了。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刚才留言问说，热线电话参与是有时间上的这个限制吗？是每周一到周五。

0: 这那个距离村民组这也就是100-150米左右，它粪便垃圾随处堆放，影响空气污染太厉害了。嗯，什么时候建成的养殖场呢？建成去年建成了。去年建成的。去年等去年11月份就开始养殖了。
1: 那就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村民发现了，觉得他没有相关的手续，我们认为他没有相关手续。然后呢，认为给我们造成了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有没有投诉反映到你们当地的相关部门？
0: 我投诉过，因为他是我打过电话。嗯，
1: 打过电话，然后他来完之后，他不是专用草地吗？就是林业局、林务局，来了一次人，再也没给我回复。嗯，再也不回复了，这都一个将近俩月了。嗯。
0: 打电话也不接，打这个环保局打电话也不接。嗯。你通过123-45投诉过之后，是哪个部门跟您联系了？
1: 牡丹林务局。
0: 林草局。
1: 对，林草局。
0: 那林草局是要关注这部分建养殖场的土地性质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环保局呢？
1: 环保局他那个一直没人来。环保局一直没有人去。对。有没有人跟您电话联系？我给他个他们打电话，他也不接。嗯。就是没有联系上过。对对对。啊，那怎么去呢？是吧？那林草部门介入之后，现在确定了他这个土地的性质了吗？建养殖场的土地性质。他从来他也没说，他去了以后就到那看看就走了，他到现在也没打过。
0: 什么时候去的？哎呦，7月7月20几号吧。
1: 7月20几号，到现在大概是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哈。一个月时间，将近俩月了。
0: 那你留他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留去现场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对。
0: 这个事儿只打过123-45，然后林草部门去过，再也没有人跟您联系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现在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你没有林草工作人员的电话，所以你现在呢可能得打114查询一下你们翁牛特旗吧。我看你显示来自翁牛特旗。查询一下翁牛特旗林草局办公室电话，你把电话打过去，先跟对方取得联系，来了解对方去了现场之后，然后确认的这块土地的性质跟林草有没有关系。他们去现场了解调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1: 先把这个了解了，然后呢，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您要拨打环保投诉热线，跟这个环保方面取得联系。环保投诉热线。
0: 对。
1: 您能给我个电话吗？我们是哪种？环保局那电话，
0: 你跟谁说话呢？
1: 我打不通了。
0: 你打哪个电话了？没打通。
1: 我打环保局电话打不通了。
0: 打的哪个电话？
1: 我的，哎呦我把那个六手机电话给我寄那块了。
0: 打的办公室电话，固定电话是吧？
1: 对。
0: 您打123-69环保投诉热线。
1: 啊。
0: 嗯。
1: 123-69，我打过，没打通，他不接，我打通接了以后他说我就挂了，我打过这个。
0: 多打几次啊？
1: 多打几次啊？
0: 嗯。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再随时来参与节目。先让职能部门受理这件事儿，确认一下看什么情况。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来看看时间，今天呢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呢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有任何问题没来得及参与节目的，打热线没打进来的，稍后呢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直接的来交流沟通啊。那么在快手直播间想要实现连麦功能也非常简单，点关注加入粉丝团，我们稍后打开连麦功能，大家伙就可以随时申请上麦了。 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呢，您可以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3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快手直播间随时的来交流互动。好，今天的有事您说就到这里，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分龄疏导孩子游戏沉迷，温和引导更有效。不同年龄段孩子沉迷游戏的表现、疏导方式各不相同，家长要因材施教。12岁以下儿童自控力弱，沉迷后易摔东西、厌学、拒绝社交，家长要多陪伴，搭建亲密亲子关系，约定屏幕使用时间，培养运动、手工等线下爱好，替代游戏带来的满足感。青春期孩子多因学业、人际挫败躲进游戏，强硬禁止只会激化矛盾，建议家长放下对抗心态，主动沟通，了解孩子压力根源，配合家庭心理疏导，帮孩子在现实中收获成就感。若孩子沉迷状态长期无改善，及时寻求心理医师专业介入，科学化解行为成瘾的问题。

0: 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这两天啊，我们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很多地方主打一派秋高气爽之景。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中东部地区再迎降水降温天气。其中呢，比如明天呢，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防范了。同时呢，明天后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下降4度到6摄氏度，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将会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另外呢，中东部多地呢还会伴有4-5级，局部地区7-8级大风。所以呢，大家呢要出行的时候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了，外出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具体来看，今天呢，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多云有小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明天我区的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呢，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8级偏西风或东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4度到6摄氏度，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好的，天气的情况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上周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对市场监测数据显示，蔬菜、食用油、鸡蛋零售价格呈上涨趋势，其他的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蔬菜、食用油、鸡蛋零售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其余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有所上涨。一、蔬菜价格，监测的15种蔬菜周平均零售价格每斤2.90元，较前一周上涨1.40%。15种蔬菜当中，8个品种价格上涨，6个品种价格下降，1个品种价格持平。二、肉禽蛋价格，鸡蛋每斤6.12元，较前一周上涨0.99%。猪肉、精瘦肉每斤13.36元，肋条肉每斤10.04元，牛肉每斤38.70元，去骨羊肉每斤39.97元，带骨羊肉每斤30.28元，鸡肉每斤11.86元。以上各类肉品价格和前一周保持持平。三、水产品价格，带鱼每斤19.49元，草鱼每斤11.99元，鲤鱼每斤9.87元，和前一周价格持平。四、粮油价格，5升装桶装大豆油每桶57.08元，较前一周上涨0.18%。5升装桶装花生油每桶152.23元，和前一周持平。精米每斤2.97元，特意粉每斤2.07元，富强粉每斤2.33元，和前一周价格持平。五、生猪、鸡蛋出厂价格，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监测显示，上周我市生猪出厂价格上涨，鸡蛋出厂价格有所回落。生猪出厂价格每50公斤603.33元，折合每斤6.03元，较前一周上涨0.56%，同比下降15.42%，猪粮比为5.18:1。鸡蛋出厂价格每50公斤543.33元，折合每斤5.43元，较前一周下降5.23%，同比上涨49.54%。六、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上周我市液化天然气每吨6072元，较前一周每吨上涨406元，涨幅7.17%，同比上涨48.17%。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关心过了物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居家吃饭的健康小事儿。很多人家呢，吃不完的饭菜舍不得扔，热一热就继续吃。有一些剩菜看着没坏，反复加热之后呢，却会

0: 给身体带来隐患。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啊，就是想跟父老乡亲们来说一说哪六种菜尽量不要二次加热。
1: 如果做了一大桌菜吃不完，不少人会习惯将剩菜留存下一餐加热食用。然而剩菜在存放过程中极易滋生细菌，一旦保存加热不当，就会给身体健康带来隐患。这六种剩菜最好别二次加热。一、蘑菇，现做现吃最稳妥。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逐渐升高。二、凉菜，凉拌菜本身未经高温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极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然可能残留，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建议吃不完直接倒掉。三、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比方说在常温下放置时间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分解鱼肉当中的氨基酸产生大量左胺，左胺耐热，普通加热烹饪去除不掉，有可能引发左胺中毒，海鲜最好现做现吃。四、芹菜，芹菜本身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如果在室温放置时间太长，细菌会大量繁殖，把硝酸盐转化成为有害的亚硝酸盐。五、常温存放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之后要是在常温下放得太久，容易滋生辣样芽孢杆菌，这种细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普通加热也无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放进冰箱，不要等完全凉透再存放。六、溏心蛋，蛋黄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就没有熟透，放置之后细菌繁殖速度更快，建议下季鸡蛋彻底煮熟再吃，当顿吃完，不要留到下一顿。饭菜在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气温高的时候细菌会快速滋生，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宜超过4小时，高温天气不超过2小时。4摄氏度到60摄氏度是食物危险温度带，其中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是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区间，像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接近人体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食源性致病菌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建议饭菜温度降到60摄氏度之前就放进冰箱，手感摸着发烫，但是不会烫伤手就可以。怎样处理剩饭菜？储存方法得当，大部分食物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专家提醒，处理剩菜剩饭要留意这几点：宁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不要剩绿叶蔬菜。饭菜在室温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到4小时，放进冰箱要趁热存放，不用等彻底冷却，目的就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把食物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抑制细菌繁衍。荤菜、素菜、主食分开存放，只要饭菜外观变质、气味异常，隔夜菜要直接丢弃。另外专家提示，如果上班自带盒饭，尽量选瓜果类、根茎类蔬菜，像西红柿、茄子、黄瓜、西葫芦、胡萝卜、莲藕等等，少选菠菜、小白菜这类绿叶菜。瓜果根茎类蔬菜硝酸盐含量比叶菜更低，存放过程产生的亚硝酸盐也会更少。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日前，包头市农牧局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推动黄河渔业管护和水域生态治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红梅、雾强的报道。
4: 针对这个厂家，他的鱼苗进行一次苗种的检疫，水产品抽检做完以后合格了，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苗种产地检疫。黄河里咱们放置的是6到8厘米，这个成活率比较高。
5: 加大水域巡护力度，针对重点时段、重点河段增加巡查频次，不定期开展执法行动，切实巩固增值放流生态成效，守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
0: 这两天，一场精彩激烈的斗羊大赛在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活动不仅吸引了来自山东、辽宁和通辽的近百名斗羊爱好者，还引来了周边群众前来围观参赛，为当地羊产。

0: 业，增添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 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他们或灵巧躲闪，或勇猛反击，场面的激烈程度扣人心弦。辽宁阜新游客亚红，
2: 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
3: 第二轮9号。
1: 本次赛羊大会除了斗羊大赛，还包含了与养殖技能相关的一共7项趣味类活动：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小羊比美、剪羊毛、装卸羊技能赛、带羊头式撞拐、羊撞架、估羊重量等。每一项活动都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尤其估羊重量这一环节，考的全是多年的养殖经验。敖汉旗养殖户贾福，
4: 用产品养殖，看看不是一天就经验就把它做到上面大差不差20左右，我就凭这些年养殖经验似乎的。
1: 敖汉旗下洼镇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全镇现在有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达120万只以上，已经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客商都会到这里进行交易。首次举办赛羊大会，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肉羊产业，吸引更多外地的商户、肉羊加工企业来此合作，让下洼镇肉羊产业名片擦得更亮。
0: 当前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筑牢粮食稳产丰收底线的重要阶段。从田间巡查到技术指导，从水肥调度到病虫害防控，通辽市以务实行动提升秋粮作物抗逆防灾能力，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5: 在扎鲁特旗嘎海图镇小嘎海图嘎查万亩玉米示范片现场，
6: 免费水肥物资发放工作正有序进行。扎鲁特旗农牧局工作人员联合镇村干部逐一摸排核实，对照农户实际种植面积，按照每亩30斤的标准发放玉米生长关键期所需的氮钾追肥。小嘎海图嘎查村民耿强，
7: 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给我们发了这个追肥，增加了不少收成，我们追上以后地肯定是能翻番的高产丰收。
6: 据了解，扎鲁特旗科学施肥增效项目科学布局，全域打造5000亩示范方，1000000亩示范点位，将现代农业技术贯穿玉米播种、管护、生长全流程，彻底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示范片运用导航精量播种技术，将玉米种植密度稳定控制在每亩5000株以上，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针对玉米苗期、拔节、抽雄等核心生长阶段分次追肥，按需补肥，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养分需求，助力实现接肥增效、稳产增产双重目标。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田德龙，
8: 主推的是玉米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加上底肥增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坑管小穗，提高茎杆的韧度，降低抗倒伏的风险，延长叶片的寿命，提升光合作用，实现玉米体质增产。
6: 通辽市地处东北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内蒙古粮食生产第一大市，是全国首个城市推进玉米单产提升的地市。2025年，通辽市粮食总产量达202.1亿斤，稳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同年，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8万亩规模吨粮田。今年，全市玉米播种面积近2000万亩，计划建成400万亩吨粮田，推广1200万亩单产提升技术，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通辽市农牧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殷凤珍，
9: 今年呢，我们继续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持续推进千万亩节水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这两年通过加大高播种农田的建设力度以及单产提升工程的建设力度，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水肥一体化。现在全市的水肥一体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万亩，有力保障粮食的绿色增产、高效增产。
0: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师李红，日复一日坚守执教一线，以焊枪为笔，以匠心为魂，以创新为艺，深耕高技能人才培养沃土，用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求是创新的教学理念，诠释着新时代执教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入选2026年内蒙古最美教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0: 长发盘起，面罩一扣，汉腔一

0: 开，湖光瞬间迸发，短短几十秒，一条工整漂亮的汉凤一气呵成。操作这硬核手艺的人就是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师李红。在实训车间，学生们从不直呼其名，而是亲切又尊重地唤他一声红姐。2012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李红投身职业教育，从零开始苦练焊接实操本领，成长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钢铁女焊匠。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师李红。
1: 入校工作以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拿起焊钳、焊枪，考取了高级技师证，包括国际焊接工程师证。信其师，重其道，他相信了我，那他才能够朝着我们指引他的方向，一步一步的来行进。
0: 14年育人路上，李红深耕教育改革，斩获国家级、自治区级教育赛事一等奖，手握多项国家专利，主编多部专业教材，针对职业学生特点。他创新竞赛式实训教学，因材施教，分层培优，让枯燥实训变高效，让技能培养出实效。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师李红。
1: 在学生实训的过程中，就例如他一开始做那个焊条电弧焊的引弧，可能传统的我们会教给他两个方法，但是学生到训练的时候可能玩心比较重嘛，他就哎呦擦擦擦这样的去滑去了，所以我们就会给他设计一些个小的游戏呀，或者竞赛呀，说看谁焊得好。所以慢慢的，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也高了，那么对焊缝成型的质量的要求他也就清晰了。
0: 一大批学生在李红的打磨下站上各级竞赛舞台，累计斩获国家级奖项4项，自治区级奖项10多项。李红创新推出1324教育教学监督法，为每一名学生建立专属成长档案，做到全流程跟踪关怀。在自我精进、创新育人的同时，李红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他牵头推进高水平专业群工匠班建设，对标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师李红。
1: 现在我们专业也入选了第二批国家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所以我就在想，作为我来讲，我怎么能带动我们的教师团队能够发挥出我们最大的潜能，为专业做贡献，能够圆满地完成我们专业群的任务，能够发挥出我最大的潜力，为专业、为学生、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能量。
2: 入秋以来，蒿草陆续进入结籽老化阶段。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创新生态治理举措，利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除蒿草作业，有效清除人居环境过敏源，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3: 连日来，磴口县依托县内低空经济全域赋能运营中心无人机开展城郊蒿草生长区域空中巡查，飞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操控无人机，重点对巴彦高乐镇城关村通冲一处的水泥路两侧蒿草密植区域开展排查定位，精准采集点位坐标，并同步推送至郑村林业工作人员，由一线工作人员定点开展人工清除，实现人机协同精准施策，有效提高蒿草清除工作质效。磴口县低空经济全域赋能运营中心副主任王源：
4: 除蒿前，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与 AI 识别算法，开展空中巡查，精准锁定蒿草分布点位，摸清治理底数，让除蒿行动有的放矢。除蒿中，无人机全程航拍跟拍，实时记录作业进展，为现场调度和质量监管提供第一手影像依据。除蒿后，无人机再次升空复验，通过前后影像对比核查清除成效，确保除蒿不留死角，不走过场。
3: 据了解，依托无人机 AI 智能植物识别系统及大数据算力支撑，可在植被混杂的环境中快速精准识别蒿草植株，通过远程空中全域搜索排查，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范围有限、效率不高、排查不均的短板，让蒿草清除更加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王源：
4: 依托一网统飞、一机多飞、一飞多用的共享模式，一次飞行即可服务多个点位、多个环节，大幅提升除蒿效率。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化 AI 智能识别与数据分析能力，不断扩展算法场景， 服务更多部门企业。

0: 以低空科技之力全面助力县域发展。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0: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总会产生不少秸秆这类农业废弃物，处理起来常常让人犯难，扔了可惜，想卖掉又没有多少收益。不少地方开动脑筋，大胆探索，把原本棘手的秸秆加工成了饲草，实现了变废为宝，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也减轻了环境污染，走出了一条资源循环利用的好路子。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甘肃省的陇南市城县，这里的雪天漫长，即便是农闲的时候，大伙儿却依然在忙着赚钱，靠的还是一些平常并不值钱的东西。
3: 一年收个接近2000吨吧，一吨也就是个800左右吧，市场价。就是现在就是说能挣到钱嘛，我们就是农民工出生嘛，就是说一些实际点的嘛。
4: 以前作为困难，现在有增加收入，群众呢也都非常的高兴。
2: 大家口中说的赚钱的东西，就是地里的这些农作物秸秆。玉米、小麦、大豆等作物每年的种植面积有20多万亩，产生秸秆50万吨左右。秸秆处理曾是一个让农户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5: 也不烧炕了，拉回去也没地儿放，也没啥作用。
6: 以前农户不是把它都焚烧了呀，都不但给环境造成污染，它一分钱的利润价值都没了，这样它一亩基本上收入都在800到1000左右。
2: 以前这些秸秆没有地方堆放，处理起来费时费力，甚至还要花钱来处理。

0: 而现在这些秸秆可有了大用处，它们摇身一变，从草变成了宝。因为秸秆，2024年城县全县农户平均每亩地能增收500多元。以前农户增收的门路不多，收入有限，现在秸秆能卖钱，让很多农户都舍不得扔掉。那么这些秸秆都去哪儿了呢？
1: 过去。
0: 这与眼前这些毛茸茸的羊有关。他叫乔建龙，是这个养羊场的主人，一年出来上千只羊。
1: 过
0: 这一天他有一批羊要出栏，对于抓羊他已经得心应手，先用右手抓住羊的尾部，再用左手一把将羊拖起来，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1: 别看我们这个是羊个头小，但是它特别重，大概有80斤100多斤左右，他们每天在这个山上跑来跑去，
2: 肌肉比较发达。
0: 乔建龙养的这种羊是黑头杜伯羊，能适应寒冷的气候条件，看起来很小巧，体重却不轻，四肢很强健。乔建龙每次出售的羊数量不多，但利润很可观，一只羊能比别人多赚上百元。他说这都是秸秆的功劳，
1: 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吃的好，所以价钱比他们同行高个1-2块钱，所以比同行能好卖一些，好出手点。
0: 在冬季，乔建龙给羊饲喂的正是秸秆，他的养殖场一年能消耗秸秆上千吨，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秸秆难以处理的问题，还带动几十户村民经济增收，推动了杜伯羊的规模化养殖。乔建龙说，他的羊肉之所以卖得好，还要从西北地区一道特色美食说起。在甘肃、陕西一带，羊肉是这里的一道美味。有了羊肉，即便搭配普通的面馍馍，嚼起来也格外鲜美。人们最惬意的事儿，莫过于早晨来一碗羊肉泡馍。而乔建龙的财富也是从羊肉泡馍开始的。乔建龙是陕西省宝鸡市人，他曾经摆摊卖货做小本生意。2011年，在家乡开了一家羊肉泡馍馆，生意非常火爆。3年时间，乔建龙的羊肉泡馍馆就发展成了一个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的大饭店，主打菜大部分都以羊肉为原材料。可到2017年时，看到来往的客人，乔建龙却开始发愁起来。
1: 我们饭店以前大概销售羊大概在3只左右，我们订的货质量不稳定，价格忽高忽低。当时带我们团队去考察的是羊肉价格越来越高，后来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自己养羊，这样我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
0: 如果自己养羊，不仅羊肉的品质能得到保障，养得多了卖出去也能赚到额外的收入。从2018年开始，乔建龙陆续到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考察，寻找适合养羊的地方。当他来到甘肃省探昌县巴力镇的这个山坳里时，发现他找对了地方。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里草甸非常多，利用我们这个羊吃。后来我们就选址在这个巴力草原。
0: 这是巴力草原夏天时的样子，地广人稀，丰富的牧草资源是养羊理想的场所。距离乔建龙在陕西的饭店也更近。到了冬季，乔建龙开始在这里建厂。养殖场建好后，他从内蒙古买了800多只羊羔，开始养殖。巴力镇的村民有养羊的习惯，很多村民会零星养殖一些羊来补贴家用。而乔建龙选的羊品种，当地几乎没有人养殖。
1: 杜伯黑头羊从脖子以上到头全部是黑颜色的，长得黑黑的，这边是白颜色，它就像我们平时见的大熊猫一样，我们都叫它大熊猫宝贝。它出肉率高，在山坡上跑来跑去，肌肉发达，你看见它这个小小的，其实这已经有快6-7十斤了。这个羊，
0: 乔建龙开饭店多年，他知道 杜伯羊肉质细嫩多汁，口感好，出肉率高，最主要的是耐粗饲，好养活，可以放养也可以圈养。他对买回来的羊羔充满了期待，可羊羔买回来20多天，他的羊场就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儿。
1: 刚开始回来一切正常，后来第六天、第七天，采食量少，喝水量少，羊感觉好像是懒洋洋的趴着一动不动。后来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打喷嚏、掉毛、咳嗽。第三周左右开始陆续一天一两只死亡。
0: 羊羔刚运到羊场时还活蹦乱跳，一切都很正常，可没几天就个个无精打采，不吃不喝，很是奇怪。乔金龙以为过一两周就能好，结果两个星期就陆续死了20多只。
1: 每天检查这些水啊，这些饲料，综合下来应该我们这边的管理技术和这个草料没有啥问题，找不到这个原因，到底是咋回事。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嘛，羊羔子这么多羊弄回来，我们也吃不好，晚上也睡不好觉，拉木这个羊是咋回事。
0: 眼看倒下的羊越来越多，乔建龙才请专家和兽医来到养殖场一起探讨，结果让他恍然大悟，乔建龙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记者发现，乔建龙每次在干活的时候都会气喘吁吁，甚至有时手都会发抖。
1: 自己在抖，这个右手有点抖。
2: 心慌了吧？
1: 有点，这海拔有点，真的有点。我们这边海拔有大概有2800左右。
0: 他的养殖场虽然在山沟沟里，但海拔较高，大幅运动后容易缺氧。而他的羊羔之所以死亡，也是因为这里的海拔较高。
1: 他们小时候在内蒙，那人家那边海拔比较低，大概在8-9倍左右。大卡车装上车以后，两个司机一直他们车不停，就把羊羔子点对点从这个内蒙带到我们厂里来。说来说去，后来是有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海拔这边高，由于这个海拔高的原因，羊有可能出现高反的反应。
0: 原来，羊也有高原反应。乔建龙建的羊场海拔在2600米以上，而买羊羔的地方内蒙古扎鲁特旗海拔在800米左右，两个地方海拔相差近2000米，羊羔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出现了高原反应。知道了羊死亡的原因，乔建龙立刻将羊羔运到海拔在1000多米的地方暂养一个多月，等羊羔适应后才运回羊场，这才度过了难关。之后，乔建龙每次购买羊羔，都会先把它们放在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暂养，让羊逐渐适应，再拉回羊场。
1: 好，走。
0: 他精心呵护着这些羊，经常赶羊上山，让羊们溜溜弯。这里牧草在夏天最丰盛，他把羊放养在山上吃新鲜的草，羊们很欢快。
1: 你看，我们冬天这草垫的都特别厚，如果到了夏天，我们这的草长得多，非常的密，更加的厚实，让羊吃的会更饱。出来玩玩，山上跑跑，透透空气。
2: 看到羊的内。
0: 可这样欢乐的日子并不长。巴黎镇海拔高，草枯黄得快，随着天气逐渐转冷，秋冬季节，乔建龙就面临着另一个难题。
1: 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青草他们吃了边吃边长，他们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到冬天了，我们这边天气比较寒冷，他们吃了就长不出来了，到明年4-5月的时候才可以出来。
0: 羊在圈里的时候没有了在草场的欢乐，乔建龙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都面临着缺少草料的难题，需要从外地购买一些农作物秸秆投喂。
1: 小麦秸秆大概一月下来在60吨左右，安徽那个亳州我弄下来一吨在1350块钱左右，大概一月大概就在7-8万块左右，成本都是特别大。
0: 秸秆成本不高，但需要从安徽、河南等地购买，路途远，运输成本就高。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1: 羊场羊的数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就想着扩大一下羊场，我们利润会更多一些。后来我们去城县，我们想着可不可以去城县建一个羊场。到了以后，我们发现那里。

0: 的玉米秸秆、小米秸秆非常的多。
1: 乔金龙原本想在城县建一个新的养殖场，可考察后发现，城县的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广，每年产生秸秆50万吨左右，这让乔建龙眼前一亮。城县距离探昌县的羊场只有200多公里，比安徽、河南等地近很多。乔建龙就想从城县购买秸秆，以此降低成本。以前乔建龙都是从农户手中零散的收购。这一天听说城县有了一家秸秆加工厂，乔建龙赶紧赶过来。
0: 这个颜色还可以，
2: 这是我们本地的面草，这是老品种的那个小麦。
0: 里面好不好？里面还可以，好着了，好着了。
1: 看到秸秆的质量不错，乔建龙当场算了一笔账。
0: 我们在这边按这里拉的这个运费啊、草料，现在就在980块钱左右。我们一车大概拉个40吨、38吨、40吨左右，这样一车下来就要好省13000多块钱。
1: 从城县购买秸秆喂羊，能省下不少资金。除了乔建龙，当地还有一些养牛户需要大量秸秆，这些秸秆就作为牛羊过冬的口粮，村民不但省去了麻烦，还有了额外的收入。
3: 你收秸秆要找人收，然后还要找机械来拉。对，你叫个小工一天150，然后你再叫找个车拉，然后你还得给人家给100的运费。
2: 市场价就是800。
1: 安高好曾经以种地为生，看到秸秆产业有利可图，专门建立了秸秆加工厂，常年收购村民的秸秆进行分级打捆。养牛养羊的企业买回去，经过安化揉丝，再配以适量的精料饲喂。
4: 在之前，秸秆的转化率不足10%，通过这两年的大力发展，丝绸形成了一定的丝绸输出企业以后，转化率目前达到了30%左右。但这个大型的丝绸加工企业落地之后，就能达到80%。
1: 当地也出现了一批像安高好这样的秸秆加工厂，有了这些加工厂，乔建龙养起羊来省钱省力，更省心了。可不久，一件赔钱的事儿让乔建龙发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秸秆。2024年5月，一位村民来到养殖场找乔建龙，找他赔偿损失。
0: 我们的羊刚开始不知道，上了山以后把人家这个青苗偷吃，后来人家农户找到我们羊场去给人家赔钱，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些兽医啊、专家呀、就说一下这个可以吃。
1: 村民找过来，他才发现有几只调皮的羊开小差跑出去偷吃村民种在地里的一样东西。乔建龙这才知道，羊偷吃的是村民种的黄芪。
0: 这是黄芪的茎，晾干以后我们带回去，这个我们羊吃的这个东西肉质细嫩，价钱比同行高1-2块钱。
1: 探昌县种植中药材有千年的历史，在巴黎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黄芪、当归等中药材，中药材批发市场也很热闹。这是黄芪杆，黄芪的根很值钱，黄芪杆却没有什么用处，产量还很大。黄芪杆在养殖场周围到处都有，这让乔建龙想到收购那些没人要的黄芪杆来喂羊。
0: 我们发现以后，把这个中草药这个茎带回去晾干晒干以后，羊吃的那个膻味没有这么大，肉质比较好。
1: 以前乔建龙用麦秸杆搭配麸皮来喂羊，现在他在配料中加入了黄芪杆来代替一部分麦秸杆。黄芪杆、麦秸杆、麸皮等按比例混合到一起，然后搅碎拌匀，这样他的杜伯羊就有了一道专用的中药滋补餐。
0: 这个是30%的小麦秸秆，30%的花生秧苗，还有20%的黄芪杆，还有20%的麸皮饲料。
1: 黄芪杆也成了乔建龙降低养殖成本的好帮手，村民曾经扔在山里的黄芪杆也能卖出钱了。
5: 们主要是要做黄芪，做羹把它就不当一回事儿。现在这厂子建着，我们这黄芪现在就能卖钱了，最好的嘛。
4: 能卖钱嘛？现在

0: 成了他饭店的一大特色，很受消费者欢迎。
1: 从这个味道来讲呢，是没有一点点的膻味。整个羊肉的做法很多，羊肉肉质很细很细嫩，吃着口感很紧实。
0: 秸秆养羊的成功带动了探昌县及城县用秸秆养牛养羊的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羊肉产量的增多，也吸引很多人加入到销售的行列。
2: 开去，
0: 他叫李新磊，曾经经营着一家二手车交易公司。2024年开始，李新磊利用自己的客户资源，逐步把重心转向羊肉的销售中。
3: 每天喂几次？
4: 副总，给您把肉送过来了。
0: 对面这个人叫苏凤军，在宝鸡市开有4家饭店，火锅是他饭店的特色。李新磊决定就从苏凤军入手卖羊肉，可刚开始他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5: 对，我们之前也有几家这个供货商价格也相对便宜所以当时就是没有采纳，因为我们在当地也有4家分店，供货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采购这个羊肉这个实际上这个非常的谨慎。
0: 苏凤军有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加上对李新磊和他的羊肉不了解，于是拒绝了他。李新磊找了苏凤军2次后，发现这样推销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思考再三，他却因为一句话打动了苏凤军。
6: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句话，说是最高端的食材应该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所以我们最后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说服客户。
0: 怎么才能让苏凤军接受他的羊肉呢？
6: 不吃我们。
0: 当他3次找到苏凤军时，李新磊换了一种推销方式。当时他就像这样找来一个装着清水的锅和几盘切好的新鲜羊肉，这就是李新磊说服苏凤军的诀窍。
5: 当时磊磊也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清水这种铜锅，然后涮的这个羊肉，也没有调料啥，就是说最大程度的就是把这个羊肉的这个鲜美就体现出来了。
0: 原来苏凤军使用的大多是从外地冷链运输过来的冻肉，现在他对新鲜羊肉很感兴趣，却担心对方能否做到及时供应。而就近采购、就近销售，正是李新磊的优势。
6: 你像宝鸡市场很多的羊肉，它都是从内蒙啊很远的地方拉过来的，所以我们从陇南拉到宝鸡来只需要半天时间，我们既可以保证羊肉的品质，又可以保证羊肉的价格。
0: 质量有保证，价格还不高，让他们达成了合作。通过苏凤军的饭店，李新磊打开了知名度，与他合作的火锅店越来越多。看到李新磊羊肉卖得好，更多的人也加入到了卖羊肉的队伍中。就地取材，点草成金，养殖户赚到了钱，当地及周边农户的秸秆有了新用途，畜牧业发展和生态效益实现了双赢，给探昌县和城县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7: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收听城乡生活广播的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

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收听观看。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新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是想要分享家乡美景的话，欢迎在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找到我们，来说一说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状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变化。目前呢，内蒙古大范围区域都进入到了初秋的凉爽模式，晴多雨少，干燥风大，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和补充水分。今天在西风暖急的发展之下，全区气温也出现了缓慢的反弹，通辽等东南部部分区域呢可接近30摄氏度，午后稍热，但是夜间气温会迅速降至个位数，昼夜温差极大。不过呢，明后天将有一股冷空气会对我区的东部施加影响，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呼伦贝尔林区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0度，寒意日渐加重，当地需要提前做好取暖的工作。同时呢，明天东部地区的降水也有所增强，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暴雨，大家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昨天呢，内蒙古的降水啊仍然集中在呼伦贝尔市，虽然说量级不大，但是局地出现了小雨夹雪或者是雨转雪，倍感寒凉。据监测显示，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全区7个盟市、19个旗县的90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19个旗县87个站点出现了小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满归机场，为8.3毫米。今天呢，西风暖急继续东移，暖湿气流减弱，内蒙古大部地区仍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降水不多，只在呼伦贝尔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在东北冷涡的配合下，东部降水有增强的趋势，主雨带呢仍然位于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暴雨。后天东部降雨不完全退场，以小雨为主，局地呢有中雨。虽然说未来降雨强度不大，但是局地累计雨量比较大，降雨日数多，当地的公众呢还是需要关注一下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少了冷空气的骚扰，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回升，大部分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呢还能够保持到20度以上，赤峰市、通辽市等东南部部分区域呢或可接近30度。虽然说午后稍热，但是夜间气温呢迅速下降至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天之内的体感仿佛是从盛夏模式迅速切换至了初秋模式，冷暖反差大，公众早晚出门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明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又将入境我区东部，带来明显的降温，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地气温下降6到8度。像是满洲里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回升到了20摄氏度，明天呢又会降到13摄氏度。同时东部林区的最低气温下降更加明显，牙克石市图里河镇的最低温度呢可降到0度左右，可能会出现霜冻。那么另据内蒙古气象部门监测显示，9月10号西安盟二山站的地面最低温度小于0度，出现了初霜冻，与常年平均值相比偏晚了4天。截至9月10号，全区共有10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初霜冻，玉米、大豆、棉花等秋收作物呢在成熟前对霜冻非常的敏感，直接影响产量，可用熏烟法、灌溉法、喷雾法、防护林法、覆盖法等物理化学方法增温或者是减缓降温的速率。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阿拉善盟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小雨，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明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暴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地气温下降6到8度。那到了后天呢，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雨。

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五六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中部偏东南，东部偏南地区气温继续下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23度到9度；包头晴，24度到8度；乌海晴，24度到11度；吉宁晴，22度到8度；科尔沁晴，29度到15度；松山晴，28度到13度；康巴什多云，21度到10度；临河晴，25度到1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海拉尔晴转小雨，20度到8度；乌兰浩特晴，25度到11度；阿拉善佐奇晴，22度到14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23度到9度。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9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召开。会上呢，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授予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的称号。这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共同探讨骆驼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我们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呢，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了十大尊师会师礼包，面向全市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那昨天是教师节呢，我们的这个大礼包呢已经推出了，但这个大礼包呢，它里面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而且所有的这些礼物呢都是可以延续使用的，具体的包含呢像医疗健康礼、畅行清乘礼、还有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享礼、金融助师礼、安居会师礼、乐享运动礼、还有暖心关怀礼等等。1到7月经满洲里站通行的回程中欧班列达到2220列，发送货物26324例标箱，那同比呢分别增长了38.8%和23.5%，回程班列通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内蒙古相关的话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奔腾融媒，或者是我们节目的相关视频和音频，都可以看得到、找得到。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内蒙古相关的一些热点啊、这个精彩的内容。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一把马头琴讲好的内蒙古故事。那稍后我们爱上内蒙古持续为您送上精彩，我们一会儿回来。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

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伴着一曲悠扬的马头琴声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爱上内蒙古的访谈环节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内蒙古七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创办人高金柱高老师。那高老师呢，真的可以说是深耕马头琴的制作、技艺和培训等方方面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高老师不仅带来了自己对于马头琴制作技艺的这一块的深刻的理解，同时可能也会给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人生、工作以及成长方面呢带来很多的启示。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先请高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高老师，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七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创办人这个身份，我知道您还有其他的身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还有一个是，我是因为我是搞技能的嘛，人社厅给我的称号是高金柱马头琴制作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
0: 就是我们大师工作室，就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就是来做马头琴的是吗？
1: 主要是马头琴的技能提升的培训。
0: 就是相关的方面内容都有。
1: 对对对。
0: 好，其实说到这个马头琴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或者是之前我们有过的一些资料啊显示，大家都能够就觉得马头琴又有民族特色，又神圣啊。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然后呢，同时呢又觉得好像特别的难学。高老师，能不能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先露个底儿？这个马头琴不管是制作也好，去学习也好，它是不是真的特别的难？我们一般人是不是没有办法企及呢？
1: 这个咋说呢？在人，
0: 在人。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喜欢一种事，你把它，一步一步用心去做。也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就是还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1: 对，
0: 那您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马头琴吗？因为我知道您已经好像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是不是？
1: 对对。
0: 一开始您就特别喜欢马头琴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不是说从小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个喜欢马头琴制作，就喜欢这个手工艺。比较动手的这个就工作都喜欢，
0: 本身动手能力也比较强，是不是？
1: 对对，喜欢这个动手。
0: 所以一开始呢，一开始都干了些什么？动手都干了些什么？
1: 最早我记得好像是6岁啊，7岁。我有一条裤子，就是外边那个变色了。完了里边那个颜色没变。完了我把它那个翻过来，拆了以后翻过来再又重新扎了一下。最后那个裤腰那儿差了一点。完了那时候偷偷摸摸的去做嘛，怕大人看见。完了最后我妈发现了，帮我那个裤腰那块再弥补一下。那是我人生中就是动那个缝纫机，第一次，
0: 第一次动缝纫机。
1: 完了，那跟那个木头接触是9岁。
0: 9岁。
1: 那时候我们老家那边也没有电，都点蜡烛。点蜡的时候，那个蜡老是那个站不稳。完了，我拿一个木头做一个蜡台。就是小时候干了这么个2件事
0: 儿啊。那其实也是可能是从小就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动手，也奠定了您之后开始就不会非常抵触这个动手做事儿、做东西、做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1: 对对对。反正是我只要是看到了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小时候就是有这个印象很深的。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马头琴结缘的呢？
1: 马头琴是92年。
0: 那个时候自己多大了？
1: 92年我应该是21、22。 二十一二，刚毕业。
0: 那是怎么就跟马头琴结缘了？
1: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做，也是做那个文创，就是往那个日本，往日本那个日本人来了以后，作为一个礼品嘛，那时候我们做过挂毯，手工绣出来的挂毯，还有马头琴的小工艺品，就是二十多三十公分那么大的，还有四壶，就从那儿，从那以前是，我也学过那个木雕，就那个我们小时候每个单位的门口那个蒙汉那个写的那个牌匾，那是都木头的嘛，
0: 对。
1: 完了，那个字儿是那个那种双的那种字儿嘛？
0: 对，有好像有。
1: 我哥哥就写那个的。完了，我就初中的时候就周六周日帮他，他写完我课。就那个字儿好像镶进去那个木头里头那种感觉嘛。立体。
0: 立体的三 D 的效果。
1: 对对对。那是八几年的时候。我八七年初一那时候。
0: 我就觉得您好像，你看从七岁开始一直到后来二十多岁接触马头琴，开始做这些马头琴的这个文创的东西，整个在这个过程好像学了好多，不管是自己动手做的还是说真的专门去学这个木工活啊什么的，你有没有细数过您一直学到现在学了多少种技艺？
1: 那咋说呢，就是小时候就是缝纫嘛，扎东西，
0: 对，
1: 然后就是跟那个木头有关系了，然后八七年开始我就写那个蒙文那个刻字牌，刻牌匾那个字，蒙汉那个
0: 刻字，
1: 对，那个时间长，那个初一到初三，一直在周六周日就是。到我哥哥那个公司那儿，就是练，后来就帮他直接
0: 上手做
1: 了，然后90年代90年，那时候91年、92年就开始做这个文创了，因为我哥哥是外办的嘛，外事旅游局的，然后外事旅游局的人很多都接待这个日本的游客呀，完了这个
0: 这块可能就是文创这一块就比较
1: 完了，他们喜欢的我们这个小的那个文创类的东西，完了做了一段时间，后来那时候反正是年轻嘛，没

0: 继续做下去
1: 啊。那会儿还不是开始做的时候哈，就刚开始接触文创，
0: 做了一段时间，完了就是放弃了。
1: 为什么呢？就是觉得没意思，年轻。
0: 不是那个，我也忘了到底是
1: 忘了什么原因了，反正中间就断开了，
0: 断了啊。
1: 那之后呢？
0: 之后就学厨师了嘛，就是
1: 干过厨师啊。
0: 对对
1: 啊，
0: 好了，
1: 厨师干了几年？
0: 干了也一年多
1: 啊。
0: 然后
1: 呢？最后
0: 干到厨师长
1: 啊，
0: 就
1: 也是很厉害，
0: 停止了。
1: 嗯，
0: 后来我因为我上班了。95年，我记得95年的5月份，就咱们那个新安盟那个建设银行，在那上班，上班也是接触的是后勤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搞艺术的人哈，一说后来再聊起来，搞艺术的人从事这个规规矩矩的在事业单位里面去上班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对搞艺术的人就是一种束缚。他会不会约束住你那种想要创作的心呢？
0: 约束你吗？
1: 是吧？是有一些
0: 约束。
1: 对。
0: 后来就是99年，
1: 嗯，
0: 末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出来了。完了，我要出来的时候，我们行长，
1: 嗯，
0: 你为啥要走啊？
1: 嗯，
0: 完了我咋说呀？
1: 他理解不了是吧？
0: 理解不了。
1: 嗯。
0: 我说我因为我当不了行长。
1: 行，您可以，这回答够胆大的。
0: 对，因为我不是学金融的。
1: 而且咱们也确实还是因为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嗯，
0: 我在那上班也是，我一直在干我自己的事。
1: 这话能说。
0: 对，
1: 现在可以说了哈。
0: 对对，那时候也是，他们也知道
1: 啊。
0: 我一直在这个后勤那个，那边我创造我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他们也培养了我这个国家这个二级厨师。考那个二级厨师的时候，他们给拿的学费。完了，那时候买那个萝卜，大萝卜，一买一麻袋、两麻袋能买，那个食品雕刻，
1: 哇，您就在萝卜上面雕刻？
0: 一般那个点缀都是那个心里美啊，还有那个白菜呀、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布菜的时候，包括或者是这个装盘的时候，
0: 对对对，点缀的那个，
1: 懂了。
0: 比如说孔雀，孔雀落地，孔雀开屏，凉菜里，还有这个玫瑰呀、还有各种花嘛，
1: 造型，也就
0: 是我真练了，
1: 对，
0: 也许可能是后来这个制作马头琴，他给我打的基础。
1: 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啊，您这样一说的话，我就理解您刚才在节目之前跟我说那句话了。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跟高老师在聊哈，说高老师说自己好像总结了一下，学过大概有8-9种技能。
0: 对。
1: 都说有一句老话说这个艺多不养人是吧？技多不压身，艺多不养人。但是高老师刚才就说了，说我学了这么多技能，我发现所有的技能其实它都是相通的。
0: 对对。
1: 就像您现在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什么雕刻
0: 食品雕刻。
1: 那后来在您的这个马头琴制作上面，工艺的制作上面，它肯定也是有用的，用到了是吧？
0: 因为我不是学美术的，就是马头琴制作，到现在支撑的是就是食品雕刻那个工底
1: 啊。
0: 那
1: 个工地打下了基础，
0: 他不是拿笔来画，他是拿刀来画。
1: 对
0: 啊，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我就能雕出来。我也得感谢这个
1: 当时的

0: 学那段时间，
1: 对，
0: 没白辛苦，
1: 是，那是真学了，
0: 真学了，
1: 是，所以才能现在我们在制作马头琴这些工艺上面，您在雕刻的时候才能够心这个想到什么就能雕出什么，直接拿刀就能上手了。
0: 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图，我就拿那个图，图是一个，它是个平面的，
1: 对，
0: 我可以给你雕出来这个立体的
1: 花纹。哎呀，这个厉害。那之后呢，还有什么学过的什么吗？
0: 上学的时候我是体育生，搞体育的，那个80年代不是都流行那个太空霹雳吗？
1: 对，
0: 我喜欢跳那个舞，
1: 霹雳舞，
0: 那个舞蹈，通过那个舞蹈，我领域到这个马头琴演奏上。太空霹雳只要是那个各个关节不是都动，
1: 对，
0: 从那儿可能是我演奏这个马头琴的时候，我30岁才学的演奏嘛。应该是
1: 都是半路出家的。
0: 对，应该是他是岁数比较大吧。
1: 对，
0: 不过我跟别的30岁的人不一样是，因为我跳过这个，
1: 喜欢跳霹雳舞，
0: 就是柔性，比较大。
1: 这个我不太懂了。学马头琴的话，还需要身体的柔软度吗？
0: 不是，手指啊，比如说这个动作。
1: 手指
0: 这个，你看，
1: 对，每一个关节它都要动。
0: 每一个关节，它就是柔，身体的柔度，柔性比较，
1: 比较高。
0: 完了那个稳定性比较强嘛。
1: 嗯，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演奏马头琴，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就是琴弦上的舞者。
1: 琴弦上的舞者。
0: 对。
1: 嗯。
0: 他只不过是手指舞者。
1: 对。
0: 用手指来跳舞。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千百达老师，他拿那个快弓的时候，那个手指都好像跳舞那似的。哎，完了，我特别喜欢。所以这个过去跳过舞，可能是对这个马头琴演奏
1: 也是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对，但是今天非常遗憾哈，我们带来马头琴了，但是没有办法请高老师给我们演奏了，因为高老师跟我说是手受伤了，是吧？在制作马头琴的时候。
0: 对。
1: 哎呦，就是您在说的这些，我就是一直在想，我们现在好多好多人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抛开自己喜欢的那一项专业，或者是从事的那个专业，在学其他的，看其他的书啊，学其他的技能的时候，好像有点太功利了，太急功近利，说我要学这个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学，可能无形当中、无意当中就成就了我们未来在某一项事情当上它的帮助了。所有的我们学的东西都不白学。
0: 对对。
1: 还有吗？还有什么您学过的东西您觉得是对您现在的记忆有帮助的？
0: 学校刚毕业能就是没啥做的。也学了1个半月的理发。
1: 您这学的可真杂。
0: 对对。接着有时候就跟人聊天的时候提到，过去有时候也有的人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的。我为啥我提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通过这个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那个马上过年了，学的，那时候就是烫头发，完了可多做的那种造型啊，扁辫啊，各种啊，拿我们那个马头琴那个琴弦儿，有一头是我们扁辫的，装那个琴弦的时候，我估计我那当时学这个的时候我是最快的，估计。
1: 就是因为您之前理发的时候给别人编过，
0: 给人编过，就是有的人编的可多那个辫儿，
1: 小碎辫，
0: 小碎辫，完了，一放了以后，
1: 炸炸的那样，
0: 炸炸的那种的。

0: 爆炸式的那种头型嘛。
1: 嗯，
0: 完了就是老板就让我编那个辫儿。
1: 嗯，
0: 因为没有成本的。
1: 对。啊，所以后来可能您当时的那个编辫的手艺也用在了我们马头琴琴弦的制作的那个工艺上了。
0: 哎、对对，一头上就是编那个三股、
1: 嗯、
0: 编辫嘛。
1: 嗯
0: 嗯，
1: 这个一般要学的话得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很快。
1: 嗯
0: 嗯，你要是不熟练的话，可能是一紧一松。
1: 哦。
0: 哎，对这个琴弦的这个。就是音准，
1: 嗯，
0: 可能有误差，
1: 对，
0: 哎，有的地方紧了，有的地方松了，它整个撑的时候，松的地方还没撑开，
1: 嗯，
0: 它就是有杂音，
1: 啊、
0: 哦，嗯，这个就慢慢
1: 学的学的也就
0: 熟练
1: 了、
0: 哎，熟练了。有的人学一辈子也学不好，
1: 嗯
0: 嗯，
1: 也得看，
0: 他的心就没在那儿，
1: 哦，
0: 嗯。很多手艺是不是最后不是用手了，
1: 嗯，
0: 而且是用心了，
1: 对，
0: 嗯，
1: 把这些手艺融会贯通，后来再就用心去把它一个作品完成，
0: 对，
1: 融在一起了。嗯，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就是做的第一把马头琴是什么时候？
0: 完整的做第一把马头琴的时候是2004年。
1: 2004年，
0: 对，
1: 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的那把马头琴？
0: 那时候我自己创办的一个，就七郎马头琴的工厂。
1: 哦，
0: 嗯，
1: 当时的这个七郎马头琴的工厂就有了，已经，公司也有了。
0: 工厂成立了，你必须得，
1: 嗯，
0: 其实工厂就一个人的工厂，
1: 就您自己的工厂。
0: 对对，
1: 嗯，
0: 完了，啥都是。工具也有的工具也自己做，
1: 哦，
0: 嗯，我到现在都一直这个研发这个马头琴制作的工具，
1: 嗯
0: 嗯，完了现在有的工具还很多同行还使用，
1: 嗯嗯，
0: 那个方式方法，
1: 对，
0: 嗯，
1: 您当时做这把马头琴的时候，第一把马头琴的时候需要花费了多长时间？
0: 40天。
1: 40天，
0: 对，
1: 正常的情况下熟练的老师傅来做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后来我才发现不能40天就能出来。嗯，应该整个马头琴制作流程是10年。
1: 我天，这个跨度太大了。
0: 对，那时候就是木工的思维去做。
1: 嗯
0: 嗯，反正我干的木头，我就拼不，
1: 嗯，
0: 雕一雕啊，哎，油漆，
1: 对啊，
0: 安上琴弦，
1: 不对吗？难道
0: 就出来了？那不对的，
1: 应该是怎么样呢？
0: 马头琴刚最初制作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做了10年以后，反而不会了。复杂了，越懂越复杂了、
1: 嗯、
0: 包括这演奏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演奏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刚会拉嘎达没人的时候，
1: 嗯，
0: 哎呀，那好像很了不起了，哎，你会拉几百个几千个曲子的时候，你反而你自己不会了，
1: 嗯，
0: 你必须提升你自己了，
1: 对，
0: 嗯，
1: 就觉得光靠琴谱或者是光看手艺这些活儿看起来都会了，但是其实要融入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想要让他们更好更出色的话，
0: 对，
1: 就还是得精进，
0: 因为你初心是把这个木头怎么去锯，怎么去雕，怎么去拼，怎么去上色，
1: 嗯
0: 嗯，这么个简单的一个工艺流程，
1: 对，
0: 你做到10年、20年以后，你的思维和还有这个认知不一样，这里边一加入这个文化，
1: 对。

0: 那你就有难度了。
1: 是。
0: 你既了解这个马头琴，了解这个马头琴的历史，完了马头琴很多这个学科的了解，它不是一种学科就成为一个马头琴的。比如说马头雕刻，雕刻以前你不得画吗？设计嘛，是吧？
1: 对，
0: 完了再雕，完了这个各种造型，完了对木材的那个了解，完了整个这个它那个造型、尺寸，黄金比例，
1: 对。
0: 为啥有的马头琴就是一看就是整体一看人家就喜欢？就懂不懂无所谓啊，不懂的人也喜欢，那就是比例对了。直接说的话就是选美，跟那个选美是一样的。你一个叫美，不一定是眼睛大、嘴巴小就美了，你还得那个眼睛、鼻子各种的比例。协调，还有身高、三围是吧？各种，所以很多这个艺术也是通
1: 是，
0: 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外行人，尤其是在选择这些工艺品啊或者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自己的喜不喜欢。
0: 对。
1: 有很多人说不清楚这个眼缘儿，
0: 啊，
1: 一
0: 对。
1: 眼我就看的，众多的马头琴当中，我就看的这一把，我就喜欢。
0: 对对，
1: 那可能就是这把马头琴制作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融入一些制作者的心思啊？情感啊，神韵呀，通过这把作品就表现出来了。
0: 对，不断的调整。比如说我这块那个文创，就是属于是艺术品嘛，它也是经过了几年的
1: 打磨。
0: 调试调整，最后成了这个造型。它不是说我一次就把这个东西，能做到极致，
1: 对对
0: 哎。
1: 对，哎呦，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工作室呢，后来还把这个，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标准，是吧？就是关于这个，确定了制作马头琴的标准，在2011年的时候。
0: 对，这个整个马头琴制作的那个流程嘛，流程标准了以后，它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标准
1: 当时在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同行之间有没有说是也不可能完全都服您吧？就您说出了这个标准，大家都服吗？不可能吧？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阻力啊？
0: 对，最初的时候是我们那个企，我们自己企业的标准，现在很多人就用这个标准，也可以说这个模仿我的作品，2005、2006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制琴的人往那个方向已经走了。2016年的时候，我在这个农业大学那个我们有一个非遗那个技艺培训的时候，我担任了那个油漆工艺的老师。2016年以后，我发现了我们马头琴最终的那个工艺就是整体提升了，这一点我
1: 很欣
0: 很高
1: 慰，
0: 兴啊，很喜悦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经常这个去北京、上海，就国际乐器展会上展览嘛，常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们提琴呢，还有别的吉他呀， 他们说，哎呀妈

0: 码头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这句话很气人的，其实
1: 是呢。
0: 然后那时候我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1: 嗯。

0: 这个油气供应已经是比我想象中还好。后来就是爱心也做个爱心，完了家乡还有一个我们新阿蒙扎旗那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叫查干木人，那是我们扎旗的一个牧区。在那也捐过，就那个捐的是村里头。后来那个西蒙啊，各种学校，最后来就是配合文化厅做了个千销万户，那个会议上我也捐过。
1: 您捐了几百把马头琴之后，您觉得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给母校是吧，
0: 对对，
1: 出一份力啊，后来开始越做越多，越捐越多，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光是做公益吧。
0: 我的想法，最终的想法是把这个马头琴文化影响一下，扩大一下。也许可能这个学校通过我这个马头琴，哪怕是出来一个专业马头琴的一个孩子，也是对我们那个马头琴行业和事业的一个推广、
1: 没错。
0: 宣传。最初的想法是就这个。
1: 是，其实我们这样的一种无私的行为，背后带出来的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您的私心，您
0: 对。
1: 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马头琴，
0: 对，
1: 爱上热爱马头琴。
0: 对对对，制作，然后那个以前那个学过很多这个手艺，细想起来，每一个手艺都对我这个马头琴事业上有过帮助，所以我断定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做马头琴的人。我更希望呢，年轻人，孩子们，想学啥技能、技术，尽管去学，不要犹豫。无论你学到什么技能，对于你以后的人生，对你以后的这个工作都有帮助。所以我认定，技能是同类的，互通的。非常感谢。
1: 好，谢谢高老师，能够感觉到哈，跟高老师聊天呢，是高老师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好像把很多的情绪可能都倾注在了自己创作的马头琴作品上面。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看到高老师创作的马头琴的工艺品的话，一定能从中读到很多高老师的用心、高老师的经历，甚至他的情感在里面。我想每一个手艺人最后的匠心，都是永葆那份想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作品呈现出最完美，甚至是最有温度的那份初心。保有了这份初心的匠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份工艺传承下去的。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内蒙古，了解我们的手工艺作品，了解我们的这个我们本土的我们的技艺，马头琴制作的技艺。
0: 对对，
1: 是，好，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高老师聊天呢，觉得好像时间不够，我们其实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聊哈，没有聊到我们的制作的技艺工艺是什么样的，也没有聊到我们的材料。如果有机会的话，高老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邀请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非常这个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就能够找得到、摸得到的门道，好吗？
0: 行行，没问题。
1: 好，谢谢高老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爱上内蒙古节目呢也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的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邀请很多的大咖文创工艺文创工作者还有手艺匠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本土

处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创和我们的工艺品。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今天是周五，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2: 这位李先生，就是福音派的人，因为他经常和上层打交道，有些人呢很赏识他的这个能力，说这个人呢聪明过人，挺能干。那么呢，有人就跟他呀合伙在一起做些生意，他也赚了不少的钱，是混到了这个蜀道轮船公司啊一个董事，而且呢还做了这个京义中学的校长。他自己啊修了一座红十字医院，自己就做这个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和这个四川那个大军阀呀手底下那个当时那重庆市市长关系相当密切，他就跟他要了块地，就在这块荒地上他就盖了好多的房子，从此啊就干起这个房地产。

生意来了，好吗？把房子盖起来之后，是低价造房高价卖啊，来回这么一倒手，他就成了当时的百万富翁了。姐姐带着孩子投奔来了，他当时心里很不高兴，他不想啊收留这母子几人，但是有一样啊，江姐的外婆还健在，老太太不让啊，没办法的，硬着头皮就把他们呢给收下了。收下这个孩子得念书嘛，这位李先生一看，好，一块来吃来，盛上晚饭呢，加点咸菜，厨房门口站着吃去吧，就这也不让他吃踏实了。有时候这舅母还把那饭碗抢过来，啪的一下连碗带饭全给扣在地上。可江姐呢，从小她性格就特别的倔强，哎，没在她舅母跟前说过一句服软的话，就是说从来也没哀求过她。哎，你不是把我饭碗摔了吗？我不吃了，哎，我也不去求你。母亲呢，背地里偷偷的掉眼泪，还不敢跟外婆讲。老太太年纪太大了，这一说一生气再气个好歹的，所以啊只好忍气吞声。开始的时候啊，江姐这个舅父这位李先生啊，哎，还顾全点大面，哎，也说他老婆几句，别这样啊，管怎么说呢，是姐姐带着孩子来了，谁家没有几家这个穷亲戚阔朋友的啊，哪能都那么一刀齐呢？我倒想交往都是些大马金刀的，但是你说咱那个姐夫他也不给人争气呀，扔下孩子大人他不管，你说叫我怎么办？别忙，现在这不有老太太在吗，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哎，咱们找个机会把他们撵出去就算了。这事儿啊让江姐听到，他悄悄地跟母亲说了，老太太非常伤心，特别难过。要是这样，这下眼的食没法吃了。咱们就是沿街乞讨，也不能再赖到他这儿了。就这样，母亲带着这双儿女走了。老外婆不知道怎么回事，闹着找女儿。哎，这个李一鸣啊，夫妻两个编了一套瞎话，把这事儿就算糊弄过去了。那么江姐这一家搬到哪儿去了？哎呀，好可怜呐！哎，租了这么一间破房子，哎，他母亲就在这个门口这儿摆了这么一个小摊摊。那么江姐呢，去当童工，好可怜呐！他弟弟念书的那个小学校啊，也是半工半读，啊，孩子很小，也得跟这些个，娃娃们一起什么种菜呀、种花啊、种树啊，搞点什么装钉、糊点纸盒、搭点草鞋什么的吧。娘几个呢，人缘非常好，这一代一提江姐的母亲江三娘，那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呀，这个老太太很有志气，听说在这个重庆这会儿，有一家很有钱的亲戚，而且还是骨肉至亲，但是呢，这老太太领着这双儿女，宁可在这儿受罪，啊，吃点破烂啊，捡点烂菜呀、啊，也不去呀、啊，求他这个亲戚。这老太太可真有骨气呀、啊！哎呀，大家就瞅着江姐呀、啊，太可怜了，怎么十来岁的小姑娘啊？干活的时候都够不着那床子，得蹬着凳子，把孩子给累的呀，连累带饿，皮包骨啊，这怎么能行？孩子正是上学的年龄，得想办法让他念点书啊。唉，跟江姐母亲一说，老太太叹一口气，怎么，我何尝不想啊，让女儿读读书识点字啊，但有一样，我没有这个力量。后来这个事儿啊就传出去了，哎，在这附近呢有一个小学，这学校有一位丁老师，这丁老师啊特地到了江三娘这儿来看了看，说这样吧，老太太，你要能够维持你们母子母女三人的生活的话，
吃干的也好，喝稀的也好，

那么能够呢饿不着冻不着。那么你女儿她可以不当这个童姑，怎么办呢？跟我去念书。哎，这个学费的一切等项由我来负担。哎呦，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菩萨呀。姜三娘无比感激，那么丁老师就把姜姐给领到学校去。哎呦，这个丁老师教书可了不得，怎么他在这个学校里边的威信特别高。姜姐自从到了丁老师这班级之后，姜姐知道的东西可太多了。因为什么？这位老师讲课讲得也好啊，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哎，他从这个比如说讲历史课吧，他从这个鸦片战争啊讲到九一八，哎，而且把这个各国列强把这侵华这个罪行啊，以及啊这个哪些是我们的国耻啊，讲的使人听完了之后，十来岁的孩子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啊。老师啊，这学问太大了，他从这个洪秀全一直讲到啊辛亥革命，什么五四运动，五四想些什么呀，江姐知道了什么叫真，什么叫伪，什么叫美，什么叫丑。她和很多小同学一起就开始啊追求真理了。特别老师给他们讲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啊，郭沫若的匪徒颂啊，还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啊。哎呦，江姐心里都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她和很多小同学都打心里往外敬佩丁老师，信任他们的丁老师，同时也感激他们的老师。恰恰就在这时候，一声青铜霹雳啊，丁老师啊叫当局给抓起来了。这下啊给学校的震动非常之大。从此也更加坚定了江姐的这个革命的信念。她入党以后就开始做些学用工作、公用工作。江姐每人的感觉啊就是一对新婚夫妇，跟真的一样。这个该度蜜月度蜜月，该租房子租房子，这个上班的那个下班。江姐这时候也有合法身份呢，她在救济总会做个职员。别的都好说，这装扮夫妻这事儿可太难了。因为什么？这江姐虽然20多岁了，她没谈过恋爱呢，这不知道这些事儿怎么处理。特别是找了房子买了家具啊，屋里又简单的装修了一下，那么都得看看这些街坊邻居，人家呢都异口同声称她为彭太太，这江姐有点吃不消。那么对方这么一叫啊，就当时面红耳赤，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老彭一看，哎，这可不行啊，怎么？我知道你很难为情，我也是一样，但是这是工作呀，这只好呢，就得跟真的一样。哎，人一说这脸就红，这怎么能行啊？江姐一想，这事儿，这玩意儿它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个怎么早晨起来啊？这个出去上班之后，那么平常就得提着筐买菜、做菜、做饭、刷家、洗碗、扫天、刮地、铺床叠被的，就什么都得干。江姐一想，这倒行，啊，吃苦受累这倒不怕，怎么这也不方便呢？这个不用说别的，这晚上睡觉受了罪了，哎，老彭啊，得把这床让出来，哎，给江姐，她呢，跑这过道去了。哎，铺上个垫子，在那儿凑合一夜，这一天两天行啊啊！另外还怕晚上查户口，晚上一查户口麻烦了，得赶快把垫子藏起来，被褥子、大枕头抱到床上去。哎，足折腾这么一气，还算好啊，没引起敌人注意。哎，这个秘密据点呢，保持了有1年多，慢慢的啊，江姐也适应了。

这地方真不错呀，怎么没有任何干扰？您可以安下心来学习呀。他和老彭啊，两个人在这儿看了许许多多的文件，哎，同时还在这个小小的秘密联络点这哈儿，办了多少期啊小型的学习班，哎，把一些秘密党员都找来，在这儿传达一些重要的文件，哎，和南方局有什么指示精神？哎呦，这个红色据点呐，闹得是热气腾腾啊！后来组织上批准老彭和江姐结婚了，哎，他们生了一个娃娃。由于工作需要，老彭啊去搞武装斗争去了，那么江姐呢，就担负起了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这个职务。他经的太多了，所以遇见点什么事情，他是非常之沉着。今天在船上，啊，眼前站着的这几个敌人，江姐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个宪兵排长呢，上下打量江姐几眼，他一看呐，这个女人非同一般，他两步走到江姐的跟前。啊，请把证明拿出来看一看。要证明，在别的客人面前他可没这么客气过。到江姐这会儿，他前面加了一个请字。江姐不慌不忙的把那小皮包拿起来，轻轻的把那个按钮推开，由打里面取出一份证件来，没交的这宪兵排长的手里，啪扔在那床头那儿。这意思是告诉他，你不要看吗，自己拿去看吧。呵，这宪兵排长瞟了江姐一眼，心里很不痛快。什么意思？好大派头啊，啊，你是干什么的呀？哼，看完证件再说吧。伸手把这个证件拿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他暗吃一惊，这几个人都出去了。何大夫一看呢，心里说，江姐了不起呀，怎么就冲这个沉着冷静啊，是不愧为我党的一位优秀的立下工作者。行了，把东西拿走吧。小刘把箱子提起来，这时候呜的这么一声，汽笛长鸣，民生号起航了。何大夫啊，又和江姐打了个招呼，啊，表姐啊，船已经开了，我得去看一看。您要有什么事情，告诉小刘去找我。您直接来找我也行。我也不打扰您了，您休息吧。江姐一笑，表弟麻烦你了啊，有功夫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好，我一直啊得把您送到目的地啊。说完呢，今天晚上呢得特别惊醒点，不能像往常那样了。他和小刘啊有分工，两个人得换着班保护好江姐的安全呢。他进门一看呢，大夫笑了，他乐什么呀？他乐这个小刘啊，勇敢是很勇敢，但是呢，年轻，那毛是毛脚的。怎么？你看，这箱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就放在床上，那这怎么能行呢？大夫心想，万一啊，内部人也好啊，外部什么人也好，撞进来一看，这一箱子，这箱子还挺漂亮，不知谁好奇过去摸一摸呀，提一提呀，有那讨厌的呀，打开看看，你这不麻烦了吗？何大夫心想，这不有床吗，你怎么就不把它放在床下呢？嗨，那一句话也不行啊。

真是个毛头小伙啊。大夫想的人就过来了，他这个手啊一扶这箱子，何大夫那个意思呢，把这个皮箱提起来啊，就把它放到床底下就得了，啊，把床围子啪这么一放，哎，很难被人发现，这样安全的多。就在他这个手刚摸到这个箱子时，就这时候这屋门开了，哗啦，知命。贺大夫一愣，怎么回事？门我锁着呢。哎，进门来，平常也这样，有意无意的这么一回手，夸一下就把门撞上了，怎么会开了呢？就在他扭向回头这同时，由打门外一闪身，进了一个人，一回首，夸，他好像经常来往似的，他把门撞上。何大夫心里打了个词儿，怎么回事？这什么人？瞅他这行动举止啊，好像是何大夫一个多年老朋友，实际呢，何建飞不认识他。看这个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的小伙子，长得不难看，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身上穿着一身米色西装，笔挺，脚下皮鞋擦得挺亮，鼻梁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腿的眼镜，这人很文静。进来之后呢，他满脸笑容，说什么呀？啊，要进来可以，你也得敲敲门呐。奇怪的是，门锁了，你怎么进来的呢？何大夫点点头。哦，原来是客人，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我随便看看。什么？贺大夫心里有点不痛快，怎么随便看看？这不是自由市场，你东瞅瞅西看看行啊？这是民生号大夫的办公室，你知道不知道？哦，你看完了吗？这人没做正面回答。贺大夫冲他一笑，哈哈，先生，如果你要是看完了的话，那就请你出去吧。怎么，这是我们船员办公的地方，不能随便来参观。请吧请吧。我轰他，那当然，这人呢也没起急，也没发火，只是冲何建飞摇了摇头。何大夫一听，什么不？那你要干什么？何先生，我有点小事想打扰您一下。什么事？这个，说的事儿啊，这人用手一指这只皮箱，我对您这只皮箱很感兴趣。何先生能不能把它打开？叫我看一看。啊，何建飞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打开皮箱叫你看看，笑话，怎么皮箱这是我党的秘密，里面装着重要的东西，凭什么打开给你看呢？哈哈哈，先生，你开个什么玩笑啊？你我素不相识，你冒冒失失的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不责怪你啊，也就算了。这箱子能随便看吗？这是我们船员的东西啊，怎么能谁想看就看呢？这岂有此理。

何先生，如果这箱子要是您船上的东西，我可能就不看了。这大概是哪位客人的箱子吧？寄存到您这儿来的吧？一呵，何剑飞这么一听，哎，这家伙还真猜中了。是啊，不管是谁的箱子，你没有必要看，我也不可能叫你看。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何大夫过来就开门了，开门，然后就把他推出去了。你这是捣什么乱呢？这个人呢，唰的一下，把脸沉下来，刚才那个和蔼劲儿没了，笑纹啊，一点也没有了。何大夫，我们不妨重新认识一下，兄弟是有些冒昧，请原谅。啊，我应该做个自我介绍。说着，他从他那衣服上衣兜里唰掏出一个小本本来，深蓝色的，上边有一行烫金的字：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小本本的正当中啊，有国民党的党徽，下边还有几个小字：第二处。何大夫一看这个本儿啊，他这个头嗡的一下子，他清楚的知道，二处啊，那是军统机关，感情来人是个特务。这人不慌不忙的把这本本掀开一页，上边有他的照片，半身免官照片，下边是他的名字，王赠，军衔少校。他把本儿这么一合，揣起来，哎呦！这时候何大富这个脑子里呀，就像打闪一样，刷刷刷转了好几圈啊。他早就听说过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就是那个少将徐鹏飞，他手下有四个著名的大特务，号称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之一就是这个王赠。何大夫心想，我怎么遇上他了？这家伙什么时候上的船呢？啊，哎，这几个仓房我都去了，怎么没有发现他呢？这时候王赠把手绢掏出来，把眼镜摘下来，不慌不忙的擦了擦那镜片，然后把眼镜又戴上了，顺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来。哈哈哈，何先生，请吸一支吧。啊，不不，我不会，谢谢。哦，王赠自己点着了一支烟，啪，打火机一闪，烟点着了，他浓浓的喷了这么一口烟雾。何先生，请不要误会，兄弟有幸搭您的民生号啊，到广安去。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啊，这样吧，等我看过箱子之后再喝这杯酒，你看怎么样？啊，哎呀。

何大夫下意识的俩手一摸兜，这个王僧往后一闪身，唰，他把衣襟这么一撩，手枪露出来了。何先生，我请你放稳重些。哎，何大夫苦笑了一下，哎呀，王先生，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把钥匙放哪儿了啊？王僧点点头，没关系，怎么，我这儿有。说着从兜里拿出把钥匙，他的钥匙可绝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配的，据说是万能钥匙，是锁全能开。怎么，那是我党的秘密呀，怎么能随便给敌人看呢？不让他看得怎么办呢？那我就得和他拼了啊。想到这儿，何大夫这眼睛啊就紧盯着桌上那有把电扇，他心想，我就把这电扇抄起来就放他脑袋上就得了。何大夫啊，这个眼神流露出来了，他眼神充满了敌意。王赠这么一看，唰，把手枪就掏出来了。何先生，方才我已经提醒你了，请你放稳重些。什么意思啊？啊，何大夫微微一笑，王先生，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怎么，我说这屋子里呀太闷了，我想把这个扇子打开吹吹。说着他跨前一步，啪一摁那电钮，扇子就转上，屋里顿时间凉爽了许多，因为两个人心情是同样紧张。王赠清楚，这姓何的不会轻易让我把箱子打开检查，我得随时加他的小心。何大夫要想和敌人拼命，你想这屋里空气能不紧张吗？一阵凉风吹过来，哎，稍微缓解了一下。特务点了点头，他半信半疑，心说你想凉快凉快，这也许是真的，也可能你要把那扇子抄起来砸到我脑袋上，这都没准儿。行了，电扇也开了啊，大夫您请过来吧。嗯，他和何建飞把这方向换了一下，特务就把这箱子来，他走到箱子跟前，虽然他想检查这只皮箱，但是看得出来他那整个那个神态，哎，那精神还在注视着何大夫。他把何建飞抽冷的给他一下子，那防不胜防，所以他的眼角啊瞄着何大夫，右手紧握手枪，左手一扶这箱子角，就把这皮箱盖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何建飞他就像一个猛虎扑食扑过去，然后就给敌人来个黄莺掐素，这俩手掐住敌人的脖子，不能让他把枪打响，我就掐他个半死儿，我就跟他拼了。当时唰，何建飞剑眉这么一挑，虎目圆睁，真想要扑过来了。与此同时，他往那箱子里边扫了这么一眼，何大夫停住了，

时间呢太快了，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了。怎么这个反差太大，和大夫本想要扑过来和敌人同归于尽，以死相拼，也得保护住这箱子。可是当他往箱子里这么一看，他停了在箱子里边看则已，往这箱子里头这么一看呢，特务傻了。怎么了？哎，不对呀、啊！他伸手从打里边往外就抓，原来箱子里没什么，只是几身呐、啊、替换的衣服，哎，还有一条狗皮褥子，就这些。特务奇怪，不对呀、啊，怎么就看那箱子的分量，也不能就是这点东西啊？那东西哪儿去了？离笼换放，换出去了。怎么这么快呢？啊！特务愣在那儿了。何剑飞，你客气一点嘛，这是干什么？进门来噼里啪嚓，自己拿钥匙打个箱子，你就检查。你检查出什么来了？你随便抖了我这衣服。这不是几件衣服的问题，是你对国府成员的侮辱。你翻腾我的皮褥子啊！你这是对蒋院长的侮辱啊！啊！王赠糊涂了，怎么这狗皮褥子怎么跟委员长联系一块儿去了？这哪跟哪儿啊？这是、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再见。他想借个台阶溜出去，咵啦一下，门一开，他往外一走，差点啊，贺小刘撞了一个满怀。小刘还觉得奇怪，怎么这谁呀、啊？他以为啊，是何大富的朋友。进门。把门关上，小刘一看大夫的神情不对，可能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夫，出什么事了吗？何大夫冲小刘微然一笑，用手指了指那屋门，告诉小刘，没发现吗？啊，方才显一显和你创个满怀，那是一位不俗之客呀。哎呦，小刘这么一听啊，砰的一下眉毛就往起来了，他转身就往外走，干嘛？他想把那个特务啊抻回来，把他揪回来，教训教训他。何大夫把他给拦住了，哎，算了吧，过来过来。他把小刘叫过来，指了指这箱子，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这箱子里东西怎么会全备案了？幸亏这一变，但是呢，变得也让人有点发毛。好，这成了变戏法大搬运了，这也太快了这。哎，我记得你从江姐跟前提起这只皮箱往外走的时候，这箱子分量还很重呢。绝不会是这样子的，你这怎么回事啊？小刘啊，扑哧一声，他乐了。那何大夫这气，怎么，我这很严肃的问你话呢，你笑什么啊？也硬朗了。哎，开门这一看多妙啊，你说说吧，怎么回事？都给搬哪儿去了？小刘，这些东西是在这个假币里继续放着，还是把它还放在箱子里？太对了，这样吧，你去一下。大副走的俩儿太招眼了，小刘呢，哎，甭管他到哪儿，也不太引人注意，哎，就是一个青年的小技工。所以让小刘去，

是警示江姐，这事儿怎么办？大夫在这儿等着，小刘去的麻利，回来的快。翻回来之后，他告诉何大夫，江姐指示，这个东西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间屋子里边放着了，应该把这些秘密是立刻转移。哎呀，这二位当时为了难了，怎么还往哪儿转移呀？啊，没地儿啊，这玩意儿放哪儿也不安全呐、啊。不认识、不熟悉、不托底的人，

船长、大副例外，剩下甭管你谁，也不能啊随便到那机舱去。你要上那儿去出点故障，这船走不了了，那谁负责呀？你这不麻烦了吗？好，这样吧，小刘，你去安排一下，我把东西收拾收拾，随后就到。您快点啊！好，都安排完了，再向江姐汇报。是，小刘答应一声，走了。大副呢？锁好了门，回过头来，他把那块板子起下来了，然后把里边的东西倒腾出来，一样不少，哎，全放在这皮箱里。有空档的地方，他就把它填一填，塞一塞，卷上一件衣服，啪，把那空隙一堵就行了，省得在里边接着逛荡的，根本也不逛的。来时候就装得很好，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全塞到床底下去了，就连那狗皮褥子乱七八糟的，自己把这箱子提起来，轻轻的把门拉开，大屋里就出来了。大副想啊，尽快到机舱把这东西藏好。他出着房门，刚这么一拐弯，就在何大夫这个门旁不远处，这儿站着一个人，正在吸烟。这人心里头有事儿，那烟屁呀，已经都要烧手了，他还没扔，还在那儿抽呢。熏得他呀，一劲儿直眨巴眼睛。他看这个门这么一开，这人乐了，把那烟卷头扔了，用脚撵了一下，他把手拍了一拍，下意识几步走到何大富的跟前。啊，何先生，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啊？哟，何建飞一看呢，王赠，这家伙怎么去而复返呢？出现的太突然了，说明他一直在注视着我们。还没有，王赠是刚来，他从这个何建飞的办公室出去，就回到舱里去了。哎，他也是二等舱，躺在这床位上，他就烙开了饼了，翻来覆去。王赠心里在想，这怎么回事呢？我盯这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傅志高也不是一天了，跟着他几乎有一个多月，当然也没看出什么马脚来啊，只是他这天提着这个箱子这么一出门啊，我就注上意了。嗨，也真巧了，我已经两天没在大川银行宿舍这一带转悠了，恰巧那天他就来，正好看见傅志高提着箱子由家里出来。其实这都很正常，只是傅志高出了门来之后，他左边望了一眼，右边望了一眼，就这两眼引起了王赠的注意。更为奇怪的是，他租了个黄包车啊，叫了这车之后拉着他奔朝天门，快到朝天门码头他下来了。这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他才发现傅志高和一个女子在那块说话，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就跟着上了船了。上了船来他谁也没打招呼，哎，就在他这个仓房里头这么一眯，

别看他在这儿待着，可是能宪兵检查呀，以及这个何大富和小刘啊，尾随着江姐那些个举止动作、言谈言语，他全都看见听到。王曾就觉得这个女人非同一般，这个箱子肯定有文章。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我盯这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傅志高也不是一天了，跟着他几乎有一个多月，当然也没看出什么马脚来啊，只是他这天提着这个箱子这么一出门啊，我就注生意了。嗨，也真巧了，我已经两天没在大川银行宿舍这一带转悠了，恰巧那天他就来，正好看见傅志高提着箱子由家里出来。其实这都很正常，只是傅志高出了门来之后，他左边望了一眼，右边望了一眼，就这两眼引起了王增的注意。更为奇怪的是，他租了个黄包车啊，叫了这车之后拉着他奔朝天门，快到朝天门码头他下来了，这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他才发现傅志高和一个女子在那块说话，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就跟着上了船了。上了船来他谁也没打招呼，哎，就在他这个仓房里头这么一眯。别看他在这儿待着，可是什么宪兵检查呀，以及这个何大富和小刘啊，尾随着江姐那些个举止动作言谈言语，他全都看见听到。王曾就觉得这个女人非同一般，这个箱子肯定有文章。这样他就盯上，他就没想到啊，什么时候来了个敌龙换凤，这箱子里东西就变了。王正奇怪，根本箱子里不是这个东西，怎么这太轻了，这个提着箱子的时候这个分量看得出来，能看出来，普通人都能看出来，哎，何况他呀，受专门训练，好家伙，在那个美利坚合众国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待就是半年呐，那都干嘛了，不是天天坐那儿喝咖啡啊，跳迪组，他学了不少本事，不行，我还得去趟。王曾又起来了，他正好走的这会儿，看何大夫开门打柳出来，嘿，王曾心想：天助我也！哈哈，何先生，您这是？哦。原来是王先生啊。何大夫满脸笑容，脸上可是笑着的，心里头是特别紧张。何大夫心想，我怎么就甩不掉这个家伙呢啊，这个东西他又来了，你这怎么办呢，这回他要再提出来检查这箱子，那可就麻烦了。何大夫灵机一动，心说不管怎么样我得把这个家伙弄屋里去，哎，不能在这过道这会儿跟他这耽搁时间，跟他这纠缠这不行，这地点不对啊，王先生喏，他瞅了瞅自己的箱子，大概你还是为他来的吧。王曾点了点头， 大夫，您善解人意呀。何剑飞这气，别夸我了，什么善解人意啊，叫我给猜中了，你这叫贼心不死啊。这样吧，有话咱们屋里说啊。请进来，请进。说着，大夫笑呵呵的冲着王僧一招手，然后他提着这箱子就退到房间里来了。王僧直发毛，怎么回事？他瞅啊，何大夫跟他虽然满脸含笑，但是乐的这不那么自然，哎，他有点恐怖。可转念这么一想，嗨，有什么好恐怖的？就凭我这身本事啊，不仅我在国外学了拳击，而且我还会中国的武术，中西结合，自己身手不凡，不是吃干饭的，何况还佩戴着无声手枪。想到这儿进来了，回首轻轻地把门关上，大夫把箱子又放在那床上。王僧心说，别装了，怎么看出来，哎，你提这个箱子很吃力，哎，这才是我要找的那东西，这就对了。怎么，何先生，是我打这个箱子呀，还是您把它打开呀？王先生，咱们还按老规矩办吧，我看你那个钥匙挺灵敏，还请你自己打开吧。那好，您请到这边来。说着话，王僧的右手啊握住了手枪的枪柄，他这回比上次还格外紧张，而且警惕性也高起来了。怎么回事？他瞅出来了，何剑飞呀，那目光里充满了敌意。他不会就这样啊，随随便便的叫我检查这箱子的秘密呀。他往前刚这么一迈腿，何大夫那手啊就奔兜里去了。哎，王正一愣，干什么？你放老实点。王先生，我看你这个人呐，确实有点神经障碍呀。王正不爱听，怎么？这比神经过敏差远了。神经障碍，那我快成神经病了啊！神经病的前期那是，这什么话？你不要紧张，我没什么，只是想抽一支烟啊，请稍后，等我看过箱子之后，我陪何先生您一块儿抽。说着这手就奔着箱子去了，你钥匙刚插在锁孔里，王僧就觉得从身后来了这么一股子劲风。不好，他想扭向回头，还没转过这脸来的，砰的一下，何大夫就把这特务的脖子给掐上，然后底下给他来了个勾连腿，大咣砰，哎呦，这一下把王僧给摔着了，脑袋磕了一下子，眼前直冒金星。王僧啊，那不是善良之辈呀、啊！噌的一下，手枪就抽出来，砰！何大夫一把手抓住了特务的腕子，可是特务已经扣动扳机了，子弹出膛，没伤着何剑飞，不但没伤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无声的，这特务倒霉到这无声声，怎么这样一有声，这把船上的那特务警察就给惊动了，嗨，没动静，这两个人就在这屋里头搏斗起来了，哎，哎呀，何剑飞，你体力相当可以呀，年纪也好，两辈这么一晃，不说有千斤履历吧，二三百斤儿，那不成问题呀，啊！何大夫平时很注意锻炼，背力很大，啊，经常举举哑铃，有时候还举举盾子，可是呢，他就没把这特务给制住。这个王正，哎呀，身手确实了得，两个人几乎打了一个棋逢对手。何大夫已经把特务枪给打飞了，两个人就抱住，就在这个屋里头来回滚。就在这时候，小刘来了。小刘不上机房了吗？啊，他看这个机房里呀，什么事儿也没有，哎，东西放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他就等啊，左等大夫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小刘想，不好，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我得去看看。他大步流星的跑回来，当快到啊何大夫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就听这屋里头发出些奇异的响声，砰砰砰打砰，嘛呢这是啊？小刘觉得奇怪，用手一推门，外边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打上了！小刘回手把门关上，他想助何剑飞一臂之力，怎么助啊？啊，这两个人全打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把他们撕落开啊？就在这时候，这特务王正一个鲤鱼打挺，啪，一个鹞子翻身，他翻上来，把何大富给摁住了，他就要下毒手了，抡起这个右拳呐，照着何大富的太阳穴就往下打。这时候小刘回来了，小刘这么一看，大吃了一惊啊！眼看大富要吃亏了，他眼睛都红了，顺手就把他那个扳子拿出来，抡圆了照着这特务的脑袋，噗，就是一下子，这特务当时就完了。小刘把何大富给扶起来，怎么样，啊，老何，伤着没有？哦，没什么，这家伙完蛋了，那他还能活呀？可是大夫说的这一皱眉，怎么，这怎么处置啊？要知道这个特务是很有来头的呀，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务啊？就说跟这王僧一起来的，那要有这事可就麻烦了，怎么这个人忽然间在船上就不见了，那这能完得了吗？这个另外这家伙是有来头的呀，长官公署二处的，这军统系统啊，这相当厉害，这怎么办？小刘一看，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江姐。那不，老何给拦住了。为什么？现在啊，不能去打扰江姐了，让他抓紧时间休息。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哎，这一路上啊，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险滩，有什么风险，哎，恐怕呀，到广安下船之后，还有一番波折的，哪能那么顺利呀？啊，一下船就找到游击队，就接上关系，恐怕不这么容易，所以现在呢，就不要去惊动他了。小刘一听，那这怎么办啊？何大夫
2: 一毛腰先把特务那手枪拾起来，搜查了一下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除了个特务证也没别的了，先把枪收起来。老何呀，这脑袋里头就像大闪一样，最后做了决定，把这特务啊扔到江里去吧，反正搁这儿摆着是不行啊，怎么把它裹上啊，就这么提了出去一扔这不行啊，因为船上还有些军警押船呢，被他们发现也不是闹着玩的事啊，这怎么办啊？小刘一想，有了，咱们这床底下有一条口袋，一个橡皮口袋，把这家伙塞口袋里得了。对，把特务给塞在口袋里了，然后把这口袋嘴这么一砸，把地上的血迹收拾干净，得把它弄出去啊，现在天已经黑了，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老何告诉小刘，你把他架起来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由打办公室出来了，三转五转就上了甲板了。这时候呢，这个船是正常向前行驶，船下波浪翻滚。老何呀，手扶着栏杆往四外看了看，四外黑压压，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回头冲小刘一招手，小刘两步就窜过来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然后两臂一用力，就把这位啊军统局啊高材生、美利坚合众国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务训一位全能特务军衔是少校，就被扔江里了。俩人由打这甲板上下来，赶快啊把这东西得放到机舱去啊，这儿还有东西没转移呢。两个人十分警惕的把这箱子给转移出去了，这些事情江姐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上午，船就在广安靠岸了。船一靠岸，按照这个原定的这个规矩，小刘和何大富呢都得巡视一下，也就是说看看呢这个码头上的气氛。大富还没等啊走出这个办公室，小刘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大夫啊，老何一愣，一看小刘那个神色，他暗吃一惊，肯定啊有了什么变故。小刘怎么了？哎慢慢说，别着急，我看这样子好像今天这个码头上这敌人把这码头给封锁了。啊，你都看见什么了？和往日这个气氛不一样。等我去看一下。老何呀带着小刘溜溜达达的，给人家外观的感觉你一看，大夫出来巡视巡视，很随便，就是很自然。老何登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呢，他也暗自一愣，怎么就觉得今天这个码头和往日不一样，气氛有点异常，怎么办呢？他悄悄的低低的声音跟小刘交代了几句，小刘点头答应。他交代什么？老何说，我得啊去和江姐见个面，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老何就走了。这时候船已经靠岸了， 这当然有下传的，有上传的，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大的东西，这大不小流的，这微不落散的呵。可是呢，上传的等下完了啊才能上。就在这时候，

过来了几个警察，先把这些个上船的人呐、都给推到一边去了。哎，往后点，晃，晃，晃，别急，别急，别急，啊！随着呀、这个连推带搡，有的把鞭子举起来了，噼啪，连抽带打呀！哎呀，这些上船的客人呢，太可怜了，怎么？好像也习惯了，也麻木了。这人与人之间哪能这样啊？而且完全都是黑眼睛、黄皮肤，他也真下得去手。即便就是当官的说了话了啊，把这些普普通通的上船的旅客，哎，该推搡的推搡，该检查的检查，该打骂的打骂，你也应该手下留点情啊！啊，你也不看看吧，这些人都是你的兄弟姊妹父母啊，他哪管那个呀？噼里啪啦的全给推一边去。这时候等人下船，今天下船跟往天不一样，哎，这一个一个的走，因为什么？走出一个去要检查一个。那么船在这块起锚的时候晚了点呢，那没人管。今天情况特殊，等这个把这下船的这个路口都清理的差不多了，只见呢，从远处不慌不忙的过了一个人。这人是个细高挑的身材，年纪也就在30多岁，生就一张刀条脸，耷拉着眉毛，耷拉着眼犄角子，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军装，脚下一双长筒高腰靴子，斜背着武装带，肋下挎着一支左轮手枪，手里头提了着半截黑蟒鞭。怎么样了？都清理完了啊，鼓掌。警察称他鼓掌。好了，叫他们下船吧。说着他一点手，从他身后过来了几个便衣，还有两个警察，往这一站。你们都给我盯住，听见没有？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一律搜查。呵，下船的这就受了罪了。哎，俩手捧着的那个证明书，就那身份证啊。哎，然后呢，把这东西往这些位老爷们眼前一放，都得打开。要不怎么说，他有些人都麻木了呢？他也习惯了。怎么，这随便翻东西，随便搜身，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是在那个年代，哪还谈得上人格俩字啊？啊，就得让人检查呀。这要是能够说检查完了顺顺溜溜的放你过去，这已经就不错了。有的就上边俩嘴巴，底下两脚，还得挨顿臭揍呢。你要是稍有不服气，马上带走，就押走了啊！先给你上一顿刑，先关你几天，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个呀！哎呀，好可怜！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检查，一个一个的放行，眼前的这个景象，江雪琴都看到了。雪琴呢站在船头这会儿，他呢这个表情啊，看来是很消遣，意思是胸有成竹，这条这个水路是经常来往，同时呢不失大家闺秀的这个身份，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身份的人，同时呢可能有人来接。他在看呢，
这个接船的人来了没有？不单他在看，老何也在看呢。小刘啊，急得俩眼直冒火。老何和小刘都清楚，江姐一到这儿，那么这会儿的地下党肯定派人来接。不仅是江姐，他们曾经啊护送过好多同志，哎，都是这么一个程序。奇怪，今天接人的人呐、没来。这下老何紧张，怎么，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在这同时，江姐也在想，不好，敌人可能有什么行动啊？看今天呢，眼前这个景象啊，太不一般了。老何想的比江姐还多，他在想什么？他一下子就想到那死特务了，他瞅了一眼小刘，这个经过呀，他没跟江姐汇报，怕给江姐增加负担。就这么一个特务把他打死了，扔在江里了，那么没出什么事儿，这就算完了呗，等回去之后，那么老何一定得找时间向上级汇报，这事儿他得说。但是现在没有必要给江姐增加这多余的负担。你讲这个事儿，小刘知道啊。小刘一看，不由得暗自点点头。两个人心气相通，都想到了很可能和这个失踪特务有关。怎么办呢？那接人的没来，下不下船呢？要不下船的话，到下一个码头，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咱们组织上安排的非常周密，那么这个情况有变，可以呢灵活处置一下。但是这到下一个码头，这一下游击队那可就乱了。怎么，那江政委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了？出什么毛病了？那还了得？尤其是华营总队的司令员，那可是个火爆脾气。那司令员就是名声赫赫的双枪老太婆呀，他能带着队伍追上去，你这可就麻烦了。何建飞瞅着江姐，江姐一看，这船是非下不可了。他转过身来和何建飞打了个招呼，表弟呀，行啊，一路上对我照顾得很好，见到姑妈之后，我一定表彰你一番。哎呀，表姐您客气呀，我看这样吧，是不是您就别下船了，到我家呀去住两天，您看好不好啊？虽然说的这是平常的家常话，但是这话里边有音，意思之间是告诉江姐最好您别下船。江姐十分清楚，不下船是不行的，得下去。就在这时，听远处啊，有汽车喇叭的鸣叫声，滴滴，远处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咔的一下，这车停，车门一开，有打上边下来了几个人。江姐和老何以及小刘这么一看，老何呀，呼啦一下，怎么着？心里头像敞开两扇门一样，哎，接江姐的同志来了。怎么会迟到了呢？就不清楚了。江姐也踏实，他呀冲老何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建飞同志放心吧，我呀平安的下船了，你

成任务了，和何建飞跟小刘握了握手，然后提着这箱子下船了。走到这个卡子口外边这儿，只见那个那警察鼓掌，感情这位呀、啊、就是广安这警察局的行动股的狗股长。狗股长挺厉害啊，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个女的说你的，小姐叫不惯，太太知道你结没结婚呢？老太婆恐怕你不爱听，因为你还不够那岁数。就这女的过来，蒋杰瞅了她一眼，提着箱子过来，放下放下放下，你的证明呢？蒋杰早就准备好了，把这个开好了的那张，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那护照递过来。要知道这护照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江姐由朝天门上船的时候，那宪兵排长检查一见这个护照，就立刻对江姐客气了三分。可谁知道今儿到这儿啊不灵了，这地方山高皇帝远，哼，人家啊不听邪。狗股长接在手里看了这么一眼，啪，哎，这个扔地下了。江姐这么一看，你给我捡起来，怎么这还了得？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证件给扔在地下？太无理了。说到这会儿，江姐把眉头一皱，瞪了这狗股长一眼。江姐的眼神，哎呀，那么锐利呀、啊，可把这个狗股长吓着了。他一猫腰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他后悔了，怎么这是用我捡啊？告诉你上旁边人捡起来不算了吗？你这事儿闹的。好了，把箱子打开。就在这时候，来迎接江姐的那个同志几步走过来，感情这是一位老同志，看年纪啊50开外，其实这位都60多岁了啊，长得很年轻，体格特别健壮，老头是一抱手的身材，嗯，宽脑门尖下颌高颧骨，啪一下留着一部短须，哎，还是一位美髯公，身上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啊，手里头提着一条文明棍，还架着一副眼镜，这眼镜啊淡墨，讲究深茶淡墨，左手的这个大指上啊带着一只四喜的扳指，嗯，你看这个扳指啊可非同一般，一定是宫里头的真货，不知道从哪条渠道传出来的。哎，还真说对了，哎，这是道光皇帝曾经戴过的那扳指。老头走过来是旁若无人啊，这人是谁呀、啊、这就是我党啊有名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蓝胡子，他的合法身份是青帮家里的老大，嗯，香头还特别高，哎，是痦子辈的，大同物学嘛，在这一带呀、啊、那就算是首屈一指了啊，手下是门墙无数啊，有的是弟子。他冲江姐打了一个招呼，
哎呀，雪琴呐，好嘛，就这一嗓子，因为老头说话声音特别洪亮，船上的老何跟小刘都听见了，把小刘吓一哆嗦，心说这直呼其名受得了吗？您要知道，现在我们的雪琴同志可是华蓥山游击总队的政委了，能这么叫吗？不，他紧张的抓住了何大夫的衣襟，他不撒手了。何剑飞，看看什么这是？哎，冲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告诉他你冷静点儿。哎，呼鸣有呼鸣的道理。只见雪琴呐，赶忙过来，给这老人施了个礼。哎呀，舅父，怎么还惊动你老人家来接我呀？我能不来接吗？啊，我要不来接你的话，见了你母亲我可怎么交代哟？说的这会儿，老头冲着身后边的人把手一挥，把箱子提走，请小姐上车。哎，把那狗股长给干这儿了。狗股长一瞧，我这儿检查呢，你知道不知道啊？嘿嘿嘿嘿，老头哪儿上车去啊？这箱子我们还没看呢，知道不知道？江姐一看，啊，对了，舅舅，不要着急，反正也到家了啊。这位长官呢，要检查我的箱子。等一等，等一等。说着，蓝胡子走到了这股长的跟前，把这拐棍举起来了，把狗股长吓跳，怎么回事？他以为要给他一下子呢，往旁边一闪，怎么意思？这老头真要出手的，用这拐棍啊，轻轻的敲了敲这狗股长左肩的这肩膀。老弟，我们还是认识一下吧，啊？说着，他一指这江姐，这是我的外甥女，从重庆来。我今天特意来接她。怎么？我外甥女的东西也检查吗？嗯？你得给个面子吧。旁边有人就过来，一个警察，偷偷的跟这股长嘀咕了一句：“狗长，别查了，怎么？这位是蓝五爷。”哦，高股长点点头，听说过，说这蓝五爷是相当厉害，我们局长啊，都敬畏他三分。据说我们局长还是他的一个关山门的老徒弟，这怎么办呢？嗨，狗股长眼珠一转，忽然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感情啊，从昨晚上啊，他才有了新的来头。来头啊，就是说有人给他撑腰了，而且自己也觉得呀，身价涨了一块。因为昨天午夜12:35:47正式加入了军统，他上下打铃打铃蓝五爷，嘿嘿，蓝五爷，别说是您的外甥女儿，就是您的亲闺女，今天我是例行公事，也得检查。这下蓝五爷可火了，你好大的胆子呀！别说你呀，啊，广安县这样县党部的书记长，啊，军警县特各部门对我都得客气啊，你算干什么吃的啊？江姐一看这事情要闹僵了，那就不好了，这赶忙看了一眼蓝胡子，意思
是在制止他。

随后啊，笑呵呵的冲着这个狗鼓掌打了一个招呼，啊哈，没关系，你不是要看东西吗？请看吧。哎呦，这时候啊，蓝五爷可紧张了，怎么？心说怎么了这是？血琴同志，你带的东西多么重要啊！怎么能在这会儿把箱子打开叫敌人看呢？这东西绝不能落在敌人的眼睛里啊，那不麻烦了吗？我怎么跟他周旋，你就不用管了。啊，你只要是一下船，一切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不要给我开脱，我跟他闹翻了，我就跟那个家伙打起来。我自有收拾的办法，可这些话都没有时间说呀。他赶快过来，啪一下，用的手杖一点那箱子盖，实际不是点，他是把这箱子盖给摁住了。不要打，今天不管他是谁，也不能看这只箱子。不要说没有什么违禁的东西，就是有。到我家里去说嘛。回头，他吩咐手下的徒弟们，把箱子提上车去。一呵，这狗鼓掌这么一看，这还了得？你要把这箱子抢走啊？他噌的一下，把枪就亮了。蓝五爷，请你放得自重一点，别说。我不客气。江姐一看，这又何必呢？舅舅，让他看嘛，啊，没什么，啪把钥匙往这一摔，自己打，看吧。啊，狗鼓掌吩咐手底下那警察打开，把那警察吓坏了，就瞅着这个狗鼓掌发愣，发什么愣？心说呀。哥们儿，麻烦了，怎么你惹了大祸了？你敢得罪这位？你知道不知道？就连咱们局长都是他徒弟，是他关山门的老徒弟，戴局长都不惹他，逢年过节三节两寿登门叩拜，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可现在这话说不明白呀、啊！他说再多了，一会儿那狗鼓掌非抬脚踹他不可，打吧。你钥匙啪啪把这锁孔捅开，咵一下把箱子打开。这么一看呢，里边装的什么呀？不是挺劲爆吗？手枪、子弹、文件，全没有，都是江姐随身带的衣服。衣服的质量都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她乔装改扮呢，啊，这个身份在这儿呢。是这么情况，这上哪一看，那不是一位阔小姐、阔太太，啊，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秘书，那带着衣料呢，不能一样的粗布蓝布大白布的，那哪行啊？你看不露馅了吗？那个，实际这都是用党的经费买的，这是相当困难买这点东西，哎，江姐特别珍惜它。不到必要的时候，他真不愿意打开，叫敌人看。你这没办法，这家伙伸手就翻，慢着。江杰把眼睛一瞪，怎么回事？你手干净不干净啊？你翻倒有了理了，我衣服翻脏了怎么算啊？啊啊，对对对，这警察一想，那不要紧，怎么我兜里有手套，我得戴上，受了罪了。翻翻一看也没有什么呀。这时候，蓝五爷眼睛紧盯着这狗鼓掌，心里说：“好啊，啊，这个家伙，等着吧，等着干什么？等我把江姐安全送到目的地，只要跟游击总队双枪老太婆接上头，我这一段事儿的任务完成了，回来我再跟你算账。现在没工夫理。”旁边那俩警察一劲儿直冲这狗部长示意。

冲他直摆手，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见好就收吧，你别紧他检查了。按照狗部长的意思啊，他想搜搜身，但是他一看江姐这个气度啊，这个神态，还有刚才那份护照，再加上蓝五爷这层关系，没太敢。自己想，我还得慎重点好。嗯，好了好了，检查后边的，过来过来，我说走走走。看那意思，他抬起腿来要踢那箱子一脚，但是呢，没踢，没太敢。这一般呢，这帮家伙都习惯了，翻老百姓的东西翻完了，当一脚踹一边去了。踹的是你也拐姑呢，他就不管了，你自个儿去收拾去吧你。这他没敢踹。蓝五爷吩咐人把这箱子重新装好，啊，请江姐上车。嗯，滴滴，嗯，车开走了。船上的何建飞和小刘啊，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小刘啊，不知不觉的自言自语的，哎呦我的天哪。老何瞅了他一眼，怎么这不有点失态吗？怎么能这样呢？小刘啊也意识到了，冲老何吐了下舌头，没言语，两个人转身回去了。这都江姐已经安全走了，他们两个也胜利地完成任务了。那么箱子里的东西呢？箱子里东西还在船上呢，这事连小刘都不知道。这是江姐跟何建飞两个人临时采取的措施。江姐啊，开始的时候想提着这箱子下船，老何说什么也不让，这不得了，必须再下一个码头，这箱子才能转移下去，这样太危险。江姐也同意了。虽然老何长出口气，好像这个负担卸掉了，但是啊，没完全完成任务。这事儿，蓝五爷也不知道。蓝五爷生气了，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也想了一下，说江姐带那个东西呢，他知道啊，有一批挺进炮，有枪支弹药，还有文件，大家都想听一听啊，党中央的声音，南方局啊发下来的这个文件。那么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在车上也不好问，这车开哪儿去了？直开到蓝五爷的家里啊。到了门前啊，请江姐下了车，把箱子提进去，擦擦脸，漱漱口，换换衣服，然后把茶沏上了。哎，蓝五爷就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那么赶快给小姐去准备饭。这屋里没别人了，蓝五爷这才跟江姐握了握手啊。哎呀，雪金同志，怎么这真不好意思啊，哎，没想到出了这么一点麻烦。他每次来接头接关系，掩护同志过路，都没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江姐也觉得有点突然，因为自己也到这方面来过，你比如说广安呐、这个万县呐、这一带，经常带着任务下来和检查工作呀，可是有什么事儿无的，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让你吃惊了。受惊了，嗨嗨。江姐，看来谈谈工作吧。最近这会儿的情况形势都怎么样？哎呀，一问这个，蓝五爷眉头一皱，怎么？最近形势有些紧张。原来我记得呀，你像什么警察局呀、城防司令部的人呐、以及这个三青团团部的，你这么说吧，就是所有这些机关。也没有像现在呀，这么活跃，这么紧张。

算一下这时间，这样的，我呀借个车，我的车不行，我得借台车。为什么呢？这眼看着这大军就要进川了，有人啊传说，在西川这一带已经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可不得了啊！现在地下党和敌人是针锋相对，两下都在剑拔弩张啊。江姐告诉老兰放心，让他呀吃完了饭再去行动。兰武一听不行，您就在这儿吃饭穿饭，放心到楼上去休息啊，到时候我来安排，你甭管了。说完了，把家人叫过来嘱咐了一番，我出去一下，任何人来了啊，都不要让他到房间来，记住了，不管他是谁。你说五爷有吩咐，有什么话去跟五爷说。家人一听明白了，蓝五爷带着两个徒弟就奔警察局来。这警察局呀，来了一个局长，这局长姓戴，据说是这个前军统局局长，就那特工王戴笠，他本家一个侄子，也是双重身份，不单是警察局的局长，也是军统一个特务。所以他自从到任以来，县里边的国民党的各个机关，那些大小头头们对他都特别敬重，而且呢也惧他三分，怕他，这家伙也特别横。今天本来啊到这个码头去就接这个船吧，检查这个下船的人上船的人，应该他自己去，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这戴局长生了点气没去，就把那狗姑丈给打发了去了。现在呢，蓝五爷就来找他，一进门门外一看呢，蓝五爷来了，我夸赶快来了个立正，都是笑而言约啊，满面笑容啊，五爷您来了，你们去给我通禀一声啊，我要见局长大人。哎呀五爷，这个还通禀干什么呀，怎么我们的局长是您的徒弟呀，您是我们警察局的老太爷，这还用通禀啊，您请您请。蓝五爷大大方方的直奔这个戴局长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这儿，蓝五爷站住，咋了？一听屋里啊那正在训人呢，戴局长正训那狗鼓掌呢。可不，戴局长气坏，怎么也不是哪个警察嘴快回来呀，就跟局长把这事儿说了。戴局长一肚子气，好啊，小狗子，小狗子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患有免疫抑制疾病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者，还有呢就是养老机构，比如长期还有这个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以及员工，以及六月龄及以上至五岁以下的儿童啊，包括还有就是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的人群。那么还有呢就是孕妇，哎，那孕妇到底能不能接种相关的一些疫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部分国家和地区呢已将孕妇列为建议优先接种的人群。目前呢，我国已有多款疫苗说明书呢，不再将孕妇作为禁忌人群，且建议与医生共同进行获益或风险评估后来决定。那么，基于流感这个疫苗还有一些亚单位疫苗的安全性特点，国内部分流感疫苗说明书修订的现状，以及国内外同类流感疫苗孕妇接种的长期的实践，为降低我国孕妇罹患流感及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那么这个指南呢建议孕妇可接种疫苗说明书中未把孕妇列为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来接种是最合适的？来了解一下。通常呢，接种流感疫苗呢，2到4周以后，这个可以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一个抗体。那么我国各地呢，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呢是不同的。那么为了保证受众者呢，在这个流感高发季之前获得免疫保护，所以各地在疫苗供应后呢，应该尽快安排接种工作，最好在当地流感疫苗流感流行季之前来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结合我国南

0: 北方的流感的这个流行的特点啊，通常呢是在11月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流行季，所以建议呢9到10月完成这个接种。即使呢此时间段内没有完成接种，那整个流行季其实也都是可以接种的。同一流感流行季呢，按照这个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那么流感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或者是药物同时使用吗？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呢，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那流感病毒这个灭活疫苗与其他灭活疫苗或者是减毒活疫苗呢，可以同时在不同的部位接种。那么接种流感减毒活疫苗之后呢，必须间隔4周以上才能够接种其他的减毒活疫苗。为了避免可能的这个药物间相互作用，那么正在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接种流感疫苗前呢，应该咨询医生。服用抗流感这个病毒药物预防的同时呢，可以接种流感灭活疫苗。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用硬毛牙刷、电动牙刷刷牙更干净吗？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么这个硬毛牙刷和软毛牙刷各有利弊，因人而异。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呢，如果马上洗碗，那么用这个百洁布呢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碗给洗干净。但是如果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啊先浸泡，再用什么钢丝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器哈，用力的清洁才行。其实刷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哈。那么如果您的口腔卫生状况良好，使用这个软毛牙刷就能够把牙刷干净，而且感觉比较舒适，对牙齿的磨损也比较小。但如果呢口腔卫生的状况比较差，经常呢喝茶喝咖啡，有较多的色素沉着，那这种情况下使用软毛牙刷呢可能就达不到有效清洁的目的了。那么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区别呢，就像这个洗衣服的时候用洗衣机呢还是手洗。那么一般来说呢，电动牙刷刷得更快一些啊，比打个比方，那么想要清除50%的牙菌斑，用电动牙刷呢可能需要2分钟左右，但是手动牙刷的话呢就需要3分钟左右，所以呢这个效率是不同的。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无论使用哪种牙刷，在刷牙时呢都要做到面面俱到。
1: 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常言道，人吃五谷杂粮，咋能不生病呢？现代社会啊，亚健康的人是不少啊，有胃病的人呢，尤其是多，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那么因为呢，这个脾胃还有胃肠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那么如果说呢，脾胃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健康难免会受损。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养胃习惯，到底真的养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知道呢，小米的确呢富含丰富的一些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而且呢小米呢比较呢软弱，容易吸收，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小米呢对胃肠道呢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小米本身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群，它饮用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不同。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吃东西不容消化的人，我们吃了小米以后呢，有可能有助于我们消化吸收，从这个角度它是有养胃的作用。但是呢由于它偏寒，如果呢胃酸分泌比较多，胃溃疡或者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那么吃了小米以后呢反而会出现反酸消心的症状加重。所以小米养胃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养胃方法。
2: 那像您给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适合使用小米粥来养胃的人群，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平常怎么喝这个小米粥，更能对自己的胃口更好一些？
1: 因为小米呢，它本身呢，它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就像我说的，因为呢，它比较软烂，做起来也不增加胃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如果对于比如说产后的人群，比如说生了大病以后逐渐恢复饮食的人群，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小米来过渡。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小米粥，一开始呢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一开始从流食到半流，然后呢再慢慢从软食逐渐呢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在这个过程中，小米粥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所以像您今天给我们解读的哈，不要说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东西养胃，我们就一概而论，其实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再拓展一下，类似于小米粥这种误区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哎，这东西好，多吃点对胃口好，对胃肠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不适用，有没有这样的小问题的存在？有这样的例子？
1: 的确，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那我胃不好，我是不是喝稀饭，吃的流食就一定对我的胃口好呢？其实也不是的。我们知道呢，我们通过咀嚼啊，其实呢食物呢跟我们的唾液充分的这种混合以后呢，我们咀嚼，那么对于在一个口腔里的一个初步的消化，其实对我们的消化吸收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不是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呀，特殊的人群，那老喝这种稀烂的一些东西，其实对胃口并不是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曾经也说生姜养胃，老觉得胃不舒服，我们喝点生姜水是不是就能养胃呢？其实也不是。生姜呢它有祛寒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一个比较寒性的，比如说感冒了，我们发汗，而且老觉得胃寒，用生姜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也是反酸烧心这种溃疡性的疾病，那么姜呢其实反而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的分泌，反而呢会加重我们的症状。也有人认为呢少食多餐就对胃有好处嘛，其实也不然。那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做过胃的手术，或者胃的动力不足逐渐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这类患者我们建议他少食多餐。但是正常的人少食多餐不一定对胃有好处，因为我们的胃呢它本身如果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内没有进食，它的胃酸没有被综合掉，这时候有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所以三餐规律是更重要的，比少食多餐对于正常人来说更有助于养胃。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胃都是一概而论的，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
2: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适合喝小米粥的这些泛酸呀烧心的朋友们来说，又想养胃改善一下相关的症状，那既然不能用小米粥，有没有其他的更适合
1: 吃加工类的肉食？这种红肉类的对我们的胃肠也是有不好的作用。那还要注意我们的生活呢要有规律啊，我们三餐规律，而且呢不能过度的焦虑，而且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 因为当我们人体过度的紧张、焦虑、熬夜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在我们的大脑、心脏、我们的胃肠，就处于一种相对的这种缺血状态，那我们屏障功能就会减弱，我们的胃肠就容易受损。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胃是最有帮助的，不一定需要特殊的饮食。
3: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通宣里肺颗粒，它呢是处于非处方类的一个中成药哈，主要是由这个中药饮片黄麻、麻黄还有这个紫苏、前胡、杏仁、桔梗陈皮、半夏、茯苓等药物相互配伍而成的。那么对于呢这个受到这个风寒之邪所引起
1: 嗓子痒痒就想咳嗽，伸出舌头来是舌淡红苔白这样的症状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用通宣理肺。最快的，有的人可能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他就出现了咳嗽、卡黄痰，嗓子特别疼，一看嗓子特别红，舌头都变红了，他也变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你就已经是我们叫入里化热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吃通宣理肺呢。
2: 入里化热说的就是风寒感冒的表症转为里实热症，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同，咳嗽时的症状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1: 有的人可能体质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抵抗力比较好的人，可能我这个晚上我吃点药第二天我就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入里的。我们是要根据他的症状，如果他一旦出现了化热的症状，我们就不能再吃了。那如果还是那种风寒犯肺的，我们就可以用。
2: 也就是说，通宣理肺颗粒适合风寒感冒初期使用。中医讲究辨证治疗，所以您就认准咳嗽、吐稀白痰、伴有流清鼻涕等风寒感冒症状时使用通宣理肺颗粒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好得更快，可以使用生姜水来冲服。
1: 就是本身我们生姜它有一些那个疏散风寒的作用嘛，然后如果你方便

0: 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煮点生姜水，然后把这个颗粒，它不是要泡水喝嘛？你给它泡在里头的话呢，那可能效果要拿上6到8克，然后给它也是拿养生壶熬水，锅开了以后，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就是凉了，你可以再加热一下，但是不要过夜就可以了，它有疏散风寒的作用。
1: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4: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今天的城市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23度到9度；包头晴，24度到8度；乌海晴，24度到11度；吉宁晴，22度到8度；科尔沁晴，29度到15度；松山晴，28度到13度；东胜多云，21度到10度；临河晴，25度到1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海拉尔晴转小雨，20度到8度；乌兰浩特晴，25度到11度；阿索齐晴，22度到4度。
5: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

0: 专业打败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
1: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2: 品种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繁多的，
3: 那功能不太好，那么吃了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嚼烂的粉丝咽下去，肚子有点不舒服，只是限于我胃肠道有点不舒服吗？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2: 从粉丝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群，它都是没有一个伤害的。那么有些情况我们肯定要关注一下，哎，比如说它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一个患者，因为这个粉丝不管它是直链淀粉或者支链淀粉，它最终通过这个淀粉酶这样一个消化的之后，它都是一个葡萄糖。那么这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这样的使用，因为它最终它也是属于是这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对于正常人群来讲，我们是对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吃粉丝，我们是不做这样一个限制的。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也不会说存在慢性胃炎的病人不适合吃粉丝这样一说。如果你这胃很敏感，那么特别是对一些硬的这样食物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会推荐你不要过多的去食用。然后你如果要吃粉丝的话呢，也把它煮得稍微烂一点，那么跟其他的食材一起去煮，那么话它的一个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3: 好，那曹医生您既然也说到了哈，关于粉丝其实空腹不空腹吃问题不是特别大，那有没有哪些食材真的不建议大家来空腹吃？
2: 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食物的这样的性质，第二个是食物的这样的品种。那么从食物的性质来讲，尽量是避免辛辣和冰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你空腹的时候喝酒，它酒精啊就特别容易刺激这一个胃黏膜，可以引起胃的炎症或溃疡，而且空腹的时候酒精啊它容易被吸收，容易醉酒。那么还有呢，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如果去吃一些过于冰的这样一个过凉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可以引起胃的一个痉挛，甚至会引起这样一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酸的、辣的，那比如说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柠檬啊和辣椒啊，它跟酒精一样的，那么它对胃黏膜，如果你吃的摄的量很大的话，对胃黏膜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会让的胃觉得这样一个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就是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空腹的时候，哎，哪些食物的种类不能吃呢？这个其实大家是没有必要过分的去计较的，任何一种食材你吃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影响的。那么网友可能会谈到像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柿子啊、西瓜，你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比如说咖啡，咖啡的话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啊，刺激我们中枢神经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空腹大量的喝这个咖啡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这个心慌心悸，加重低血糖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浓茶它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但是如果说你一面喝咖啡和浓茶，同时你在进食早餐的话，它其实是不要紧的。那么还有像大家会谈到，比如秋天快到了嘛，我们这个柿子呀，就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那么空腹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胃的一个结石，但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吃不成熟的，而且不要大量的食用的柿子，还有一些西红柿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用，大家不用会担心得这个胃结石。所以关于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那么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粉丝，能不能空腹吃，大家不要过多的去计较。我一直跟我的这样一个病友谈，就是说关于慢性胃炎，我对食物的要求就有一句话，你尽量不要吃冷的，不要吃硬的，但对你这个食材的要求我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限制的。那么如果说你特殊现象，比如说你有反酸呀、烧心啊、胃痛啊，那么有一些就是过于酸甜的东西、辛辣的东西，我们是这样避免就可以了。
1: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

0: 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哈，这个芋头。芋头呢又叫做芋奶，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开胃生津，消炎镇痛，补气益肾，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哈，含有糖类、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钾、钙、锌等等，同时呢有丰富的粘液皂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可以帮助机体纠正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的生理异常，同时也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所以呢，中医认为啊，芋头也就是芋奶可以补中益气，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小圈搜索发现，在网络上关于芋头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多吃芋头可以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等，但最多的还是说芋头可以散结节。那么芋头含有哪些营养，是否真如网传的那样可以散结节呢？
4: 那芋头它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第一是氟，微量元素氟元素。这个氟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清洁牙齿，能够预防龋齿，能够清洁我们的口腔，有这个作用。还有氟元素呢，也对我们的骨骼有很好的健康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里边不光有钙呀、镁呀、磷，同时也有氟元素。那除此之外的话，你会发现芋头它比较黏，是因为芋头里边有一些粘液蛋白质，在体内呢可以转化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它对机体的抵抗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是芋头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
3: 除此以外，芋头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膳食纤维等。那么芋头是否真能消散结节呢？
4: 中医可能认为它软坚散结是对一些可能很轻微的一种有一定的消散的作用，但是呢现在临床营养没有报道说芋头能够有临床能够消散一些结节，尤其是甲状腺结节啊，这些胸腺的结节或者是肺结节等。一个食物呀，或者有些比方说
3: 秋季贴秋膘，您也不妨吃些芋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4: 这时候我们呢也可以用芋头来贴秋膘。第一，它能够给我们充足的热量，特别好消化吸收。第二的话，芋头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光可以润肠通便，有饱腹感呀。所以你吃了以后的话，你是不是能控制食量呀？对你想减肥的人群呢，也有一定的好处。那秋天我们会比较乏力，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芋头吃起来，芋头里边的钾元素会让我们有活力，是吧？有比较有劲儿。再一个呢，芋头里边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再一个，芋头里边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呀，这些也是我们容易缺乏的。在这个时候吃起来，让身体的抵抗力呢更强。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的薯类多少呢？50到100克。所以我觉得芋头一个是应季，一个确实在秋天吃呢，对我们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3: 那么芋头到底怎么做，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更加美味营养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夏大厨吧。
5: 进步有宝，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秋季吃的国宴菜——芋头狮子头。经典的狮子头的搭配一定得是上等的五花肉，必须要有。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基础上呢，复原古法料理，金牌必须要有，马蹄清爽能够解油腻，必须要有。大白菜它就像是一个蔬菜的锅盖一样，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今天这个宝贝，吃肉肉不长肉肉，它能够让整个的狮子头松软的口感上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叠加，就是让它能够解除一大半的油腻。剩下的食材就是这些，咱们直接开始芋头狮子头。走，这个补充适当的淀粉，最重要的是减少它的油腻口感。接下来就是标配的马蹄，马蹄清爽的口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肉的油腻。这个就是咱们最经典，四季不同，但是马蹄是肯定不会换的主角。轻拍轻剁，
3: 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的这一步骤就是制作芋头狮子头的重头戏，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的操作了。手打狮子头，
5: 没错，打狮子头，泡出来的葱姜水打进去，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葱姜的香味，又不会因为葱姜影响整个的狮子头的口感。慢慢的看到了， 让这个肉

0: 口的喝水，这是咱们这个狮头滑嫩香糯的重点。看水分消失，继续再加。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加够，咱们要循序往复的不停地往里边去加，直到让这个肉吸饱了汁水。第二步是快速的搅打，搅打的时候呢，咱们先往里边放上一些的盐巴，直接做冷水锅，把经过汆烫好的排骨垫在底下，这是咱们最古法的狮子头的这种料理方式的标配。你想一想，用这浓香的排骨汤去炖肉圆，它能不好吃吗？通过摔打挤出肉圆里边的水分。
1: 接下来我们开火炖煮，直至肉丸变成白色。
0: 锅里边咱们直接再放上几片老姜。记住了，咱们做狮头不放葱，因为咱们讲究一个叫生葱熟蒜，长时间在汤锅里边煲煮，这个葱一旦融化在这个汤水里边，它就会形成非常难闻的味道。
1: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勺花雕酒，少量的生抽，再加上少许的白胡椒粉，最后一步把白菜叶子盖在上面，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个小时。
0: 小火慢炖了2个小时的芋头狮子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以看到这芋头一颗颗的镶嵌在这肥美的肉馅里边。这个芋头狮子头可是我在生活圈里首次亮相，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这道菜学会了，绝对是不会众口难调。防秋的
1: 白色食物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
2: 秋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万物成熟，硕果累累，那人体的生理活动呢也要适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与夏长到秋收这种自然变化是相一致的。我们体内呢阴阳双方呢也处于一个由长到收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由于夏天本身它天气是热的，机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由夏转秋之后呢，机体在夏季时候损耗的阴性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机体的阴精和阳气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疲倦啊、困乏呀、四肢没有劲儿啊、精神倦怠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疲倦的一些症状。
1: 那么哪些食物能够起到滋养的效果呢？网传的白色食物真的靠谱吗？
2: 秋季呢，它是燥邪当令，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比较燥，我们呢应该润其燥，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说秋天这个吃什么食物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肺对应的是白色，而白色入肺，所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有很多白色的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养肺的。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山药啊、百合啊、莲藕、白萝卜、雪梨、白鸭肉、鲫鱼等等，都有养肺润肺的功效。
1: 专家告诉我们，在众多的白色食物中，有3种食物是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您能猜到是哪3种吗？
2: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山药，那我们每100克山药当中其实它是含有50大卡的能量，它有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各种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等等。山药呢，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还有一些丰富的活性成分，比方说多糖呀、皂苷呀等等。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山药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益气养阴，健脾益肾。
1: 除了山药以外，还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白色食物，也有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的效果。
2: 莲藕呢，也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种食物。我们知道莲藕当中呢，每100克莲藕当中呢，它含有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以及膳食纤维啊，等等。那莲藕的有效成分呢，它有莲藕多酚、莲藕粗多糖、抗氧化、降血糖、止血、抗病毒、抑菌的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生的莲藕呢，性寒。

0: 是属于白肉，它的优质蛋白的含量呢15%左右，脂肪的含量呢比猪肉要低，它还有呢降低胆固醇、防止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白鸭肉呢味甘甜，性寒凉，归肺胃和肾经，因此呢它有补虚清热、除湿解毒、滋阴养胃、补肾利水的功效。
1: 刚刚提到的这些白色食物在吃法上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不同吃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旦吃错了反而会造成身体不适。
0: 比方说山药，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那比方说吃点凉的你就爱拉肚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宜炒用去健脾。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山药本身它有收涩这么一个特性，如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便秘，因此呢各种食物都要适量。
1: 莲藕也有生吃和熟吃的讲究，咱们来听听哪种吃法更适合自己。
0: 那莲藕呢生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清热养阴润燥这样的一个功效，它也是性偏寒的，因此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哎，脾胃虚寒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你吃一点东西吃得稍微不合适就容易腹泻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莲藕去生着吃的啊。莲藕生吃其实也可以是焯一下水的。
1: 那么鸭肉怎么吃更营养呢？
0: 鸭肉呢我们可以同糯米煮成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呢，它都是偏寒凉的，平常脾胃虚寒是不应该吃鸭肉的，或者不应该多吃鸭肉。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山药、莲藕和鸭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白色食物，比如百合、鲫鱼、梨等等，这些食物也有利于养阴润肺，缓解秋乏。我们平常吃的时候不要只挑一种食物吃，可以搭配着吃，这样才能起到营养互补的效果。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好了，进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口腔全身健康的晴雨表。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和浩特市巨人口腔门诊部的院长、主治医师赵娟院长做客直播间。那赵院长呢，也特别擅长口腔和面部各种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基于微创拔牙技术、自体牙移植技术以及种植修复技术，对于牙槽外科以及颌面部肿物及颞下颌关节疾病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那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健康，当中可以直接来咨询医生。我们首先呢请进赵院长。赵院长您好。
3: 陈阳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赵院长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健康的内容哈。那么我们知道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哈，那么今年的这个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什么？

0: 们呢？
1: 今年我们2025年9月20号是第37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您怎么理解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呢？
1: 从这个话题来讲，就是说我们能看得出来，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口腔呢是身体的大门，口腔问题，尤其是一些炎症和细菌，会通过血液循环以及这些一系列的途径去侵入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所以说我们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 嗯，对。那么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和全身健康的一些关联哈，那么您可以展开具体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我先说一下，咱们牙齿吧。
0: 嗯，
1: 因为口腔最常见的就是牙齿，有一句老话，牙好胃口就好。就说牙齿其实承担了我们主要的一个咀嚼功能，但是尤其一些老年人牙齿缺失了以后，它咀嚼功能受限，这样的话通俗来讲就是吃一些食物就整咽了。这样的话整体的消化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前两天就是我有一个患者，有个阿姨，她跟我讲，她过来，姑娘带她过来镶牙，然后嘴里面没有牙。阿姨说缺失了十几年。我说阿姨，那你消化系统怎么样呀？吃东西能消化了吗？阿姨说，我每天吃完饭都要去用健胃消食片去配合我的消化。
0: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让我很震惊的。因为我给阿姨做了一些科普，我说牙齿没有了，我们首先镶牙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说是用的健胃消食片，它长期多年的去做一些促进我们的消化。所以说牙好胃口就好，这句话其实是从古到今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0: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哈，牙好胃口就好。您举的这个例子呢，我就明白这个口腔的问题或者牙齿的问题和这个我们的胃部的
1: 消
0: 化是有关的。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而且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能在一些老年人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哈，牙齿缺失其实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这个补齐了，是吧？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呢，而且有一些比如说牙齿缺失了，不仅您说有些东西可能咀嚼的次数，食物咀嚼的次数不到位了哈，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那我就吃点软的吧，
1: 对
0: 啊，然后吃点甚至是就是流食啊，这样其实
1: 对。
0: 那首先呢，这个影响的是我们胃肠消化的功能，还有就是这个营养是不是均衡呢？
1: 营养也均衡跟不上来，
0: 对，
1: 尤其是一些蛋白类的、肉类的。都没法去完全的消化。
0: 对，所以呢不仅是胃肠的消化系统，还有就是这个
1: 营养的
0: 一个流失以及不均衡。对，那么还有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如果说口腔疾病或者是这个牙齿的问题呢，和这个全身的比如说还和心血管的疾病是有一定关联的。您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一些案例吗？
1: 咱们就是健康的牙周患者，跟牙周炎的患者相比，就是说牙周有重度牙周炎的患者，他患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咱们正常的健康牙周的概率高了将近有2倍多。
0: 这是有一定的这个研究的，
1: 对，
0: 是吧？
1: 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医学的原理或者健康的原理？
1: 因为咱们口腔内是有大量的菌群，一些细菌堆积的多了，就会形成一些牙菌斑，菌斑类的东西它会通过血液循环，通过呼吸道，通过消化各个系统进入到我们这个血管进了血液循环之后，对我们心脏啦、肾脏呀、包括肝脏呀这些各个脏器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0: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那么会和这个糖尿病甚至是有一些关联吗？
1: 对，牙周炎跟糖尿病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们二者属于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就是说你强我也强，然后你弱我也弱。血糖高呢，首先自身的抵抗力就弱了，然后我们的伤口愈合能力啦，这些各方面就差了，所以说就容易患牙周炎。但是我们重度牙周病的患者呢，他有因为牙周病他有大量的细菌，这样的话会加重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然后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所以说这个牙周炎跟这个糖尿病呢，它俩属于互相抵抗。如果说血糖控制好了，随之牙周炎也就慢慢的就得到了控制。如果说是血糖也不好，你牙周状况也不好，它俩就会越来越糟。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重视口腔的健康的问题，不仅是牙齿哈。那刚才您也说。

0: 到了这个牙周的一些疾病和全身的健康的一些关联哈。那么哪些人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口腔的健康的问题呢？
1: 首先我觉得孕妈妈啊，对于我们来讲，我说现在其实孕妈妈其实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是非常熊猫级的一个熊猫的一个级别吧，国宝的级别。其实孕妈妈的口腔这个健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呼吁的是，在你准备要孩子之前，一定要把口腔整个所有的问题处理了，然后要把口腔这个环境保持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话避免一些妊娠期的龈炎，因为有好多孕妈妈来了以后牙龈特别肿，牙龈出血，这样的话它细菌通过一些血液循环会进到胎盘，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胎儿，甚至有一些早产呀或者低体重儿的这种几率就相对风险大一些。
0: 对，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准妈妈们都已经重视到口腔或者牙齿的一个这个重要性了啊。在备孕期间就要检查一下这个口腔的健康是吧？
1: 因为我们临床中也能碰上一些好多怀孕了，有的是孕早期，有的甚至孕晚期，脸肿啊或者是牙疼啊，好些症状其实我们临床上是不太好处理的。
0: 对，
1: 因为会引起他的一些早产啊，或者是就各种问题吧，因为容易受刺激。但是他的这个症状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碰到有脸肿特别大的，但是束手无策，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所以还是建议我们准妈妈在要孩子之前一定要把口腔问题都做了提前一个处理。
0: 那么在这个备孕的阶段哈，或者是在这个孕前的，也就是孕前的这个阶段，要关注到口腔的哪些问题？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是要关注到牙周还是龋齿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1: 其实我们口腔尤其是准妈妈吧，准妈妈口腔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查。首先牙周是一个最主要的，因为牙周炎就是我刚跟您说妊娠期龈炎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病，首先要把牙周护理做好了。其次像龋齿是一定要处理的，因为它龋齿是细菌导致的它一个破坏性的一个疾病，如果说您不处理呢，它会一直的发展，很有可能在你的怀孕期间给我们造成一些疼痛呀以及不可逆的一些损伤。所以说龋齿是一定要处理的，牙周也要处理，还有最重要就是智齿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因为好多就是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了这方面的尝试，好多人就说我要孩子了，然后去想考虑去拔掉这智齿，因为智齿发炎了这个没有其他办法，而只能拔掉。但是说我们怀孕期间医生一般临床上是没法给孕妇做这项操作的。
0: 对，您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是操作的话，正常流程的一个操作有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早产
1: 呀、
0: 还有就是那在止疼方面呢，比如说在孕期有这个出现了牙齿疼痛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办法或者有没有一些药物是孕期可以使用的呢？
1: 我们现在就是假如说是牙周引起的一些问题，在孕中期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处理，然后避免这个患者的受刺激，做一些简单处理还是可以做到。但是一些创伤性的，比如说尤其智齿大部分都是埋得比较深，有的甚至涉及到像要做一个小的手术，这些操作我们一般在孕期就没法操作了，只能说局部用点药，还不能全身性的用药，它还不太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备孕阶段我们把这个重视口腔的一个健康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这样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在孕期的时候呢，这个首先身体的一个激素也会让我们的口腔出现一些问题是吧？
1: 就是因为这个孕期的激素水平有了一定的变化，它这个可能原来就是咱们正常的时候稍微有一些菌斑堆积啊什么，可能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症状，但是在怀孕期间它可能就会刺激到你的牙龈一些出血呀。
0: 对，
1: 牙
0: 龈出血是比较常见的哈。
1: 对，就是
0: 对。那么在孕期的牙龈出血只是因为孕激素的一个原因吗？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完了之后用不用再格外的关注这个牙龈出血的问题呢？
1: 牙龈出血主要还是牙龈一个炎症导致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身体激素水平嘛，导致你就有的人来讲，比如说大家一起在外面，有的人受凉就感冒了，有的人就没事儿。他这个孕期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正常没有怀孕的时候还可以，对你没有造成什么多大的影响，但是怀孕以后牙龈会出血呀， 什么甚至肿啊、流脓这种都有可能。所以说建议。

0: 也还是在我们怀孕之前把口腔做彻底的清洁，包括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也是做一个定期的护理。
1: 嗯，对。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孕妈妈啊，要格外的关注口腔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还有哪些重点的人群呢？
0: 其实我们从口腔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分年龄段的，因为每一个年龄段的他这个饮食习惯呀，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一些刷牙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说在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口腔护理呢，都是个性化定制的。就从最简单来说，小婴儿，可能大家觉得婴幼儿不用刷牙，我觉得是应该有好多人是有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孩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就应该给他做一些清洁，只不过是一开始我们需要从拿纱布，再一个就是大一点有指套牙刷，然后再稍微大一点有特别小的专门婴儿用的小头的硅胶那种小头牙刷，一开始可以不配牙膏，后来配一些专门婴儿的一些牙膏，慢慢的加一些含氟类的，就是说主要是清洁。有好多，其实我们临床上能碰见好多小朋友特别小，牙齿尤其前牙就全变成了黑色的了。
1: 这和遗传有关吗？或者天生牙釉质不好？
0: 这个其实大部分关系还是在于清洁。因为尤其是小孩嘛，吃奶，这个吃完奶以后好多孩子都因为大部分都是吃奶就睡觉了吧，
1: 对
0: 啊，但其实这个习惯呢是不正确的，
1: 所以在临床上一定有很多孩子出现了奶瓶龋，是吧？
0: 对就是因为它这个奶渍呢存留在咱们牙面上面，它大量的这个酸性物质去导致这个细菌堆积，把我们这个牙面牙釉质就破坏了，破坏以后慢慢的细菌侵入到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损坏呀、龋动呀，就形成了像奶瓶龋啊，慢慢的，因为乳牙它是比较小嘛，也比较单薄，最后它的牙齿就烂成了一个小根儿。这样的话孩子们又太小，又没法配合，也没法操作，其实给小宝宝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1: 对，那么这个奶瓶龋用不用管呢？还是说很多家长觉得换牙之后就好了呢？因为它本身就牙釉质已经破坏掉了，换了牙是不是就是重新长出来就会很好呢？也没有损伤的牙根儿。
0: 首先它有两点，一个就是孩子的牙患了病以后，它也是会疼的。因为孩子疼，甚至有的时候起脓包，这个是我们要及时处理的。首先给他本身带来了痛苦。再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你乳牙如果反复发炎化脓，给我们后来的继承恒牙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乳牙是一个在化脓的环境中一直没有做处理，那恒牙长出来它的牙釉质就已经是受损的。
1: 所以我们要这个还是定期的让医生来看一下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用不用及时的去处理。那其实我在之前呢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啊每个人必须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那么就是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
0: 对
1: 啊、
0: 就是、
1: 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哈。
0: 是
1: 那刚才我们说了重点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儿童，还有这个包括婴幼儿以及孕妈妈，要关注到口腔的问题啊，及时的进行预防。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呢，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刷牙呢已经感觉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呢如果口腔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牙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大家也不知道该如何这个是否要选择电动牙刷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经常会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等问题哈。那这些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一些关注呢？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这两天牙疼可能是上火了，过一段时间牙不疼了，那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呢？就是在您的诊治的过程当中。
0: 其实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上火了火牙，但实际事实上它是没有火牙这么一种病的
1: 但确实有这个，比如说牙疼了过几天确实就好了呀。
0: 对，我们的牙齿的病症呢分两种，一种是急性，一种是慢性，包括牙周炎包括牙髓炎都有急性慢性的。急性就是突然牙疼的受不了了，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看的，这个可能就是平时日常能见到的。还有一种就是慢性的，说这个牙这两天有点疼，然后吃点消炎药好像好了，然后过段时间他又有点疼，又吃点消炎药。其实他大家讲就是上火了，这个牙疼了，其实他的炎症始终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人体这个抵抗力强的时候他就没有发作，而抵抗力弱的时候 就像上火呀，或者有点感冒呀，他这个就发作了。
1: 对，
0: 所以说没有火牙这么一说，它
1: 还是有问题
0: 啊。本身这个牙一定是有问题的，不管是牙周呢，还是它这个牙齿根尖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只要是有了症状，都是建议及时去到门诊去看的。
1: 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牙不疼我就不用管。嗯，
0: 对，有好多反复，就是我们临床也能见到，我这个牙疼了一年了，疼了两年了，我吃点药就好了，但是等再来的时候，牙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嗯
0: 啊，因为它炎症一次比一次严重，它就会扩大，牙槽骨吸收以后，这个牙就可能保留不了了。
1: 嗯，是的，也许呢，只是就是如果及时的去看医生，也许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小的问题哈。
0: 就是、
1: 如果是反复出现的话，这个而且出现频率会越来越高，每次这个程度也会越来越重。
0: 就是，尤其牙周炎其实很可惜的，因为牙周炎的牙齿一般都是完整的，不像咱们龋齿它坏了。坏得越来越厉害，一点一点烂没了。但牙周炎其实是很可惜的，牙周炎如果早治疗的话，这个牙是完全可以保住的。
1: 对，
0: 但是拖到最后了，这个牙槽骨流失了，我们这个牙就真的是留不住了。
1: 是。那这个牙周的疾病具体是应该怎样治疗呢？
0: 牙周首先就是说，我们其实最有效的就是刷牙。就是对牙齿的一个清洁。但牙齿清洁呢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日常自己的护理，就是有效刷牙，有效刷牙。因为什么强调这个有效呢？就是刷牙，它也跟刷牙方法呀、选择的牙刷呀、使用的这些，就像您刚才说的电动牙刷呀，还是软毛还是硬毛，各种这些有很大关系。有效刷牙就是要把我们牙上面一天沾上的东西，尽量的去做到清洁，但是牙齿有刷牙的这个常规刷牙，还要配合这个牙缝的一些清洁，因为刷牙只能清除到70%的牙面上的一些咱们粘的一些菌斑嘛，类似像啊，但是有一些牙缝里面，就牙缝中间的是要配合使用一些牙线了，牙间隙刷呀以及冲牙器这些的，就达到一个有效的清理90%以上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我们还需要定期到口腔医疗机构去做一些彻底的清洁，因为好些地方还是我们日常清洁不到的，为什么说是定期要去做？因为以前呢，大概就是，我觉得就像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吧，理念还是我们一年去洗一次牙，但那个时候好多人还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包括我们自己家人也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们提倡的是3个月去做一次口腔检查，做一次口腔护理。
1: 3个月？
0: 对，3个月。为什么是3个月呢？我想讲一下这个，从我们这个临床上来分析，我们这个牙面上这个细菌，它粘到牙上，从它这个堆积在这里到对我们这个牙齿以及牙龈产生损伤，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说从那个数据上表明，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啊，就是我们临床数据表明，就是说牙菌斑达到11周，就11周就会对我们的牙龈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不可逆就是说它可能牙龈就出现红肿了、萎缩了，就是各种症状，就是你这个时候再去清理或者再去用药，它已经恢复不到健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是3个月做一次牙周护理。
1: 所以这个时间段大家要记好啊。那您刚刚说了这个，除了我们定期的刷牙，还要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也就是洗牙是吗？
0: 对。
1: 那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洗牙会不会损伤牙釉质？另外洗完之后呢，我们的感觉上是牙缝变宽了。还有人会说呢，我们
0: 洗完了会很难受。
1: 对，还有觉得是很难受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有的人洗牙之后呢，可能会多少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或者有的人觉得我会不会就是特别依赖这个洗牙呢？然后日常的这个口腔的清洁和护理就会忽视呢。这是不是也是临床当中大家的疑惑？
0: 有好多人，但是我一般我们这样给患者解释，就是说就跟洗澡一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洗澡，它是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玷污层去掉了。但我们牙也是一样的，我们洗牙就是用一些超声，尤其我们现在的设备都是各种档、各种功率，就是能适应所有的人群，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敏感程度去调节一些功率啊、档次呀。 我们超声波洁牙它的原理就是工作间它接触的不是我们的牙齿，它接触的是牙表面的牙结石，就它不会碰到我们的牙齿，也不像就是有的朋友顾虑，就是说会不会把我的牙面划伤啊，
1: 对，
0: 这个不会的，因为正规的专业的医生他牙这个工作间接触的一定是牙结石，他把结石轻轻一碰，它结石在你这个超声功率下它就自然就碎了，然后有水就把它冲走了。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洗完牙出现牙龈出血了呢？其实牙结石它是特别硬的，牙结石它本身是压在这个牙龈上面了，其实牙龈本身它就是以一个红肿的一个状态，如果我把它压住了，它这个血呀包括什么没有出来啊，但结石去掉以后自然它的红肿就暴露出来了，并不是说因为洗牙把它洗出血了。
1: 对，
0: 但是这个症状呢在结石我们去掉这些刺激物质之后它慢慢的就能恢复，如果严重的结合上一些药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结石长期压在这儿我们不做清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不可逆损伤，牙龈就会萎缩。
1: 对，那还有人觉得洗完牙之后牙缝变宽了，其实是不是本身牙缝就那么宽？
0: 其实牙缝它就是那么宽，但是洗掉以后，原来没有觉得有牙缝，是因为缝里全是牙结石
1: 啊、
0: 把结石去掉以后，它的牙本身的牙缝暴露出来了，就觉得牙缝好像宽了，一吸凉气凉飕飕的。
1: 对，
0: 其实它是原来拿结石把它包裹了，但是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把它去掉的。
1: 是，所以我们要进行定期的洗牙。那定期洗牙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您刚才说口腔的这个检查是3个月是吧？那洗牙呢？
0: 我们其实洗牙不是一个，也是分人群的。有的人可能人家一年过来或者2年过来没有牙结石。洗牙其实只是我们口腔护理中的一个步骤，
1: 跟口腔卫生的日常的习惯其实也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就是每个人，不是说定期的，或者是不是每个人都
0: 是
1: 定一
0: 个
1: 统一的标准。
0: 这个时间必须去洗牙，为什么3个月要去做检查呢？我们3个月的时候过来看，如果有结石，肯定做一些清理。有色素呢，包括抽烟呀、喝咖啡呀，有一些色素我们也会做一些喷砂处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会做一些菌斑的测试啊，我们正常刷牙。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患者呢自己保持特别好，什么都没有，一点菌斑都没有，虽然说这种情况几乎也很少见，我们可以不做处理。这就是我们口腔预防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的牙齿就是牙周始终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这次来了什么操作都没做，那说明你是非常健康的。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口腔检查的这一步，是吧？
0: 对，但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不是有特别好的这个健康的习惯，就是年底比如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关注到了常规的一些体检，但是这个我觉得定期的口腔的一个健康的检查也是对很有必要，而且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实，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这个常见的误区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答，那就是。首先牙疼才要看医生，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0: 这绝对是误区，
1: 对，是预防要重于治疗的哈。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定期的检查3个月，但我觉得如果说3个月大家觉得频繁，半年最多半年也是要关注一下口腔的这个健康的哈。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洗牙会损伤牙齿，其实呢刚刚您说的清除的只是牙结石、而且这个也是保护牙周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0: 对，就是
1: 对，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重点的人群，说到了儿童和成年人，那中老年人这块就是可能会有时候出现牙齿的一个缺失，一定要进行及时的一个修复，是吧？那还有哪些这个牙齿的健康的问题在中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常见的？您觉得有必要和大家提个醒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就有这个牙齿嵌塞的问题，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你的牙齿如果说嵌塞了，那么肯定是牙齿出现了一定问题，是这样吗？
0: 牙齿嵌塞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正常的牙其实是有生理间隙的，如果我们正常吃个像粗纤维的一些东西塞牙，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牙跟牙本身它不是长在一起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随着就是说年龄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牙周护理做的相对差一些时候，牙龈会出现萎缩，萎缩了以后就会出现可视的一些间隙，这就会出现塞牙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了。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话，它这个增龄性的一些牙龈萎缩也会出现，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配合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类似像牙线是必须用的，如果说是牙缝比较大，要配合一些牙间隙刷冲牙器，就是保持我们这个牙缝中间要不能存 存留一些细菌呀、食物残渣呀，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牙龈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对。那么老年人这块您还有哪些提示吗？嗯
0: 嗯，老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阿姨，其实她为什么来了呢？她为什么不去继续吃这个健胃消食片了？还是说现在大家对口腔这个意识有了一定的提升？因为一个就是我开始讲的这个消化系统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再一个，你这个咀嚼功能下降以后，我们各方面这个骨骼呀、肌肉呀，包括这个关节整个咬合结构都会受影响，都会很难受。所以说老年人尤其是老人嘛，晚年嘛，晚年其实应该让他度过，就是非常舒适的去度过这个过程。所以说各方面这个结构呀，身体的这个机能呀，都尽量是让他保持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
1: 嗯嗯。
0: 所以说，缺牙不香，肯定是不幸的。
1: 嗯
0: 啊，
1: 嗯，对，那有些人呢，比如说中老年人哈，缺了一颗牙呢，我们及时的把它镶起来，然后呢，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掉了一到两颗，
0: 感觉没事，
1: 也不影响我吃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呢，一定要引起重视，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说这颗牙缺了，是不是也会影响周边两颗牙，慢慢的也会有一些松动呢？
0: 嗯，首先是这样的，一柱，假如说我们这一颗牙，掉了没镶，
1: 嗯。
0: 其实整体来讲，吃饭确实没有太大影响，
1: 少
0: 一
1: 颗没关系啊，
0: 因为还有另一侧嘛。
1: 嗯，
0: 有好多人就这一侧缺牙了，我就拿那半边吃。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缺牙这一侧，最起码缺的这颗牙旁边这两颗牙，它要往中间倒
1: 哦，
0: 因为它这有个空隙嘛，它往过倒，倒的话这个牙就会出现松动，因为它两边没有
1: 支撑，没有依靠，
0: 而且还有就是它对面这个牙。就比如说我下面去了，上面这个它会长出来
1: 哦，
0: 啊，它会伸长，因为牙齿它互相咬合，它每天在受力。
1: 对对对，
0: 如果这对面没有力量
1: 对抗了，没有受力
0: 的，
1: 嗯，
0: 它会一直伸长。这样的话，你一侧的整个咬合其实就是紊乱的，就顶多这不是那一颗牙不能用了，是你整个这一面都不能用了。
1: 小小的一颗牙，但受的影响还挺多。
0: 对，你这面不能用之后，你这面的肌肉
1: 也受影响，
0: 就受影响了。然后这肌肉受影响之后，关节也就受影响了。
1: 哦，
0: 但你最后这面受影响之后，你的另一侧它就会出现代偿性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就那面也会出现问题，一些重度磨耗呀，
1: 嗯，
0: 包括那面你的用，本身两边两个人一起干的活嘛，
1: 对，
0: 你变成一个人了嘛，他一定会很累，
1: 嗯，
0: 所以说另一侧的它这个负重啊、咬合呀，各种容易出现的问题就会多一些。
1: 对，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缺失的一颗牙，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对, 对，
1: 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口腔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牙齿的健康。
0: 就是。
1: 那千万不要等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更多的这个义齿，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全口腔的这样的一些假牙。
0: 嗯。
1: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全口腔都是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假牙呢？嗯。
0: 首先我们假牙是牙齿缺失了就要及时做，
1: 嗯，
0: 你要缺一颗了，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修复上了。
1: 对对，嗯，
0: 但是最后就像我们说的，这颗掉了，旁边没有管，旁边两个也松了，
1: 嗯，
0: 松了以后过段时间
1: 如果特别多的话，就可能会用到全口腔的。
0: 对，如果你再加上牙周如果是维护不好，就像我刚跟您说的，就说是牙周病呢，它牙齿是好的嘛，
1: 嗯，
0: 你牙周要维护不好的话，可能陆陆续续都出现松动，再加上这半拉不能用了，那半拉代偿用了，这样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出现你可能越来越严重的话，就可能你所有的牙齿甚至真的就有发展到所有牙齿都拔掉这种情况。
1: 对，那么就是中老年人这块，就是义齿的护理这块，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首先就是说我们假牙其实分两种嘛，一种就是活动性的，一种是固定的，活动假牙它也是有寿命的，所以活动假牙它佩戴它要跟牙龈跟牙是要贴合的，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呢就正常有一个生理期的一个吸收，年龄越来越大它自然会有一个吸收，吸收以后这个假牙跟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牙龈肯定是不贴合，中间就会有空隙，有空隙这样的话，一个会影响就是你旁边的牙，再一个它这个整个这个咬合的力量就出现了问题， 啊，咀嚼功能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义齿是要定期到医院去
1: 调整，
0: 去
1: 甚至
0: 调整
1: 更换
0: 去护理啊。对，如果说出现了，就像我刚说的情况，是需要更换的。
1: 嗯，
0: 所以假牙不是说是我戴这个牙就终身了，包括我们现在一些种植牙，种植牙跟正常的牙是一样的，也是需要去做护理的。就像我们正常牙齿3到6个月去做护理，种植牙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一定到半年到1年要去到门诊去做一下整个的一个清理护理，它也是一样的。它周边如果有一些细菌堆积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大量的色素呀、腌渍呀、抽烟的人，这个种植牙最后也会出现问题的。
1: 嗯，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来关注到哈。那说到了这个重点的人群的口腔问题的一些预防，那一老一小我们再来说小。刚才说到了这个牙齿疼啊，牙疼我们才去看医生，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就觉得看牙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嗯，尤其是对于孩子。那我们这个门诊部在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孩子看牙的时候出现的这样的恐惧心理啊，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特别愉快的把这个诊疗的过程进行完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还是要给患者做一些宣教，尽量是在早期处理这个牙齿的问题，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说我们在早期把这个口内的问题处理了，他一般是没有疼痛的这种感觉的。
1: 嗯，
0: 如果就说前期我们没有注意，包括家长也没有注意到，孩子也没有说，也到了疼的这种地步了，那有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些杀神经呀，碰到神经一些治疗是有痛感的，所以以前孩子们会有恐惧，但是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舒适化的一些无痛治疗。
1: 嗯，
0: 现在的技术呢，一个就是孩子上心理的一些诱导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操作上的一些无痛啊舒适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器械，这些都能避免的。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的感觉一动牙就特别疼的一些，包括我们成人做一些根管治疗杀神经也都是在无痛的这个前提下的。
1: 对，所以大家不用有那种恐惧的心理。现在呢，门诊部都是这个舒适化的一些治疗，是吧？
0: 操作都是舒适化的。
1: 嗯、是的，那么关于口腔健康呢，有一些常见的科普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啊，您推荐哪些护牙的工具？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牙线、电动牙刷，我们不用多说了哈。您提到了一个叫冲牙器，对、
0: 嗯，
1: 很多人就说这个冲牙器是给牙缝宽的人使用的，有这样的说法吗？我们应该日常怎么选择？它是必须要选择的吗？像牙线一样重要吗？
0: 就是首先就是人群不一样啊，就比如说就像我刚跟您说，我们正常的刷牙呀以及平时的饮食习惯啊，它把牙齿保护得很好，
1: 嗯，
0: 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正常的刷牙也跟牙线就已经达到了70%-80%甚至90%以上的一个清洁，再加上定期护理，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下清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人群有一些比如说牙周状态不太好的，还有就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吃零食的，哎，这样的话牙面上会存留好多东西，包括老年人一些牙缝特别宽，里面清理不到，这种时候是一定要配冲牙器的。
1: 嗯，
0: 还有像一些做矫正的一些孩子们，矫正的那个托槽上面不太好清理啊，到最后尤其孩子们其实对于口腔这个还是相对差一些。
1: 嗯，
0: 如果冲牙器它就能把各个角度都冲掉，但是你光靠牙刷有的时候大部分孩子还是清洁不到的。
1: 嗯，
0: 这样
1: 可能配合起来会更好，是吧？
0: 对，
1: 配合使用、
0: 就是、其实这些都用起来对我们的牙齿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这个口腔的健康、牙齿的健康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这个重视以及护理，是吧？嗯，那么还有就是漱口水，我听到一种说法是漱口水是这个口腔或者牙齿有问题的人才使用的，不是我们日常每个普通人都要用的，是这样吗？
0: 漱口水它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药物的、一种就是日常护理的，就是口气清新嘛。有的人觉得我吃了点稍微带味的东西啊，然后我就想含漱口水清新一下，这是清新口气的一种
1: 啊，这是一种
0: 啊、
1: 这个是所有人都能用的，
0: 对，这个就像咱们吃口香糖一样，这个是可以用的。
1: 嗯嗯，
0: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药物性的，药物性的漱口水就跟我们吃这个吃消炎药一样，这个是不建议长期用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两天牙龈有点肿了，或者智齿肿了，可以是配合的用一下，但是炎症消完以后是不建议长期用的。
1: 嗯嗯。为什么呢？
0: 它会造成一些口腔内的一些菌群失调， 因为我们口腔本身是以多种菌的存在，但是我们自身有抵抗力，我们的唾液都有一些自身的一些免疫力、如果长期用这些药物的一些东西，它会破坏我们自身这个平衡。
1: 对，所以这个药物的漱口水是出现了问题以后配合使用。
0: 对，这个是不建议经常用的。
1: 那么这个龋齿牙周病，还有呢，就是很多人除了关注到口腔当中的牙齿，还关注到舌头啊，等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早期的信号有哪些？我们出现了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去就诊呢？
0: 有一些其实是老年人多发一些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说到的一些义齿，就是一些假牙。
1: 嗯，
0: 假牙有一些挂钩子，大部分假牙活动假牙都是有铁钩子的，但这个铁钩子你用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没有去医院去调整。
1: 嗯，
0: 啊，也没有去护理，反正凑合用还能用，但是它这已经跟我们的牙齿不太贴合了。
1: 嗯，
0: 个别地方它就会出现刺激，还有一些牙齿的一些烂牙根儿，有的人说我有烂牙根儿，我也不疼，我也不用处理，
1: 不用管
0: 啊。但是就这些不良的一些修复体跟这些残根儿，它会在你相对应的那些一个黏膜地方会出现一些刺激，比如说舌头。
1: 嗯，
0: 它可能这个地方正好对应这个舌头这个地方，舌头这儿就会反复出现溃疡。
1: 嗯，
0: 溃疡之后，甚至时间长了会出现白斑。白斑其实是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啊，如果我们还不去在意的话，就真的会出现癌变啊。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些老年人呀，口内或者说有一些牙齿问题没有及时做处理的话，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1: 嗯，那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健康影响，是吗？
0: 我们把这些诱因去掉啊，就比如说是什么东西引起它刺激了，我们到医院以后也能看到，把那牙根处理掉，然后假牙什么调整过，然后局部用一些药，这是可以恢复的。如果长期反复刺激，这个就是会有癌变的风险。
1: 嗯，那您有没有一个建议，就是比如说这个问题出现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去医院呢？
0: 一般我们口腔溃疡如果超过一个月，
1: 一个月的时间，
0: 口内如果有一些起了一些东西，包括有时候长一些息肉，超过一个月如果说没有退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去正规医院去做检查的。
1: 嗯，对，它可能不单单或者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口腔溃疡或者上火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1: 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哈。那么您在临床当中遇到的最常见的误区还有哪些呢？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典型的患者的一些案例或者病例和我们分享呢？或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就诊的患者，或者是通过了早期的干预改善了口腔健康的。
0: 其实我临床工作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患者，还是糖尿病，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两个患者就一开始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嘛，糖尿病它会引发一些牙周炎。然后到诊之后好多牙就留不了了。然后就涉及到一些拔牙呀，这些治疗，包括后期种牙呀什么。但是这两个患者呢，他的依从性特别好。就是说我让什么时候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可能持续了有好几年了吧，2到3年吧。但真的他最后口腔这个环境包括唾液，他一开始来这个唾液的粘稠度呀，以及口内环境真的是很差很差的，牙龈状况也非常差。但是就是一个是患者的依从性，再一个就是他定期过来，就是我们做一些护理呀，做一些早期预防，他后来的意识就很好。感觉我今天这儿有一点点不舒服，我赶快过来看一看啊，也许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简单处理一下。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要过年了，要过节了，我先过来看一下。就这样的，其实这样一个习惯，包括一个自己自身的一个
1: 对健康的重视，
0: 对健康的重视，还有我们这个针对性的一些处置，后来这口内这个状况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血糖就真的就控制得很好。
1: 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糖尿病跟这个牙周病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说呢，依从性也很重要哈。有的人就觉得我牙不疼，我就不用
0: 去了
1: 医生让3个月或者是2个月，那我再半年再过去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问题我就不去了，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哈。
0: 我们常见的反正都是牙疼了才来，就是依从性不好就是我疼了才来。
1: 其实我觉得这 这也是个正常的心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0: 去医院嘛，
1: 哎呀，我不没有症状或者我不疼了，我去，我觉得很耽误时间，对吧？
0: 就是，
1: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0: 其实现在是从意识上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你像以前，其实像我们总觉得去医院就是看病嘛，就是有病了才，
1: 现在是治胃病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有病了才去医院。但现在就是，其实，在口腔这一块儿，还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类似像我们做美容、做护理，就做一些预防性、保护性的一些工作。其实可以把这个牙齿也这样去看待，就不要把它想象成那种，哎呀，我是得了什么病。

0: 病了，我再去，这样的话就会双方受益，越来越好。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啊，就是通过早期的干预改善口腔的一个健康。那么还有呢，就是您觉得当前口腔健康教育的这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在哪儿？我们应该如何去改进呢？当然现在大家的意识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我觉得现在意识已经比以前强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其实有，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幼儿园老师就有，今天这个孩子表现挺好，奖励你一个糖。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习惯是不太好的，现在可能幼儿园也有这样的。其实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孩子们是能让孩子们感觉到喜悦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啊，但是它其实对牙齿来讲是非常不好的。糖它会产生一些大量的酸性物质，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我们的
1: 牙齿
0: 啊，把牙釉质损伤了之后，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脱矿呀、损坏呀、龋动呀，甚至就是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还是控制少吃糖，牙好，这句老话还是比较正确的。
1: 对，那除了就是您又说到了儿童啊，那除了儿童少吃糖，还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日常的可以保护牙齿呢？比如说这个窝沟封闭是什么年龄段，你有没有必要去进行呢？
0: 咱们首先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是一定要做涂氟的，定期涂氟，氟是保护我们，涂氟是保护我们牙釉质的。就像我刚才说，可能孩子们摄入一些甜的东西啊，或者是饮料啊，就是蛋糕呀这类东西，糖分太大东西它对牙釉质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定期涂氟是去修复咱们这个牙釉质的。窝沟封闭呢，就是一般是用于咱们孩子们换牙，就是换牙期的一些儿童，六岁以后开始长牙了，六岁以前都是乳牙嘛，乳牙是建议用涂氟的方法来去保护的，但六岁以后呢，长上来的都是恒牙，恒牙是要跟随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牙齿。但孩子们在六岁的时候呢，首先他刷牙和饮食肯定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标准，很少有孩子能自律到我六岁，又不吃糖，又能刷好牙，这个很难。所以说是，建议我们长出来新牙之后，家长一定要带孩子去做窝沟封闭。就是牙齿上面有好多就是咱们咀嚼需要的一些尖窝，点隙，窝沟封闭把这些深的这些沟稍微给它修补起来一些，就不容易存东西，这样的话就是牙齿坏的这种几率就小一些。
1: 是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家长呢这个健康的意识也特别的强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定期的去补牙，去检查这个口腔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或者及时处理一些问题哈。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成人来说，就是不仅是牙齿的健康，包括口腔的健康这块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首先现在尤其是一些成年人吧，偏年轻，喝饮料的多。饮料这个其实是我们牙齿的一个杀手。
1: 我觉得除了牙齿，包括血糖，
0: 对
1: 啊，包括其他的身体健康方面，
0: 糖尿病啊，就真的是很低龄化了已经。现在我感觉好像以前嘛，就像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这些应该是一些相对老年人才得的一些病，但现在非常低龄化了。甚至我碰到一个孩子13岁就已经是糖尿病了。就是他其实大部分还是有喝饮料的习惯，尤其是可乐。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乐也是一个很美味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这个一定要限量，
1: 不要过量了
0: 就是饮料一定要杜绝的。再一个就是抽烟
1: 啊，抽烟跟口腔的这个健康也是
0: 有
1: 关联，
0: 很大关系啊。抽烟它的尼古丁会顺着我们这个牙龈这个龈沟里面往里钻，你不像牙结石，我们可以能看到，比较好清理。
1: 对
0: 它，但是牙龈它不会往，最起码它没露出来的地方它不会进去。但抽烟一些色素的东西，尼古丁它会顺着缝隙往里走，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牙周组织整个受到了一些破坏。
1: 所以说这个吸烟呢，不仅是对肺或者对大脑对心血管有影响啊，
0: 就是，
1: 而且对口腔的影响也比较大。
0: 对，影响比较大，抽烟的人大部分都会伴有牙周炎。
1: 那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需要改变的呢？比如说喝酒对口腔的影响是不是也比较大
0: 啊？抽烟喝酒其实对口腔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烟它这个频率比较频繁嘛。但喝酒的话毕竟 一天喝三顿酒的比较少，
1: 只要不酗酒就可以
0: 啊，只要不酗酒就可以，我们还是。

0: 戒烟限酒，这是我们对于从口腔的来角度来讲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我们北方人还好，尤其像南方人这个嚼槟榔这个习惯，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我看着咱们这边年轻人也有，也有好多人去嚼这个槟榔，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1: 嗯嗯，
0: 嚼槟榔对这个口腔癌的这个致病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1: 嗯嗯，但是很多人的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夜宵的时候口味比较重，喜欢吃辣的啊，或者吃一些烫的，对口腔的健康有影响吗？
0: 啊，吃一些烫的对我们的口腔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舌头呀，包括我们的牙龈啊，黏膜都会有一些造成很大损伤的。
1: 嗯，
0: 黏膜它本身是非常薄的啊。
1: 嗯，
0: 一些辛辣刺激的对牙周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嗯嗯，
0: 但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有好多人尤其晚上去吃烧烤什么，拿这个牙啃这个酒瓶子。
1: 对
0: 啊，这样的话牙齿会出现一些隐裂。
1: 嗯，
0: 但是最后这些隐裂的牙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以前也有把牙掰掉的也有。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像打球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运动的打球都建议做那个保护套，
1: 保护
0: 啊。
1: 嗯，
0: 牙齿那个保护套对牙齿都有损伤。
1: 是的，虽然牙齿是我们全身可以说是最坚硬的骨骼了，
0: 是，
1: 但是呢，
0: 就是，
1: 离不开大家日常的这个保
0: 护
1: 哈，
0: 嗯，
1: 以及清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呼和浩特市巨人口腔门诊部的院长主治医师赵娟院长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口腔全身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哈。那么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口腔的这个预防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赵院长呢也特别擅长口腔和面部各种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精于微创拔牙技术啊，自体牙移植技术以及种植修复技术，对于这个牙槽外科以及颌面部的肿物以及颞下颌的一些关节的疾病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哈。那么赵院长您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时间哈，方便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健康需求的话可以找到您。
0: 啊，我们每天白天的出诊时间是早上8:30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正常时候周一到五都是正常出诊，
1: 嗯，
0: 六日我们也是不休息的。
1: 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市巨人口腔门诊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0: 对，
1: 可以去的时候可以提前预约
0: 。我们节假日都是不休息的。
1: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主题口腔全身健康的晴雨表，其实呢赵院长更多的想和大家说到了口腔预防的健康内容。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这个戒烟限酒，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少吃这个辛辣刺激的，
0: 对，
1: 以及烫食。
0: 饮料的一些摄入，
1: 对，要限制甜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少熬夜。其实这个熬夜，对于口腔的健康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吧？
0: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熬夜，熬夜的人大部分都会伴随着吃零食啊、抽烟啊、喝饮料啊这些习惯。
1: 嗯，
0: 你要单纯的就是说光是熬夜，就是水米不进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1: 对，
0: 而且有的熬得太晚了，就刷牙这方面做得不到位了。
1: 对，所以还是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哈。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赵院长的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赵院长，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好的。
2: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3: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 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

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啊。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开始呢，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那么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哈。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选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啊，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羔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味儿哈，原汁原味，无需料重料遮掩。开锅呢，我们先喝这个羊圆汤啊，搭配秘制的香辣酱以及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呢，还能够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等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阳城体育场店，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啊，给大家去推荐。

0: 见一个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招牌灵魂啊，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来浆制，肉质紧实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呢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那么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呢搭配齐全。店里啊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的犒劳自己，那么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菜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呢，就是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一家地道的哈尔滨风味美食哈林记。说到哈尔滨特色，你会想到什么啊？没错，就是那个香味十足、肉质饱满的哈尔滨红肠。哈林记红肠用的是优质的猪肉，肥瘦相间，每一根红肠都要经过选肉、腌制、搅拌、灌制、烘烤、果木熏烤等等很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这才赋予了红肠独一无二的枣红色泽和深邃的烟熏风味。哈林记的红肠啊，选用优质的原料，坚守传统工艺，反复烹煮，保证每一口呢都咸香四溢，嚼劲十足。除了经典红肠，哈林记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熟食，无论是家庭聚餐、休闲零嘴，还是节日送礼，哈林记红肠啊都是您的明智之选。现烤现卖，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吃得出的健康。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啊。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个品牌叫做晋三元。那么在2025年呢，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也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呢，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呢，碰撞出了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 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

0: 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美食专访的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我相信好多朋友其实挺熟悉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的喝的，包括好多的这个走亲访友，大家其实就经常能够见到，对吧？
1: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就是想吃一点小零食，哎，也会选择它。
0: 哎，包括平常咱们家里面说这个走亲访，尤其是看望老人小孩，
1: 对，是的。
0: 提的这个伴手礼这一款饮品，是吧？
1: 而且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都非常多的喜欢它，就是感觉到在喝完它之后呢，会清新爽口，吃到它做的小零食呢，也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解腻的感觉。
0: 对。那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就是咱们这个高原杏仁露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高原杏仁露的负责人郭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先有请郭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郭总。
2: 你好，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通过咱们奔腾入媒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会看到，咱们其实面前不光有非常醒目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高原杏仁露，是吧？啊，那么当一会儿镜头来到郭总这边的时候，其实咱们也还看到高原露的这个什么杏高啊，这个什么沙棘果汁啊，
1: 对，
0: 现在镜头转过来了，对吧？
1: 杏皮茶，哇，
0: 都好多的东西，都是跟这个杏有关的，
1: 有关的。而且很多的朋友看到说，哟，你们这太过分了吧，光让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0: 没事儿，先看一看，先展示展示，
1: 先了解了解。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这个高原露这个品牌的一部分吧，是吧？我觉得这都拿过来肯定也不太现实，
1: 没全拿来吧？
2: 没有，拿了几个比较典型一点的。
0: 对，
2: 跟大家聊一聊。
0: 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个品牌呢？
2: 是的，是咱们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本土的品牌。
0: 咱们的品牌就是叫高原露，是吧？
2: 是的。
0: 下面你看有咱们这个杏仁露，是吧？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类，是吧？咱们这个品牌是哪年创办的呢？
2: 咱们这个品牌是1987年的国营果脯厂转制的，2003年开始生产的第一款杏仁露。我们的杏仁露一开始的品牌叫准粒杏仁露，它是在这个准格尔旗当时想要立起来的这个品牌，然后随着品牌的发展呢，我们把名字改成了高原露。
0: 那其实就从这个改制之后，您就是经营在做这个品牌是吗？
2: 是的，我很有幸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咱们这个销售团队。
1: 哎，我突然间觉得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喝过。
0: 对，就是咱们以前呀就只管它叫什么杏仁露。咱们以前不管品牌，
1: 不管牌子啊。
0: 小的时候说实话，我小的时候不爱喝杏仁露，我包你。
1: 我爱喝，
0: 我小的时候不爱喝，我现在爱喝。
1: 我现在也爱喝。
0: 我小的时候不爱喝，所以说每次家里反正各种品牌的这个杏仁露拿出来之后，反正我就不太爱喝。但是现在啊，就感觉哎呀，这个挺好喝，我就关注了，我喝的是哪个牌子的什么的，对吧？这个高原露其实，在咱们内蒙古的这个很多的盟市，其实就是太普遍了啊，覆盖面也很广啊。当然，可能确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前身是什么样的，是吧？怎么来的？怎么演变而来的？对吧？啊，
2: 是的。
0: 您2009年是做的这个加入的销售团队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逐步也是管理层了，对吧？
2: 是的。
0: 您可能也就是见证了咱们这个高原露从改制之后的最开始的一个民营企业，是吧？到现在走向全区、走向全国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么多年了，是吧？那您最开始一始终坚守的一个初心是什么呢？
2: 我一开始进了我们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墙上写的一个很大的标语，就是遍地杏花烂漫，企业蓬勃发展，人民幸福安康，
1: 很接地气。
2: 我记得很清楚这几个字啊，就是生生的印在我心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企业它是有内涵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跟着这个企业往下走，结果真的企业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
0: 对，我觉得就是属于咱们从一个地方企业做起来，最开始当然做企业嘛，咱们肯定是为了盈利，但是我觉得也不光是纯粹的盈利，就是想把我们当地的经济盘活了，用我们当地的这个土特产、原生态的食材、原材料，是吧？去带动当地的经济，是吧？然后呢打造自己的一个品牌， 其实最开始可能您自己也没想到高原路现在能做得这么大，对不对？
2: 啊，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董事长的这个初心，是这个企业就是坚守到现在的最强大的动力。他一直就是想着把准格尔旗的好吃的、好喝的，然后还有利用这个大自然这个馈赠，然后回馈给大自然。因为在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它的煤炭的矿产呀、资源它比较的丰盛，但是在这个林业呀、沙产业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这个缺乏啊。正好我们的董事长他有这方面的情怀，所以就坚守着这份情怀，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把情怀做成了事业，是吧？
2: 对对。
0: 那这个咱们当地的企业用的食材是这个杏仁什么的，这个原材料是都是咱们周边的吗？
2: 是的，是我们鄂尔多斯当地的那个野生的小山杏儿。就是人们所谓的那个酸毛杏儿。
0: 对，这个李晓老师是不是挺爱吃杏儿的？我感觉你。
1: 对，我喜欢，挺喜欢吃杏儿的，而且我喜欢那个杏儿的那个味道，就感觉到很甜，很有那种记忆感。所以我小的时候啊，不管是那个杏儿，还是杏仁露，还是做成各种的这种小吃，都非常喜欢。但是小的时候吃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物质也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吃起来也不敢太大快朵颐的吃。
0: 对哈。那么今天我觉得咱们就有机会来好好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高原露的杏仁露，包括咱们高原露旗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品牌品类啊。咱们先来聊杏仁露吧，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认知度最高的，对吧？啊，是现在没准听节目朋友会翻自己家的冰箱，哎，我们家也有这个。
1: 而且我会发现，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过年啊、送礼啊，不光过年了，就比如说现在马上到了这个8月15送礼啊，其实都会送。
0: 是啊，
1: 这
0: 个尤其有看望老人、小孩，
1: 看老人，
0: 这个杏仁露是这个必备的
1: 是吧？
0: 那可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了，咱们高原露的这个杏仁露，它的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包括和咱们其他品牌的普通的杏仁露比，差异化体现在哪儿呢？
2: 这个讲的就比较多啊，我就是觉得，就在我自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从这个蒸杏仁这个蒸字儿。和这个放心喝这个放心上来讲的话，这个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里头放到的是足足的这个杏仁。我们做过一个计算，就是在每一瓶的高原杏仁露当中会有43粒的杏仁存在，每一瓶儿啊。然后说这个放心喝，那就是能不添加的就不添加，能少添加的就少添加啊，没有这个什么防腐呀之类的
1: 过多的添加剂。
2: 对对，没有甜蜜素，
0: 能不添就不添，是吧？能不加就不加，
1: 原汁原味。
2: 对，我们这个企业一直想把那个一颗杏研究好，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呢就是要聚焦这颗杏，研究这颗杏，然后做好这个杏产业。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做这个杏仁露，然后这个杏儿的那个皮做成杏皮茶，然后又是杏脯，杏膏啊，对吧？然后咱们就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
0: 主要还是研究杏
2: 儿。对，我们就是要研究杏儿，要聚焦
3: 在历史
1: 的茶。对，我感觉到已经就是把它研究的非常透彻了哈，
0: 从肉到皮
1: 到
0: 核。

0: 是吧？啊，
1: 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颗粒化的一个精细的发展，就是原来的这个杏仁露的这个研发工艺，在去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升级。做完这个升级之后，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温控鲜榨防蛋白聚合。
2: 哎呀，
0: 哎呀，
2: 这听着高科技，
0: 听着就很厉害的样子，
1: 很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个里面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杏仁的这个植物蛋白的提取率，就是从原来的可能不足20%，然后一下子就提升到了90%左右。
2: 嗯
1: 啊，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原来就是作为我们高原路的，就是这个员工，我们每年都有很好的福利。那么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猪肉呀，这些稻米呀，啊，鱼呀，这
0: 农副产品是吧？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杏仁那会儿有渣，然后就去喂猪，
0: 啊，自己养的，是吧？
1: 猪，然后啊，这个排泄物就会去养鱼，啊，然后有一些东西再去。种水稻，
0: 嗯，
1: 哦，
0: 那全都是咱们自己的下设的产业。
1: 对对对，这叫高原路的有机猪肉，
0: 哦，
1: 高原路这个啊，
0: 哦，
2: 衍生出其他产业了，
0: 全链条，
1: 对
2: 对，全链条，
1: 嗯。然后经过我们这个升级之后呢，它的那个杏仁的那个利用率特别的高，然后我们现在就没有猪肉了。
0: 哦
2: 哦，
0: 对，
2: 这个，
0: 以前这么多渣，大家福利很好，现在好嘛，技术迭代提升了，
2: 渣没了，
0: 渣没了，是吧？
2: 哦，
0: 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
1: 但
0: 是
1: 我们很幸福，
2: 但是
1: 就是这种感受是那种，
2: 对，我突然就想到，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喝的那个杏仁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们有时候喝的那个杏仁，你会发现它好像特别淡，就没有那么浓，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因为它的科技的进步，提取率的高之后，你喝起来更加浓香
1: 细腻，就是它那个口感
0: 更绵密，
1: 更
2: 对，
0: 嗯，
1: 对对，
2: 而且它里面可能就是以一些的有用的物质也能够保留下来，
0: 它就给
1: 提取
0: 了，
1: 是的，
2: 是吧？
0: 以前说的通俗点，以前这个清汤寡水的，
2: 是的，
0: 现在这个老浓，很
2: 香，
0: 很浓醇，是吧？
1: 哎，
0: 就是把这个杏仁的利用率提高了。
1: 对，而且我们提高完了之后，我们还做了一款这个植物蛋白是3.3和3.6的，就大家一提到这个3.3和3.6，就在一些个。乳制品上面，牛奶方面它会有一些个设计，但是我们的杏仁露也有，我们叫双百古杏树杏仁露，就是每一瓶里头100颗，然后用的是百年的古杏树上面的杏。
0: 嗯，
2: 哦，这个就真的是
0: 说的再多就咱就明白不了了，我觉得就尝一尝咱就尝一尝，你自己去尝一尝品一品，
2: 感受一下，
0: 哎，对，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没法尝没法品，让大家去尝一尝品一品啊。那么今天呢，这个郭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代表咱们高原路，是吧，给大家去带来了很多的
2: 福利，
0: 哎，对，咱们这个高原杏仁露咱们就这个作为礼品就给大家去啊分享了啊，哎，咱们是这个红盒的包装主流产品高原杏仁露这一小箱是吧？还这一提，那么给大家去作为福利来参与啊，来拨打热线6630351、6630352、6630353啊，大家呢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咱们这个高原杏仁露了啊。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6006，喂，你好，王女士。手机尾号我看一下啊，6006，王女士你好。喂，王女士，手机尾号6006。
3: 喂，
0: 哎，你好，王女士，选一个幸运数字，嗯，
3: 选六，
0: 恭喜您获得了咱们的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3: 再见。
0: 哎，手机尾号9732，你好，郭先生。
4: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4: 8。
0: 恭喜您获得了是咱们的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4: 好的，
0: 哎，手机尾号4109，喂，你好，崔女士，
5: 你好，
0: 嗯，选一个数字，
5: 选26，
0: 26对应的是咱们的高原杏仁露啊，恭喜您，再见，
5: 再见，
0: 哎，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505，喂，你好，白女士，
6: 喂，你好，
0: 嗯，选一个数字，
6: 选个9，
0: 9。恭喜您获得了咱们高原杏仁露一份啊，再见，
1: 恭喜恭喜，
0: 嗯，好，再见啊。 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53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打通电话，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的是咱们这个高原杏仁露一份啊。平常可能大家在各大商超啊、走亲访友啊，都非。

0: 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啊，
1: 嗯，
0: 哎，专门是咱们本土的一个企业，专门研究就是杏啊。刚刚郭总也说了，不光杏仁露啊，是吧？杏皮、杏肉啊，各种的膏状的、果脯状的、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有啊。
1: 是的，
0: 哎，我们再来接电话，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选一个数字，
2: 选一号，
0: 一号，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的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2: 再见，谢谢。
0: 好，不客气。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6572，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选一个数字。
3: 16。
0: 16，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哎，刚刚郭总跟我们聊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专利是吧？哎，就是告知大家，就是这个利用率就更高了。哎，也给我们举了一个小例子，以前通过这个杏仁渣还有很多的福利，现在提纯技术越来越好，是吧？员工都没福利了，
1: 对
0: 吧？哎，当然产量上去了，
1: 嗯，
0: 那个工资也涨了嘛。
1: 是的，
0: 哎，
4: 我们的福利比原来更好了，是吧？
0: 讲话了，给点钱都一样，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很多的朋友还喝到了那种特别绵密的好喝的这样的杏仁露哈，所以大家会发现真的特别棒。
0: 对，当然我觉得你像企业，咱们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也不满足于就仅研制一个研究杏仁露，当然咱们核心是不能忘的，对吧？
1: 嗯，
0: 另外就是消费者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广，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那么咱们这个品牌目前有哪些主力产品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饮用需求呢？
4: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还是围绕着这颗杏，然后就是有糖的杏仁露、无糖的杏仁露，还有原味的杏仁露、古杏树杏仁露。
1: 哦，这个分类是非常明晰的。
4: 它这个原味呢，就是一点糖都没有。像无糖杏仁露呢，它会添加一些个，木糖醇或者是三氯蔗糖这种的，
0: 代糖，
4: 代糖，不会给这个胰岛增加负担的这种的。
0: 嗯，
4: 为了调节它这个口感。
0: 对。
4: 然后我们的杏皮茶也分很多种，就比如说有糖的杏皮茶，也要分陈皮杏皮茶、黄皮杏皮茶、酸枣杏皮茶。
1: 哦，
4: 然后这个无糖的杏皮茶呢，它也是就是添加了一个这个代糖，口感也是相当的好。这个呢也是我们最近就是8月中旬到9月初刚刚上市的。
1: 哦，
4: 现在这个市面上现在还很少见。我们正在大力的向广大消费者去推荐。
0: 哎，对，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那还真得赶紧第一时间尝一尝，是吧？
4: 对对，
0: 你这属于尝鲜，因为还没说大面积的，是吧？涌入市场，你第一时间感受感受，还可以，我觉得去是尝一尝这个第一手的一个。
1: 对，而且你送礼送朋友也特别好，家里面人也没喝过，哎，打开分分尝一尝，哟，这口感不错啊，
4: 是的，
1: 这种体验感很棒。
0: 对啊，关键是大家认识这个品牌高原露一下，哎。他们家啥时候有这个东西？
1: 对，
0: 你从哪儿买的？我怎么没见着？他们家不是就是杏仁露吗？是吧？
1: 是，
4: 对。原来我们这个杏皮茶呢，在呼和浩特市场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全部都是一些个很好的地道的食材和药材的组合。
0: 这个就是咱们也是瓶装的直接饮用的吗？还是说需要我们？
4: 对，是塑料瓶的。
0: 哦，对，对，所以说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是他茶叶呀，或者说是直接沏的那个，是吧？啊，
4: 我们这个里面也是有专利技术的。
1: 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有一个萃取的工艺，就是就类似于咱们喝茶的，它那个茶汤，必须要很清亮、很透明，不会有一些个浑浊的东西、渣子之类的。但是有一些个，轻微的果肉沉淀，就是因为它是杏干做的嘛。
0: 对，哎，对，你正好，你看这个无蔗糖陈杏皮茶饮料，正好它对着我，然后这个配料表呀，我看特别清楚，对吧？
1: 是，
0: 哎，就纯净水、杏干、山楂、陈皮，然后就没了，剩下就是就如果说它必须有一些甜味，就是带木糖醇这一类的，
4: 它
0: 是没有蔗糖的，
4: 调口感，
0: 调口感啊，
4: 对对，
0: 哎，就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纯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是吧？哎，
1: 对，所以你拿上这种原生态的给老人喝啊，他们也非常非常乐意。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手机尾号8427，喂，哎，断线了啊，手机尾号我们看一下4240，喂，你好，张先生。
5: 你好，蒋福利。
0: 选一个数字。
5: 六。
0: 六啊，六，我们看一下4240，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手机尾号。

0: 号1203。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选一个数字。
1: 九。
0: 九啊，恭喜您获得了咱们高原杏仁露啊，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数字。
2: 66。
0: 六十六啊，恭喜您获得了咱们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2: 再见。
0: 嗯，好，再见啊。大家可能会想，哎呀，今天大家都这么幸运，今天主要是咱们郭总给大家带来的礼品比较多，
3: 嗯，
0: 哎，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份啊，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尝试一下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我们今天呢是由这个高原露杏仁露啊给大家去送出的，这个高原露这个品牌扎根于咱们内蒙古的本土啊。哎，数量相对往常的福利是比较多，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说是只要打电话，
3: 嗯，
0: 每个人都能，哎，反正是概率会比往常要大一些，
3: 嗯，
0: 对吧？哎。
3: 是的，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呢在这样一个节庆前了啊，送礼啊送朋友啊真的是非常不错。
0: 嗯，
3: 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来拨打。
0: 对，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这个杏仁露啊，天气热的时候，
3: 嗯，
0: 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非常舒服。
3: 而且我发现，就杏仁露其实搭配的，
0: 它还能热。
3: 对，
0: 我奶奶
3: 热能冷。
0: 我奶奶90来岁，然后她喝这个杏仁露，她就家里给她稍微热一下，她爱喝热的，
3: 嗯嗯嗯，
0: 我就喜欢喝凉的。
3: 哦，是吧？
0: 哎，
4: 主持人说的很对，我们这个杏仁露不光是能热，我们主要的工艺，
0: 嗯，
4: 它就是高温热灌装。
0: 对，
3: 哦，
4: 啊，我们的杏仁露当时从这个生产车间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在80多度，83度到85度左右。
0: 那，啊，出来都是热的，
4: 嗯，
0: 是
4: 热的，
0: 嗯，
4: 那个口感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哎，但是大家喝热的比较多。
4: 对，
0: 我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要说你年轻肠胃好，
4: 嗯，
0: 你喝个凉的也很爽。尤其那小冰罐，本身它那个就是小金属罐，
3: 嗯，
0: 它就吸凉，你放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之后特别爽。
3: 但是我之前喝
0: 的
3: 那种是
4: 也不错，
3: 是拿那个热水放在碗里稍微沏一下哈，
4: 嗯，
3: 它稍微有那种常温的那种感觉，
0: 嗯，
3: 然后你喝也很舒服。
0: 都行，反正我觉得怎么喝它都能够代表它不同的风味。
3: 对，
0: 而且凉的和热的和它感觉味道不太一样。
3: 嗯，我感觉热的时候好像更加浓香一些，
0: 嗯，哎，
4: 这个杏仁的这个就是味道可以更充分的就散发出来。
3: 哦，对，
0: 嗯嗯，好，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啊6096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5: 选四。
0: 四，恭喜您获得的是高原杏仁露啊，再见。
5: 再见。
0: 哎，手机尾号5942，胡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选一个数字。
6: 选个三吧。
0: 三，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呢持续来拨打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为大家去送出的是咱们高原露这个品牌的杏仁露一箱啊。除了咱们在产品上一直研磨打磨去品质，我们也了解到咱们这个品牌其实一直也深耕于乡村振兴，助力生态富农啊，这也是很多本土的消费者格外认可我们这个品牌的原因啊。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是如何以这个产业赋能地方发展来带动百姓收入的这一块
4: 啊？这个话题还是要从我们董事长开始说起。
0: 嗯，
4: 我们董事长是准格尔旗扶贫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退休了以后呢，他还是心里头还是装着百姓的，所以从他建立这个高原杏仁露公司开始，他就一直在做着这个扶贫的这个事业。我们每年就是就有一些个固定的这个采摘呀或者采购呀之类的，会就是给这些个扶贫的人，就是我们在很早很早的企业宣传册上，我们的宣传册上是有这个三方协议这种合同类型的东西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了这个事儿，而且做了很多年。当时就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呀方面的政府的扶持。后来呢，我们又参与了这个扶贫助农、乡村振兴，然后现在呢，更多的是政府又给产业赋能，然后我们又更多的去做这些回馈于社会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是我们董事长发起的，然后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个。
0: 对，就可以说当地的一个这个脱贫是吧？啊，彻底摘掉贫穷的帽子，也有咱们高原路的一个
4: 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哎，对，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彻底就是摘掉了贫困是吧？哎，接下来就是咱们振兴咱们的这个
4: 乡
0: 村。哎，
4: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手机尾号6096，喂，你好，王女士。喂，你好。
7: 你好。
0: 啊，0059啊，0059，张女士啊，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选九。
0: 选九啊，恭喜您获得了咱们的高原杏仁露啊，再见。手机尾号1983的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8: 选八。
0: 选八，八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据说咱们的杏仁露在去年也成功出口是吧，走出了国门，让这个高原味道走向了世界，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品牌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大的一个突破？
4: 是的，当时走出国民品牌的就是咱们面前的
0: 杏仁露，
4: 无蔗糖杏仁露。
0: 嗯
4: 嗯,
0: 嗯，对，
4: 我觉得我们特别的荣幸，因为就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国际认证可能只有那么几个认证，
0: 嗯，
4: 我们有幸的就是能达标一项。我觉得今年的呼和浩特这个自贸区呀，这些个政策，嗯，这个就是扶持，我感觉给我们的企业给了一个新的希望，让我们的企业觉得可能更有希望走出更多的这个国家，走进更多的国家，走出国门。
0: 嗯，对，确实咱们这个现在咱们作为北方的桥头堡是吧，
4: 嗯，
0: 哎，整个的一个班列呀是吧，
4: 哎，
0: 自贸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4: 对对对，
0: 让我们本土的一些好的产品是吧，嗯，走向亚洲欧洲等等好多的地方啊，也让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食客们是吧，去品尝来自咱们中国，来自内蒙古是吧，再往下上来自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品牌是吧，
4: 嗯，
0: 哎，尝一尝可能大家平常不太了解的一个杏仁居然能被我们做出这么多美好美这个多变的一种口味，
3: 对，
0: 啊，
3: 是的，嗯，
0: 哎，我们也希望接下来高原露能给我们的食客带来更多的一些美味，
4: 嗯，
0: 是吧，也能够助力我们更多的这个企业是吧，哎，走向更好的一个台阶啊。今天也非常感谢郭总代表我们这个高原露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关于专利啊，包括一些福利等等啊。我们也非常感谢高原露对美食品客节目的一个支持，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吧，
4: 嗯，
0: 再见。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好，大家再见。
9: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和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燕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 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茅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又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

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

0: 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来呼和浩特哈，那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的直播间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壶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0: 好的，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也该结束今天的美食陪伴了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年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一本书啊，它的名字叫做《我住长江尾》。这本书的评分真的是太高了。我打开这本书之后呢，也看到了一位朋友的这个评论啊，他说：“哇，写这本书的作者简直就是天才。”那究竟天才在哪里呢？那在节目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有认真想过家这个字了？不是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也不是导航里的那个终点，而是那种你闭上眼睛就能够闻到味道，是你一推开门就能够听到的声音，是某个人的背影，是某张饭桌上永远多摆了一副碗筷的等待。我们很多人啊，其实呢都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许是物理上的远，你从小镇来到大城市，从北方去到了南方，

从一个熟悉的街角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区。每天醒来，窗外是你不认识的建筑，楼下是你没有走过的路。手机里呢，存着几百个联系人，但是最终却不知道要打给谁。也许是心理上的远，你明明还在那个家里，明明父母就在身边，可你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你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你们想关心你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们又会觉得这个关心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你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却像隔着一条江。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宋代李之义写的一首词，短短几句话呢，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既近又远的感觉。明明喝的是同一条江的水，明明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可就是见不到，就是说不出，就是回不去。我住长江尾这本书其实就是围绕着这种感受展开来的。它不是一本教你怎么成功的书，也不是一本告诉你人生大道理的书，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在某个深夜跟你坐在一起，慢慢地聊起那些你平时不敢碰、不愿意碰，或者是觉得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他聊的是离别，聊的是思念，是成长当中那些不得不放下的东西，也是我们在岁月里慢慢学会跟自己和解的过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这本书，当然也要聊聊这本书的背后，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第一章，我们为什么离开家。我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前段时间呢，我在整理手机相册的时候呢，翻到了一张很久的照片。照片里呢，是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很多，灯光有点昏黄。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很大的包，低着头看手机。我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那是我。那是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天。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太清楚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我妈帮我收拾好行李，把很多的东西都塞进了箱子里，塞到箱子的拉链都快拉不上。我记得我爸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我们话很少，只是问了一句钱够不够。我记得进站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站在那里，我妈妈好像在擦眼睛。但那天我没有哭。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离开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终于可以去一个更大的城市了，终于可以不用每天听爸妈的唠叨了，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你坐上火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后退，心里想的全是我来了，我来了，这个世界我来了。可是后来你会发现，离家这件事情，它的重量不是一下子压过来的，而是一点点渗透在你的生活里。第一次生病，你一个人去医院排队挂号输液，旁边的人呢都带着家属，你看着头顶的输液架，忽然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是拿起手机又放下了，说了又能怎样呢？他们又帮不上忙，只会担心。第一次过年没有回家，你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煮了速冻水饺，手机里呢放着春晚的声音，窗外的人在放烟花，你发了一条朋友圈，配文写的是新年快乐。但其实你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妈这个时候应该包饺子了吧。第一次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委屈，你回到家里关上门，坐在地板上想哭又哭不出来，你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翻了一遍通讯录，最后谁也没打，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更因为你怕一开口就怕自己收不住了。这件事情啊，每件事儿呢都不大，没有哪一件是值得你专门的停下来感慨一番的，但就是那些小小的碎碎的瞬间，一点点的在你心里堆积起来，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什么呢？

也许叫乡愁，但又不完全是，因为你想念的不仅仅是那一个地方，更是那个地方里的某些人、某些声音、某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刻。我住长江尾这本书写了很多这样的时刻，他写一个人离开家之后怎样在另一个城市里慢慢建立自己的生活，怎么租到第一间房子，怎么学会一个人做饭，怎么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路过一家还亮着灯的便利店，突然觉得那盏灯好像在等自己。他也写一个人在异乡遇到的那些人，有些成了朋友，有些只是路过，有些关系很近，近到你觉得可以依赖一辈子，有些关系很浅，浅到后来你连对方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曾在某个时刻填补过你心里那个因为离开而空出来的位置。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停下来想了很久，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代人好像特别擅长离开。我们离开家乡去读书，离开父母去工作，离开一段关系去寻找新的可能，离开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开始。我们总是在出发，总是在往前走，总觉得前方会有更好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离开的代价是什么。离开的代价不是某一次具体的疼痛，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一种缺失感。就像你把身体的一个地方一直空着，你知道那里应该有什么，但你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你试过用很多的东西去填补，工作、社交、旅行、恋爱，但是填不满，因为那个位置只有家能填，而家这个东西你又回不去了。不是物理上的回不去，而是你回去之后发现它已经不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街边的老店关了，小时候玩的地方拆了，爸妈的头发白了，你的房间变成了储物间，你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客人。这种感觉特别奇怪，你明明是从那里来的，可你已经不属于那里了。你住在这个城市的尾端，而你的根在那一头，中间隔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时间，还有成长，还有那些你说不清楚的改变。所以我住长江尾这个书名，我觉得它取得特别好。长江头是来处，长江尾是去处。我们每个人都从某个地方出发，顺着生活的河流一路飘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回头看，源头已经很远了，往前看也不知道尽头究竟在哪里，唯一确定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江上。那接下来呢，我想来聊聊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一个部分哈，是关于说不出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最亲的人之间啊，反而很难说真话？你可以跟同事聊八卦，可以跟朋友去吐槽老板，可以在社交媒体当中发一段很长的感悟，但回到家面对爸妈，面对那个最应该懂你的人，你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最近怎么样了？挺好的。吃饭了吗？吃了。工作忙不忙啊？还行。三句话结束，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想告诉他们你最近其实过得不太好，工作遇到了瓶颈，同事关系有点紧张，房租又涨了，晚上经常失眠，可是话说到嘴边你又咽回去了，因为你怕他们担心，怕他们追问，怕他们说要不你回来吧。你也想问问他们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按时吃药啊，膝盖还疼不疼啊，可是你每次打电话聊着聊着就变成了我挺好的，你别操心，然后匆匆忙忙的就挂了。我们总以为不说是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但其实不是，不说是因为太重要了，重要到你怕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在我住长江尾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哈，印象深刻。那书里呢写一个人给家里打电话，本来是想说说自己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但电话那一头妈妈一开口就说今天降温了，你多穿点。他到嘴边的话就变成了知道了，我穿了。然后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天气，聊了几句吃饭就挂了。挂了电话之后呢，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手机的屏幕。

看了很久，他想重新打过去，把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就算说了，妈妈能做的也只是担心，而他不想让他担心。这个特别细节、特别小的事情，小到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写的呀，但这种小才最真实。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时刻，你给爸妈打电话报喜不报忧，你回家过年把行李箱里那些没有洗的衣服藏起来，怕他们说你真邋遢，你生病了自己扛，等好了轻描淡写的提上一句前阵子有点感冒，你受了委屈回到家关上门在卫生间里哭，然后呢把脸洗干净，然后笑着对自己说，嗨，我没事儿。我们太习惯这样了，习惯到觉得这是成年人的正常状态。可是这本书提醒我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其实一直在，他们没有消失，只是被我们压在了心底，变成了一种沉默的重量。而这种沉默有的时候是会伤人的。书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场景哈，一个人呢多年之后呢回到了老家，发现父亲的抽屉里呢存着一摞从小到大的成绩单，每一张呢都叠得工工整整的。他问父亲，你留这些干嘛呀？父亲没回答，只是把抽屉关上了。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父亲不是不关心他，只是不会表达，就像他自己一样。这种不会表达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东西，我们不习惯说我爱你，不太习惯说我想你了，不太习惯说我需要你，我们把关心藏在行动里，多炒了一个你爱吃的菜，多问一句你冷不冷，多往你的行李箱里塞一袋土特产。这些东西当时你可能觉得很烦，可等到有一天你不在了，或者是他们不在了，你才会发现，那些看似多余的动作，其实是他们唯一会说的“我爱你”。我住长江尾，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件事情哈。有一年呢，我回家吃饭呢，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妈在旁边摘菜，那电视里呢放着一个什么节目，我其实并没有看进去。突然，我妈就说：“你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当时呢正在刷手机，头都没抬。随口说了一句，嗨，工作忙嘛。他没有再说什么。后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觉得那句话特别重，你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他说了多少年了，我每次都会说，哎呀，工作忙工作忙，挡回去了。可是他每次在说的时候，他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告诉我，我想你了，只是他不会说我想你了，所以呢，他说了你一年也回不来几次，而我也一样，我不会说我也想你了，所以我只会说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就回去。我们两个人隔着客厅里的那台电视的声音，各自说着各自版本的我想你，却始终都没有对上。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最日常的样子。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离别，不是撕心裂肺的思念，而是每天每月每年，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里，在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里，在那些沉默的间隙里，其实我们悄悄地想念着彼此。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住长江尾。那除了亲情啊，我住长江尾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还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友情和爱情的内容哈。我觉得这本书呢在处理失去这个主题的时候呢特别的克制，他没有把失去写成一种巨大的悲伤，而是写成了一种缓慢安静的过程，就像水慢慢退去，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等你突然间注意到的时候，
1: 你见到我的心，
0: 它可能慢慢的河床才已经露了出来。我们的人生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啊，曾经以为我们关系很近，可是后来发现越走越远。你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啊，你们一起吃饭上课，一起吐槽老师啊，一起在操场上聊未来，你觉得这个人会一直在你身边，因为你们的关系好到不需要维护。可是毕业之后，你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认识了不同的人，一开始你们还会经常的聊天，偶尔呢变成偶尔的点赞，然后呢就朋友圈都不怎么看了，不是吵架了，不是谁对不起谁，就是慢慢的你们的生活没有了交集。有一天你突然翻到了跟这个人的聊天记录哈，最后一条消息呢停在了两年前的某个月份，内容是一句下次聚啊，于是就没有了下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心里其实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不是悲伤，更像是遗憾。你遗憾的不是失去了这个人，而是失去了那段时光里的自己，因为那个人在的时候，你是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更加放松，更加快乐，更加无所畏惧。在这本书当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打动我，他说有些人的离开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了，而是因为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就像两条河流曾经汇合过，但最终还是流向了各自的入海口。你不能怪谁，也不能挽留，只能在那个交汇的地方好好的道一声别。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告别的朋友，没有说清楚的恋人，没有好好道谢的恩人，没有来得及道歉的人，这些没有像是一根根细线牵在我们心里，平时感觉不到，但在某个深夜，某一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紧绷，让你心里一疼。书里写爱情的那部分，我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啊。他没有写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写了一种更加常见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分开之后才在生活的细节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起对方。你做饭的时候会想，以前他总嫌你盐放多了，你加班到深夜的时候会想，以前总有人会在楼下等你，你搬家的时候呢会发现箱子里还有对方的一件衣服，你叠好放回去又拿出来，最后不知道究竟该放在哪里。这些东西太小了，小到不值得你写进任何的故事里，但正是这些东西，它构成了我们记忆当中最柔软的部分。我觉得我住长江尾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意识到，遗憾不是生活的意外，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我们总以为好的生活是没有遗憾的，所有的关系都有结束，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离别都有告别。但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很多的事情没有结果，很多的人没有告别，很多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而我们能做的不是消除遗憾，而是要学会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聊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伤感哈，确实他写了很多关于离别，关于失去的内容，但我觉得他最终想说的不是让我们沉溺在伤感里，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些经历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离开家是因为想成长，我们失去一些人是因为生活在往前走，我们说不出口的话是因为我们在乎，我们心里的遗憾是因为我们曾经认真的爱过活过。这些东西加起来才构成了现在的我们。 我住长江尾里有一句比喻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就像是一条江，有上游，有中游，有下游，上游的水急湍流，充满了未知和冲撞，中游渐渐开阔，有了方向，下游呢则平缓而深远，虽然不再那么激烈啊，但它承载了更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江上，有的时候呢顺流而下，有的时候呢逆流而上，有的时候呢被浪推着走，有的时候停下来喘一口气。但不管怎样，水一直在流，我们也一直在往前走。而我住长江尾，其实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因为长江意味着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你经历了上流的激流，穿越了中游的峡谷，终于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也可以平静地望向远方。这种平静不是麻木，而是和解，跟过去的自己和解，那个年轻的冲动的犯过错的自己，跟离开的人和解，那些没有好好告别的朋友、亲人、恋人，跟生活和解，接受他的不完美，接受遗憾的存在，接受那些事情就是永远没有答案。这种和解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像江水一样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冲刷着心里的棱角，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事情好像已经不再那么疼了，不是忘了，不是，而是放下了。那最后呢，我想说说为什么觉得现在是一个特别适合读《我住长江尾》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特别快节奏的时代哈，信息快，节奏快，关系也快，今天认识的人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还在意的事情明天可能就无所谓了。我们被推着往前走，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底从哪儿来，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在乎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让你停下来的理由，它不厚，也不需要你一口气读完，你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翻几页，可以在睡前读一小段，

也可以在某一个周末的下午泡一杯茶，慢慢的看。它不会给你什么惊天动地的感悟，但它会让你在某些段落里停下来，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某个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来的瞬间。而那些瞬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如果呢你也有离开家的经历哈，如果呢你也有一些说不出的口的话，如果呢你在心里也有一个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啊，我真心推荐你去读一读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我住长江尾》。它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让你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原来这些说不清楚的想念、遗憾和不舍其实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而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愿我们都能够在生活的奔流里记得来处，珍惜眼前，也温柔地与自己和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光慢慢地读一读它。

0: 猪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7: 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9: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9: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呢，有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太累了，很想休息休息，但好像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才算是休息呢。后来我发觉，其实我们都不太会休息，因为从小到大，时间都必须有意义，发呆、放空、休息，似乎都是浪费的。于是我们慌慌忙忙，想着把眼前的路赶紧走完，直到最后才发觉，往前冲，当然能够走完眼下的一段路。

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这么走下去，走走停停才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啊。我们似乎是不被允许走走停停的，花开了就是开了，天很蓝就是很蓝，那些旅途中的风景是不能驻足的，因为他们会让你错过更多更好的风景。到最后，或许你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但心里一定会闪过一丝失落。你会想，接下来的路我要怎么走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你没能够意识到，其实沿途也是风景，正是这些风景的存在，才让路的前方不再那么令人恐惧。前些时候呢，有朋友问我，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了想说，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的吧。18岁可以，28岁可以，30岁也可以。因为人生的开始是从不再追求别人有的我都有，是从专注于我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那些专属于自己的意义开始的。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妈妈总说，生活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好的。于是，我也发自内心的相信，等到了路的前头，一切就都会好的。可事实是，生活的烦恼在不断的叠加，新的代替旧的。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什么完美的人生，事实上完美的人生也无处可寻，我们最终所追寻到的就是平静的生活，来自于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时间过得飞快，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时间的流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回望过去，倘若是那个着急的我，大概会觉得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可能会觉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或者是心里会有一种焦虑感。但现在的我会觉得，其实我依然去了一些地方，其实我依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是那些事情往往只有我自己可能才能够体会。想一想，这好像也就足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我相信你也是，所以绝不能在这么匆忙的时间当中、生活当中去否定了自己。于是我也就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好像坦然了一些。听到这里的你，过去的每一份时间的意义，其实真的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去公园里溜达散步20分钟，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看到了细碎的美好，发呆放空，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在差不多又看似重复的生活当中，也有独特的那些闪着光的东西。你捕捉到了那个瞬间，其实你就等于捕捉到了自己。在想要驻足的片刻的时候，我觉得停下来也很美好。那些时间最后会绕一个圈，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也让你能够鼓起一些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嗨，我是李乔，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呢，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主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心静气，走进经典的深处，来探索故事的脉络，品人物的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围炉，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空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道师傅，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圣，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山、芭蕉洞、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三扇过后方得平安过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皆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0: 好，谢谢我们的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志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在刚才的这段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1: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0: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他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1: 八百里火焰。
0: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1: 化成汁水，
0: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郑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1: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但是
0: 就是结合他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1: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0: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0: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1: 对，
0: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1: 对，
0: 而且呢他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郑文博小朋友说的，它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它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郑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退不得，你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0: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1: 对，
0: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1: 对，
0: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1: 就不用去取经了。
0: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的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这个办法呢？
1: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 虽然他的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
0: 嗯，
1: 只。

0: 因为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1: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0: 对。
1: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智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借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熄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轻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闪，只见猛地一闪，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只被闪出50,000余里。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请问。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看悟空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礼貌？
1: 有。
0: 他是怎么做的？他躬身
1: 唱落，十分礼貌，
0: 而且双手奉医，是不是？
1: 嗯
0: 啊，直接叫到嫂嫂。那为什么他这么礼貌，反而铁扇公主狠狠地拒绝他了？难道礼貌不对吗？
1: 礼貌是对的，但是铁扇公主以为他杀了他的儿子。
0: 就是铁扇公主呢，对于这个悟空有很深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的这种委屈，她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她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50,000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你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他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1: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他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1: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1: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1: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0,000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借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那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吉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做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上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山，火势愈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不已。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胶果虫，对不对？
1: 胶果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的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借扇的时候应该先跟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借扇。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

0: 是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很。那种爱心的，
0: 哎呦，说的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妖怪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二阶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翰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棋作计，变作牛魔王骗得真扇。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0: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借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
0: 不行了，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翰回答得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翰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啊，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的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0: 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其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一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
0: 然后
1: 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0: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1: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会愁啊，自己备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备厚礼，备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备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0: 说得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1: 给他出谋划策。
0: 回答正确了，
1: 打败曹操。
0: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 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死野人。玄德道，吾正与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朔风凛凛和瑞雪纷飞和冒雪再至，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
0: 嗯，
1: 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这样就不但形容出了它这是下雪天，这样就是那个
0: 也告诉了我们天气怎么样。
1: 第一词就是时值寒冬，它就告诉你这里是一个冬天，然后瑞雪纷飞又表达了这里的雪，就是瑞雪纷飞，就感觉就是表达这里的雪非常大。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气很
1: 冷，
0: 然后雪很
1: 大，
0: 所以说路。
1: 但是不管是雪多大多厚，也阻止不了刘备他去诸葛亮那里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非说他是野人，他没含量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却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0: 哎，说的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

0: 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1: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0: 敬重，对不对？
1: 对，敬重，
0: 哎，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1: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1: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0: 嗯，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0: 哎，
1: 然后当他的军师。
0: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
0: 嗯，
1: 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
0: 嗯，
1: 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必。就是他的一个
0: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1: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我
0: 还有
1: 刘备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0: 哎，这就是。
1: 然后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但是他还不甘心。
0: 呵，宝贝儿，这个
1: 他就是。他就是还不甘心，他想自己肯定还能找到这个军师的。
0: 嗯，所以说你这个分析哈，可以说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就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好不好？问一下你，刘备他长叹一声，你觉得他在叹什么？
1: 他在叹，这次又没有见到军师。
0: 嗯，
1: 不过我不放弃，下次还能见到的。
0: 哎，太好了，你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虽然长叹一声，但是他有没有就此放弃呢？
1: 没有。他一次长叹，但是不代表他不长。
0: 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2: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迎师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终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立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2: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0: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2: 对，
0: 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2: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2: 的
0: 诚心有多少。
2: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

0: 对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1: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的宋立轩，我们的文化推荐顾问，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施解施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它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有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0: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若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1: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0: 嗯，就会让唐僧放下
1: 戒备心。
0: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的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
1: 是，
0: 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1: 带一点警备心。
0: 哎呦，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

0: 问题就是，唐僧啊，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1: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但是，唐僧看不出来呀，他就以为是打了人，杀了人了，然后他就很生气。
0: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1: 表面，
0: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代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委屈，不开心，
0: 有苦，
1: 难说。
0: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1: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0: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关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0: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1: 矛盾。
0: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成功的制造了信任和误会的矛盾。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0: 个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毅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甲尸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毅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毅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什么人呀？
1: 他是小姑娘的爸爸
0: 妈妈，是个老妇人宝贝儿。老妇人也就是老婆婆的意思，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样的设计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妖怪其实他还挺狡猾的，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唐僧他就已经入戏了，这下入戏更深了，是不是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一次呢，悟空仍然是举棒就打，你说他明知道自己被罚，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1: 因为他怕妖怪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因为吃上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然后悟空他怕唐僧被骗了，然后他就还没跟唐僧说清楚，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妖怪给打了。
0: 所以在那一刻他的责任心胜过了他可能考虑到被惩罚的那个担心，是不是啊？哎，这也是他其实是比较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你觉得他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再不那么着急一点，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唐僧在念紧箍咒的时候，这个悟空哪里疼？
1: 他头疼。
0: 头肯定疼，是不是？但头疼的时候他会不会伤心呢？
1: 他会很着急。
0: 很着急，为什么着急？
1: 因为他

0: 他本身打了妖精，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唐僧要惩罚他。
1: 所以即便是做了好事，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仍然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被师父惩罚，但是悟空仍然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如果细细分析的话，细细分析悟空的心理变化，会觉得悟空他不仅仅是本领高强，对吧？他也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厉害的非常强大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这个二打和一打，你觉得妖精的手段有什么变化没有？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变成了一个年轻的
0: 小姑娘，
1: 第二次变成了一个
0: 老妇人。
1: 那这两次他的伪装是越来越怎么样啊？他因为有故事情节，他说他是这个小姑娘的妈妈，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越来越逼真，是不是？所以你觉得唐僧是不是越来越相信他了？所以因为唐僧念紧箍咒呢，就说明了他相信了这个白骨精了，对不对？那我觉得第二次打，你觉得悟空他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
0: 他做了好事，然后反而被唐僧惩罚了。
1: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放弃吗？
0: 我觉得他不会放弃，
1: 因为事情就要一波三折，是不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一个小篇章——三打白骨精。真正的守护呢，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述第三个片段，三打白骨精，有请。
2: 白骨精贼心不死，再次变作老公公，假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接近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骷髅，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
1: 讨论讨论这个小问题，你说这个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要三打才能成功，一打二打不行吗？
2: 因为一打二打那个白骨精早就做好了准备，
1: 他毕竟也是有一些这个，你看这样的话可能也把困难显得不那么小，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讲故事呢，就要有一些波折才好听。妖精呢狡猾，然后呢伪装又很多，所以坚持到底才能铲除。这也证明了其实悟空呢他的付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正义也需要坚持，真正的胜利呢要很多次的坚持之后才会得到，是不是？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宝贝儿，悟空他明知道自己会被赶走，为什么还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妖怪呢？
2: 我觉得是因为师父那会儿在五行山下的时候救了他，所以他要感恩师父，所以也唐僧要被吃了的时候他肯定要打妖怪。
1: 对，他有强大的信念和责任感，是不是？
2: 是，
1: 无论如何师父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他冷静下来的话，对付一个白骨精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办法，不至于让唐僧误会他。当然这个时候他们的团队呢也还不够团结。你看师父呢这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悟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没有产生足够的100%的这种相信，那八戒和这个沙僧有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摇摆，对吧？所以这个团队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悟空就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宝。

0: 的是什么呢？
1: 他虽然知道自己会被惩罚，但是还要保护师傅。
0: 嗯，说得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有点感动？觉得？
1: 嗯。
0: 那你感动的原因是？
1: 他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在坚持。
1: 虽然自己被念了紧箍咒。
0: 嗯，哪怕身体上疼痛，心里很伤心，但是仍然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正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作者啊，他写了三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1: 嗯，即便是受了惩罚也要坚持不懈。
0: 也要坚持不懈，因为困难其实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三打呢是考验，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叔叔少年特别节目呢，三探经典到此圆满结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一家人却再不能在一块过团圆年了。说到这里，他鼻孔大酸，眼睛迷茫了起来。雷锋一口干掉杯中酒，又倒满一杯，流着眼泪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庚牙子没有回家乡来守着你们，今天的清明我也不能来为你们上坟了。不是庚牙子不孝不想你们，其实庚牙子日日夜夜想着你们，但一个人的生命太短暂，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工作，是我的推土机，是国家的钢铁事业。我不仅要做你们的好儿子，还要做人民的好儿子。我已经与师傅约好了，要趁着三天的春节假期，请来沈阳重机厂的修理师傅，把我们的老式推土机维修一次。爸爸妈妈，庚牙子的心，你们能理解吗？
1: 说着，雷锋又一口把酒干了。他走了几步，坐到床头，趴在床上，嘴里叫着爸爸妈妈，呜呜的抽泣了好久。突然，一只手落在他的肩头，雷锋一惊，抬头看，却是泪流满面的李师傅。

0: 就铁靠焦炭，焦炭靠煤，煤靠自己推，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工作呀，这是有福之人才能有的岗位呀，可要高高兴兴干好每一天呐。在郭大年的这几天中，雷锋可是越过越高兴，虽说每天都是双手油污，但是这双洗净了油污的手，每天都能接到来自湖南老家的贺年信。最先是建姐来的信，说是学院放寒假了，他在寒假里仍然做猪官，祝雷弟早日把自己摔打成为优质钢。接着是张书记的信，问工作之余有没有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说北方天寒，看书要警惕手动脚动。再接着是向秋生来信，信封上敲着令人羡慕的蓝色三角形军邮章，他说自己已荣升为副班长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班长、排长和连长的未来之路，他目前充满信心。大年初三同时接到的两封信分别出自团山湖农场的王姐和简家塘村的三叔。王佩琴告诉他，团山湖农场今年冬天没见下雪，全场正忙于冬季兴修水利。令人高兴的是，在全县年度红旗单位的评选中，团山湖农场荣获第二名。大家在庆功宴上都说要给优秀拖拉机手雷正兴记一份大功。这句话属喜宝喊得最响，喜宝这几个月来着实表现不错，入团申请书先后交了12份，团支部已经考虑要发展他入团了。而三叔的来信字写得歪歪扭扭，但雷锋全看懂了，知道六叔公和六叔奶奶身体还好，九斤大妈已经答应不给人算命了，说那是迷信。三婶参加了湘绣合作小组比赛，还得了第四名。年初四收到的一封信是彭乡长写的，说安庆乡各项生产指标都完成得很好，他作为乡长没有虚报产量，没有吹牛，心里踏实。县委书记还表扬了他，他说只要小的耕牙子在鞍钢一切都好，他就放心了。他嘱咐耕牙子要不断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雷锋竟然收到了黄河坝小学的女同学宁小丽的来信。宁小丽在信中画了一只红灯笼，说祝北方的老同学炼钢顺利，月月产量都是红灯笼高挂，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大学，现在已经到了望城县文化馆工作，目前的研究范围还包括雷正兴六叔公的皮影戏，说这可是传统宝贝，要推陈出新，要批判性的继承、发扬和光大。雷锋把这些信读了又读，虽然屋中的炉火不旺，但他的心时他还写了不少诗歌，分别抄录附在这些信中，他要让亲爱的家乡听一听跟凛冽的北风搅和在一起的强大而优美的歌声。这是耕牙子在歌唱，这是雷正兴在歌唱，这就是那个沿着一根悬梁的绳子而走的名叫张元满的女人的亲生儿子在中国钢都的放声歌唱。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雷锋就在这样昂扬的精神状态下，从冬天走入了春天。鞍山的树木吐出了1959年的新绿，雷锋和他的同事们都意气风发地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就连焦化车间的测温工岳小琪都破天荒地评上了车间先进，这倒真是一件令雷锋和易华都喜不自胜的事情。雷锋是听到易华来讲这个喜讯后，拔脚就往化工总厂的女宿舍赶的。

0: 定要当面向月姐表示祝贺。这一天是星期天，太阳一早就特别大，雷锋甩着手跑，跑得像把一路阳光都溅了开来。
1: 嘿，快说怎么祝贺我。
0: 笑容满面的雷锋刚进门，岳小琪就冲他嚷，
1: 车间先进评出三名，我是亚军。哎，快说怎么祝贺。
0: 雷锋喘着气说，
1: 哎，我买一盒鸡蛋糕送你好不好。
0: 岳小琪说，
1: 哎，好了好了，还鸡蛋糕呢，省点钱吧。请我跳个舞就算了，晚上厂里开联欢晚会，你啊就第一个请我跳舞，而且不许踩脚。
0: 跟进门的易华听了这提议就捂嘴笑。雷锋说，
1: 好好。
0: 一个月也过了四十，买件好衣服买双好皮鞋是不成问题的，再说团山湖农场的工资都还储蓄着呢，钱真是有的。问题是一个有志青年可不能随便把钱花在打扮上。雷锋就这样手心攥着钱，沿着鞍山一家临街的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走过来又走过去。女营业员注意到他了，喊他，
1: 嗨，同志，看中哪件了？
0: 有啥新的棉衣吗？
1: 哈哈，那么俊的小伙还棉衣啥呀，皮夹克吧，黑色皮夹克才有风采呢。哎，是鞍钢的吧？鞍钢的小伙子买这牌子的皮夹克一天好几个呢，
0: 光荣牌，天津货，质量你放心。
1: 哎，小伙子，你看看这皮质，哎，你摸一摸，像摸姑娘的皮肤呢，做的考究啊。
0: 雷锋有点动心了，踌躇再三，问价格多少。
1: 44，不贵。
0: 有点贵啊，雷锋要走，这可是他整一个月的收入啊。营业员探出上身说，
1: 哎，别走啊同志，哎，我说真的，你摸一摸啊，摸又不收钱。对对对对，你摸一摸，这皮质多细腻啊，天津华光皮件厂是名厂，这皮夹克很好销啊，都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买的，你穿着一定合身，不信你试试，试试又不收钱嘛。
0: 雷锋还是犹豫，但是女营业员已经绕出了玻璃柜台，热情地将皮夹克披在了对方身上。
1: 哟，你看看，
0: 女营业员说，
1: 这真是太神奇了，不信你自己照照镜子，来来来，这边大镜子。
0: 镜子里出现的形象连雷锋自己也吓一跳，这么穿着确实很俊气啊。雷锋平时喜欢拍照，
1: 好的擦上雪花膏，不然浑身一股煤炭味儿，铁屑味儿。
0: 雷锋听着有理，问到哪儿买。热情的女营业员指着楼梯的方向说，
1: 喏，前面柜台。还有小同志啊，你这球鞋可不行啊，一定要有一双皮鞋，参加舞会吧。
0: 雷锋笑了说道，晚上就有舞会。女营业员说，
1: 那没有一双皮鞋怎么行啊，这不是给人家看笑话吗？
0: 雷锋又犹豫了，问皮鞋哪儿买。女营业员指着楼梯说，
1: 那儿，二楼皮鞋柜台。哎，等等，有了新上衣，有了新皮鞋，这裤子还能是工装裤吗？来来来，这儿来，这里有料子裤，深蓝色配皮夹克正好。
0: 雷锋觉得自己的太阳穴有一根筋在砰砰地跳。这一天的阳光是怎么了？夏天没到就这么刺眼。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快手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免贵，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1: 我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弟弟的问题。
0: 王先生在问具体、王先生在问具体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

0: 我再说我还有70多岁这个老母亲，我弟弟活着呢，杨这山羊这个老人呢是我们弟兄俩，我弟弟去世了，现在整个的落在我身上了。我说但是这个钱我代表我替我弟弟代表我母亲讨要这个工资也没啥不对吧。
1: 好，王先生，基本情况我听明白了，我帮您从法律上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拖欠工资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咱们民法典当中的继承编。这个老板啊，虽然说他说的这话咱们这一方听起来可能不太中听，但实际上他是考虑到了一个，就是到底是谁是这笔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的问题，所以他考虑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考虑的。那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由于您弟弟没有成家，所以呢他去世之后他没有留下遗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你弟弟的父母亲、你弟弟的配偶和你弟弟的子女。那么他现在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么他只有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老母亲在世，所以老母亲要继承你弟弟名下的所有的财产。
0: 啊，对。
1: 那么至于说您，您并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知道吧？您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您母亲如果年纪大了，年事已高，不适合出面处理这个事儿，您母亲要在当地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把这个权利委托给您，您全权代表您的母亲处理这个事情，而不能以您的名义出面处理这个事儿。以您的名义是法律上没有依据的，因为您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
0: 那个这个手续需要去哪办呢？
1: 回老家，您母亲找当地的这个公证处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就是母亲要写明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名下有几个子女，我现在呢把关于谁谁谁后事的所有事情委托给我其中的一个子女处理，由他全权代表我处理这个事情。拿上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向原单位要求他支付应支付而未支付的工资，否则的话您现在并不是权利主体，您没有权利处理这个事情。
0: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回我们老家办这个手续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授权委托书需要您母亲亲自出具，如果老人比如说年事已高不方便写字什么的，也得当地的相关部门上门给老人录像录音，证明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把他的权利授权给您，您才有权利去代他处理这些事儿。
0: 啊，方老师，我麻烦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办这个手续在咱包头能办不？
1: 老母亲在包头吗？
0: 我和我老母亲啊都在包头待着30来年了。
1: 哦，那如果在当地办了居住证，就是在老母亲所在地办了居住证的地方也可以。
0: 这个证需要什么部门啊？
1: 你是说居住证吗？
0: 不是，就是这个委托证吧。
1: 委托证明书对吧？您先到当地的这个公证处去问一下，就离你们最近，你不是手机都能上网吗？你查一下离您最近的公证处在哪里，去那个地方问一下，看是否能够办这个授权委托。
0: 这个事儿啊，是啥？我老母亲76了，从去年我弟弟去世以后啊，因为这次说因为我弟兄三个哈，我小弟弟啊这20多就没了，我这次我二弟弟这不去年50来岁没了，我母亲受的这个创伤挺大，身体一直不算太好，现在是耳朵有聋。现在实际说我要是替我母亲就是说追要这个欠款。
1: 对，因为这个钱追要回来啊，它是您母亲的财产，它和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
0: 你说
1: 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是对的。至于说现在呢三个孩子就剩一个了，那您母亲呢在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也最好能把这个写清楚。就是说呢，我现在仅存一个子女，就是谁谁谁，我把我现在关于谁谁谁后事包括他名下债务的处理全权委托给谁谁谁去处理，由他来代我处理其他事情。拿上这个盖了章的法律认可的授权委托书，你再找原单位要工资。
0: 哎呀，说真的，我也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嘛，我也不了解，对这个也不了解。

0: 了解，但是老爸老母亲吧身体不算太好，耳朵聋，耳朵聋，他有些话他听不见。
1: 但是你不征得你母亲的同意，您没有权利处理这个事情。
0: 这个是我母亲同意，我母亲。
1: 但是你母亲要表达她同意。
0: 我现在就是说办这手续挺麻烦，主要老人身体也不好，耳朵又聋，这个是我母亲知道。
1: 王先生，如果你要是不办这个事儿，用人单位有权利不给你这个钱。
0: 哦，
1: 因为您不是权利人，您无权去主张把您弟弟被拖欠的工资直接给您。
0: 嗯，
1: 因为如果说用人单位真的把这个钱给了您了，等到将来突然又出来一个人说是也是他兄弟，或者也是他的家人，或者也是他的什么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把钱就给了这个谁了就不给我，那用人单位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哦哦，
1: 所以你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换位思考，这个钱无论是于法还是于今后的情理，他都不能直接给您，因为您不是法定继承人。
0: 那就现在就是说让我母亲跟他要就行嘛，对吧？
1: 您母亲如果实实在在的能行动，也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母亲可以去。但是您，但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母亲身体也不好，耳朵也聋，到了跟前可能也听不清话。那这时候你说让母亲出面还是不太合适。
0: 不太合适，现在我可以陪同他，我可以陪同他，可以说就是因为啥，身份证好，是户口本也好，都能证明这些。
1: 嗯，对，那就把这些证据啊，你们形成一个书面的材料。就是把他都复印出来，谁谁谁，然后跟他之间是个什么关系，然后呢他是他的谁谁谁，然后当事人本人上门去，当然还得保证母亲的健康啊。
0: 啊，因为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哈跟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山东的，这个老板跟我们老乡，我约这个老板，我说咱俩见个面说说这话，包括能也能见着老母亲，对吧？他不跟我见嘛。
1: 那是后来把你拉黑以后他不见吧？
0: 以前我约了他不止一次了，他不跟我见。
1: 那如果实在不给见，那最后也不理睬您，那您这个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以您母亲的名义打官司了。
0: 哎呀，说真的，我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对着打官司，
1: 不是
0: 这方面，
1: 这些啊，这些您不用强调，咱们大家都是普通打工人，对吧？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但是不能说是因为我是普通打工人，我在维权的时候我就不按法律程序走。所有人都要依法维权。您现在呢，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呢，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他不能直接把钱给您，因为您不是法定继承人，况且您弟弟没有留下遗嘱。如果他留下遗嘱说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是由他的几哥来负责处理，你拿遗嘱也行，但是你不是法定继承人啊，你母亲才是法定继承人，所以由母亲去全权处理。老人年纪大了，需要去办一个授权委托书，把他名下所有的权利授权给你，你代老人去行使，就这么一个关系。授权委托书你先到当地的公证处去问一下，如果公证处说不行，需要到法院去办，那咱们依法走程序，一步一步的来。这些程序免不了，这个不会，法律上不会说是因为我是个普通的打工者，我就不用你走这些程序了，我就直接给你办了，那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不公平啊，对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王先生，你按程序走，先办授权委托书，拿上委托书你找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讨要你弟弟的工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其实王先生咨询的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继承编，其实就是过去大家非常熟悉的继承法。但是当民法典生效之后呢，咱们把很多这个民事案件、民事关系的一些法律法规呢，都纳入到了整个的法典当中去。那么关于继承，这里边涉及到两种，第一叫法定继承，第二呢叫遗嘱继承。那么如果当事人留下了遗嘱，以遗嘱为准，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留下遗嘱，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就产生了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包括他的父母亲、他的配偶和他的子女，如果都在，那么就按份继承，但如果说有的已经去世了，那么就由在世的人继承。 但是这里边如果还产生了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先于当事人去世了，这里还有可能产生代位继承。所以啊，这个继承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能越过这个法律的红线去替别人主张自己遗产继承的权利。虽然说老人年纪大了，但是这个时候老人也要出具自己的授权委托书，把自己的这个权利委托给其中的一个子女去处理，否则当事人也就是死者的兄弟姐妹是没有权利直接去处理当事人的遗产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呢，也学习一些这方面的基础知识，遇到问题之后咱们依法维权。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牛先生。牛先生您好。
1: 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爱人是1999年参加工作，然后在那个单位一直工作到2014年、2015年，我就记不清楚了，应该是2015年。在2015年的时候，单位因为业务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请假了，请假回家带孩子照顾老人。然后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呢，他就一直在家。2020年截止到现在了，然后他在另外一个私企打工。然后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期间呢，都是他的，就是从那个1999年到2015年了，就他的社保了都是单位给缴纳的。2015年以后呢，就是个人那部分他自己缴纳，然后单位那部分了还是由单位给缴纳的。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对他后续的办理退休有影响没？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今年45岁。
0: 45岁，那也就是1999一直到2020，所有的养老保险实际上都是按照在职职工和单位共同缴纳的，是不是呀？
1: 是呢，是呢。
0: 现在也都能查得出来，缴费记录、缴费的年限也都是对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也就是2020年开始在私企打工，就再没有交过，是吧？
1: 自己打工的过程当中，也交呢，就是那个韩氏人，他个人负担那部分给单位交回去，然后由单位然后代他交的嘛。
0: 哦，那也就是实际上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按照在职职工的名义交的，单位交单位那一部分，自己交自己那一部分，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单位是还存在吧？还运营吧？
1: 还运营的了，单位一直存在。
0: 哦，那这个其实挺好的。因为实际上你的养老保险没有中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一直缴纳着呢。但是现在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后面这几年呢，你没有在单位实际工作，那么单位这边能不能出具得出来这个你爱人的，比如说工资发放的明细，就我们说的工资表，还有就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唯一有一个就是缺陷，就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挂靠缴费。
1: 我也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对，如果被认定为是挂靠缴费的话呢，那么他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关系，缴费关系是不予认可的，不予承认的。
1: 哎呀，那之前他已经交了十几年，这个也是不会承认了。
0: 因为咱们说，在职职工交职工养老保险的前提是咱们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什么叫事实呢？
1: 对对，
0: 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企业在工作，你也按月给我发工资，这个才叫事实劳动关系。可是实际上你爱人这个情况后面这几年就已经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了，只是你们和单位达成了个一致，你们一起交着的。
1: 对, 对，
0: 这个我目前
1: 办理请假，
0: 我目前按照社会保险法的分析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企业应该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和企业的那个人力资源部门对接一下，问一问企业在向社保局报这类职工信息的时候是怎么报的。
1: 他报

0: 就是请假。
1: 对，那也不能常年请，请这么多年呀。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请假期间那是按基本工资发呢，还是按平均工资发，还是怎么发呢？他肯定已经不给咱们发工资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2015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实际开过工资。
1: 严格的来讲，你们这个啊，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挂靠。但是用人单位他应该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你们自己和用人单位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那我从现在开始，我再回用人单位继续让他上班，然后共同缴纳保险，然后有工资。这样的话，到退休的时候有4-5年的时间，我有加上延迟的话，有个5-6年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会弥补这个中间这个松懈点吧。
1: 这个我不好说。
0: 哦，
1: 这个是由社保部门来认定的。
0: 哦，
1: 我现在觉得第一步是和原单位沟通。就是这些年原单位是怎么每年申报就是在职职工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账户的，因为他要申报的，他要报基础工资，对吧？他要报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状况，是请假啦还是怎样，单位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你们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做。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他会不会就影响他已经交过了10几年了，就是共同也包括也有工资流水呀、啊、什么的，这些会影响已经形成的事实的10几年的。
1: 我觉得2015年之前的应该不受影响。2015年之后，咱们实实在在的说，确实没有上班，没有发工资。
0: 对，是啊，是啊。
1: 哎，所以2015年之前的不受影响。
0: 哦，
1: 嗯，
0: 行，
1: 好
0: 行，
1: 所以和单位密切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单位每年是怎么申报
0: 的，
1: 然后再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啊？
0: 好的，好的，芳华老师，
1: 嗯，
0: 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嗯，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啊、嗯哦，我免贵姓白。
0: 白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嗯，我是在8月4号的时候是出的车祸，然后定的是对方的全责，然后现在保险理赔这块是，哎，理赔的额度不太满意。他们是现在是看我车买保险的额度和评估的残值的价值，再加上这个二手车的行情来给我评估的。然后现在是评。
0: 您说我是想问一下，对方全责为什么看咱们买保险的额度？
1: 啊，是的，我现在不理解的是这个。
0: 对方都有什么险？
1: 对方也是全险。
0: 交强险，然后呢，三者还有车辆损失险、车损险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他的这个三者险能覆盖咱们这次的损失吗？
1: 能。
0: 对，完全能是吧？好，咱们这边主要损失是什么？
1: 我这边主要是就是我的车报废了。
0: 哦，好，嗯，您继续说。嗯，
1: 啊，我车是24年买的比亚迪的唐，是裸车是189,800，发票价是183,800，然后我今年买保险的时候，我的保险给我估到126,900，然后现在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就跟据我这个保险额度。
0: 嗯，
1: 喂，
0: 啊，您说啊，您刚才有个电话。
1: 然后对，然后他们现在是根据我的保险的额度，还有就是事故当天二手车的行情，还有就是我车的残值加上定损，就是三者结合着，他就

0: 给我给到了12万3700块钱，所以就是他们现在是折旧的有点太狠了，一年给我折旧几万，18、12、6万，而且这里边我还贴的车衣，还有国补、置换补贴等等都算起来的话，这次车祸我相当于损失了10万块钱。
1: 对，您继续
0: 然
1: 说
0: 后
1: 啊。
0: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不理解的是，对方的全责，然后导致给我增加了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完了我还赔这么多钱。我现在就是不理解这个。然后对方全责，人家对方呢还能换一个新车，然后人家也不赔钱，人家他还是过错方。我现在就是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咱们这个条条框框，还有这个法律这方面有没有对于这个，对我这个，受害者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法规？
1: 您这个车，就是目前这个状况，能不能做评估啊？就是您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价格的评估。
0: 保险公司做了，应该是做评估了，但是我没有看见评估的价格。
1: 那这个您可以要求看，因为咱们说啊，这个车辆从2024年购买到今年发生车祸2年的时间，你虽然是18万3800的发票价，但是呢，车辆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了，它是有一个损耗的，它是有一个贬损的价格的。所以，它
0: 但
1: 肯定
0: 是
1: 不
0: 就
1: 可能
0: 是，
1: 按新车购置价给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的金额，就是咱们现在
0: 是
1: 这个
0: 的，
1: 车辆的价值。所以，这个
0: 对
1: 他
0: 对
1: 评
0: 对，
1: 估过了之后，到底折旧折多少，这个呢，他说了也不算，咱们说了也不算。
0: 啊，首先就是我可以接受咱们合理的折旧，但是目前像他们这种这个折旧，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才。那个找咱们这个主播，你这块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
1: 咱们处理
0: 啊？
1: 问题也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您现在最好能看到你这个车的评估价，以那个
0: 啊，
1: 评估为准。
0: 他们现在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残值评估是出来了，现在残值评估我看着了是43700。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维修定损嘛，定损是80030，是看目前是看见这两样。
1: 我看到啊，咱们快手上有不少朋友也是在帮您分析这个事儿。大家实际上感觉啊，就是18万多的车开了2年，现在给您最后呢赔偿12万多。目前整体上来讲啊，这个价格呢并不是完全的不合理。所以我还是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啊，它没有一个说是法定的一个标准，说是像这类车必须得给您赔多少，它要根据这个车的一个评估的价格，然后呢折旧的金额，然后再根据车辆的残值，然后呢综合给您判断一个最终给您赔的这么一个金额。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口价。哎，所以不是一口价，那就意味着咱们是需要让他拿出这个车辆的评估报告和折旧的这样一个报告。所以他如果拿得出来，咱们就按照那个报告走；但如果拿不出来，仅仅就是个人的一种主观的判断，那你们可以在不同意这个结果的情况下，你们共同就是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对车辆进行评估，就是看一看这个比亚迪唐开了2年。然后呢，它的折旧正常应该折多少？然后再评估一下残值，然后再看最终的价格。
0: 现在的车型，好的好
1: 尽
0: 的。
1: 可能的多挽回一些，但是挽回多一点，你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你的车现在实际上比他给的价格评估下来是要高的啊。好，而不能凭感觉，凭感觉维权是不行的啊。好。
0: 好嘞。
1: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齐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那个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我现在还没享受着呢，今年过五六年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66了，今年我都。
0: 您是农业户口吗？
1: 农业户口。
0: 您在农村居住生活吗？
1: 在农村住。
0: 那您向当地村委会、乡镇申请过吗？
1: 申请过，到那嘎一整，他说你的电脑啊是咋回事？是，哎呀，我这到乡里边也是，他说有这个条文，他说这个领我们家这孩子是领养的，就是领养的，他要那个领养证，说那意思。我那时候30多年，那时候也没有领养证，上哪整领养证？我就上哪办去不得？他说也说不明白上哪办去，哎，他也不告诉我。
0: 那就是说您家孩子没有合法的收养手续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不符合条件。
1: 那个，
0: 咱们说啊，就是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的发放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这个孩子在生育的时候必须要符合当时咱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计划生育和婚姻登记的政策。你像经常会有朋友问，说是那些年呢，先把孩子生下来了，后来补办的结婚证，像这种情况都不符合条件。您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孩子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您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所以你这个收养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有瑕疵的，所以是不符合当时的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的一些办法的。
1: 那咱这玩意儿比如说要是办去，他上哪儿办去？能给
0: 那收养证的话是在民政部门办，当地有民政局，找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手续。
1: 啊，找民政局这是办理就行啊。
0: 对，办收养手续，办完了合法的收养手续，再拿回来申领这个费用。
1: 啊，得上民政局是吧？
0: 对。
1: 在乡里民政局呗。
0: 乡里没有民政局，咱们民政局是旗县区。乡镇里边那叫民政的干部，你可以找那个管民政工作的干部问一问，但是他不叫民政局。
1: 啊。是不是得上派出所，上派出所整这事儿去不得呀？
0: 齐先生，这个事情是个系统工程，最终发证的部门是民政局，但是这里边你在申请办证的过程中，肯定要提交很多的材料，证明当年您收养这个孩子是合法的，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提供很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就包括当年你们从什么渠道收养的，对吧？当事人还在不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有没有给孩子上户口？几几年上的？是合法登记的吗？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提供的。
1: 咱这户口都上了，地都分出了。
0: 您在节目里边方便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渠道收养的吗？
1: 我那个这是咋的呢？就是有个亲戚，那时候我们家那个人他是生不了小孩，完就抱养一个。
0: 对，就是亲戚家的孩子是吧？
1: 对。
0: 但是你们当时没办收养手续是吧？直接抱回来就养了。
1: 对呀，那时候也没寻思这事儿也。完了这户口也上了，这地也分出来。
0: 对，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先去民政局，先去问办收养手续需要什么材料，我家孩子需要办这个证，我办了这个证才能领那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奖扶补助金，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回去准备什么材料去，然后您就回来。该按要求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啊，
1: 这个得到科尔沁区里去整去吧。
0: 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这是科尔沁区的。
0: 通辽市科尔沁区。
1: 对。
0: 然后某乡镇某村的对吧？
1: 清河镇，清河有那个什么。
0: 对，那您就到科尔沁区民政局。
1: 科尔沁区民政局是吧？办理
0: 咨询办理收养手续。
1: 是不是得大队得给开了啊？得开一手。
0: 您先去问要什么，您再回来准备什么。
1: 啊，
0: 对吧？
1: 你问他都
0: 先去问明白了，人家要什么，咱们再回来一一的按照那个目录准备什么。
1: 啊，对，

0: 到那个科区民政局是吧？
1: 对。
0: 啊，完了看他要什么，还要派到要派到派出所，还是到村上开得开是吧？完到他那来，是那意思。
1: 人家要什么，咱们就回来准备什么。
0: 嗯，那好了，谢谢啊。
1: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
0: 哎、
1: 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咨询，我和社保超过六十还能不交吧？
0: 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周。
0: 周先生说的是本人的事儿是吗？
1: 对。
0: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65年10月生。
0: 65年10月生日是吧？
1: 对。
0: 那就今年是61岁了，快到61了，对吧？
1: 对，我三月初就被我吃了。
0: 三月是怎么了？
1: 三月初就被我辞退了。
0: 哦，今年的三月辞退了您。
1: 对。
0: 对，之前
1: 我是10年入的职。
0: 哦，您说，嗯。
1: 我是10年入的职。至今到今年2026年，16年了。
0: 嗯，交过养老保险吗？
1: 没交过。
0: 一直也没交过。
1: 一直没交过。
0: 这个那单位为什么不给咱们交啊？您问过没有？
1: 问过，那得人都给买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他不给买。
0: 普通老百姓就不给咱们上社保。
1: 他都这厂子有人都给买，没人都不买。
0: 您这个单位是个是就是个企业是吧？
1: 对，民营企业。
0: 对，民营企业。您在这个企业里边是怎么样的一种劳动性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1: 我从事说那相变，你听清楚吧？相变。
0: 您说。
1: 相似变电所。
0: 哦，相似变电。
1: 相似变电站。就是变电所、变电屋，就是一些是那个，高低压都有。弄完之后到哪个小区之后安装上，机房电源都可以使用。
0: 那您这是属于电工的活是吗？
1: 我属于我干那个相似变电那个小屋。
0: 哎呀妈呀，您这专业性太强啊、就是说是属于那个配套设施的相似变电站的配套设施，能这么理解吗？
1: 我主要是干什么吧？主要干那个外边个外墙、铁砖和喷涂、瓦这一类的。
0: 哦，好的。
1: 属于建筑类的一类。
0: 建筑类的，对。好，您在这个企业工作，每天都是按时按点上下班吗？
1: 对。
0: 然后他有活。
1: 每天七点五十上班。
0: 对，要打卡是吧？
1: 打卡的。
0: 对，然后他按月给您发工资。
1: 你不要薪，俺老职工，我干年龄差或者薪资工，你得干4个月能发工资，他都是压3、4个月工资。
0: 3、4个月，那是不是说有活了就把您叫来？
1: 不是，俺这昨天在那干，干16年了我。
0: 那也不是说是有活了就叫过来干，干完了结费，然后不是这样，就是不管有没有活，您都得去按时按点上下班去，是吧？
1: 对，你不上班一个月也上多少班，你不够还罚你钱了。
0: 哦，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要求用人单位给咱们补缴养老保险？温律师请。
2: 他现在准确的岁数是多大？方华老师。
0: 差1个月61周岁。
2: 那你不属于延迟，因为你也没申请过。60周岁多了，既然60周岁多了，你以前有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0: 没有，没交过。
2: 那你这个属于政策，你得去社保中心问。我差一个月61周岁了，我这个能补交吗？首先人家说能补交，那你才能要求社保中心，然后跟单位对接来进行补交。如果你这个岁数已经是不能补交，那你肯定补交不了。
1: 哦，你这个劳动合同一直没给我干16、17年了，劳动合同没签。
0: 对，所以您在下一步，就算对方能受理，您举证证据上也挺费劲的。
1: 我有那个，我有了，我从事当中有那个银行流水，他发工资都是打卡的。
0: 对，魏律师没有合同，有银行流水，还有打卡记录，
2: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没有合同，有银行流水，能证明你是这个单位工作的。你现在不是要补缴社保吗？现在关键点是您的岁数。不是这个银行流水的一件，你先问政策，你能补交吧？人家说能补交。
0: 周先生，你说。
2: 对，
1: 我是今年3月初才被辞职，被辞之后，我问他要说法， 他问你来是没要说法的，我心后你没说法我有说法，始终他们还没给我反，也没给我回答，没什么问题。
0: 他在辞退您的时候有没有给您什么补偿金啊什么的？
1: 是一分钱没给。
0: 什么补偿金也都没有，直接就辞退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不光辞退了，到现在为止还欠我三个月的工资，三个月还多了，三个月零第，12月、1月、2月、3月份我还干了好几天，他都把我辞完之后三个多月的工资，到如今还没给我通知要我去领，也没给我。
0: 对，温律师，这下面还存在拖欠工资，以及呢就是今年三月份辞退，然后没有任何辞退的补偿。那请温律师总结一下，他目前这个状况有哪些权利可以争取？
2: 经济补偿金和那个赔偿金也不可以争取，因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拖欠的工资是可以争取，失业补助金不可以争取，也就是拖欠的工资。还有比如说你在上班期间三月份以前有加班费，这个可以争取。
1: 这个加班费怎么争取啊？因为咱们不好记住。
2: 我就是说可以争取，所有的你都得有证据。你比如拖欠你三个月工资，你得有证据。
1: 这个他不敢不承认也。
2: 不是，我就是给你说这个观点。哪些可以争取，哪些不可以争取，这里
0: 面。对，那温律师，其实现在能要的也就是拖欠的三个月的工资。
2: 还有，比如说他有加班费的那个证据就可以，没有加班费证据是不可以。
0: 加班费证据现在很难找。
2: 对，那你就是你可以写上，因为仲裁的案子它是不收费的。然后呢，对方如果认可就好说，不认可你是不可以争取的。
1: 加班费在这个在那个考勤方面能找出来吧？
0: 考勤您手里拿着呢吗？
1: 工资流水能查出来、啊。
0: 考勤表您手里拿着呢。
1: 考勤表俺是打卡的，打卡的，就是你一站之后，他看你同样职业的就打上卡子。
0: 那个东西你要您自己要提供啊。
1: 啊。
0: 手上有这个就是考出来的这个考勤打卡记录吗？
1: 是顶顶打卡。
0: 那你现在后台还能查得出来吗？
1: 其实我一不他不叫干之后叫他全部封了的。
0: 那你就是还是没有这个证据嘛，对吧？
1: 他被我都给撤了，连现在目前为止，其实我不干之后他怕告，他连这工资也不往卡打了，现在都发现你。
0: 周先生，咱们说的证据指的是什么？就是您现在手上已有现有能提供的，这个叫证据。
1: 现有银行流水工作服，
0: 银行流水是完整的，中间没有间断的，是吧？
1: 对，从我入职到现在，
0: 那个银行流水能看得出来发的是工资，包括发工资的单位是谁吗？
1: 对，
0: 都能是吧？
3: 对，
1: 他的转全部都是一个到那个地方就转账。
0: 所以周先生，我们来帮您补充一下啊，你现在因为这个咱们时间比较长啊。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事情现在呢，首先关于社保那一块，你先到社保中心去问，看看你现在属于超龄61岁，从来没有建立过账户，现在还能不能补缴，这是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如果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年龄不受限制，可以补缴，好，那么你问补缴我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按照社保那边要求你提供什么，你就回去准备证据去，然后呢再次回到社保提交材料。至于说那个拖欠的工资的问题，你向另一个部门劳动监察去投诉，去的时候呢

0: 那带上你考勤打卡的记录，证明这三个月我是实实在在干了活了，他欠我工资，你要的是工资。所以这两部分投诉起来，他的方式包括投诉的部门是不一样的，这个能记下来是吧？
1: 那这样的
0: 好，那接下来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先连到这里。
1: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主播好。
0: 您好，贵姓？
1: 姓张也贵。
0: 张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村里的宅基地吧，是，老人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一处宅基地，二儿子一直和老人一起居住，当时那个确权那个户确在老人名下了，现在老人去世了，这个宅基地就这个大儿子想要呢，就这不想给二儿子，二儿子在村里没有宅基地，就这个宅基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村里边是什么意见？
1: 没问村里边了，现在还没问。
0: 哦，对，问律师，大儿子已经有宅基地了，老人去世之后，大儿子还想要这块宅基地，二儿子呢和老人共同居住，二儿子名下没有宅基地，咨询您。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老人去世以后，宅基地能不能直接登记在二儿子的名下？
2: 不行，那肯定得村里统一分配，不可能直接登记在哪个人名下。但是呢，从这个风俗习惯来看，而且是案件的我一般的处理情况下，是可以登记，但是必须村委会的同意。
1: 哦，那这个问题就是先向村委会那个咨询啊。
2: 对。
1: 那最终这个结果能不能就给二儿子还是给大儿子？
0: 张律师，是您这问题就好像是问温律师，我想打个官司，你看看我这官司能不能打赢。实际上你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任何一位当事人说你这官司是包赢的，对吧？因为您现在的这个土地，这个地它不是老大的，也不是老二的，也不是老人的，它是村集体所有的，所有权人是村集体的。那么老人去世之后，就要考虑到家里的具体情况。老大名下已经有宅基地了，他就不符合那个一户一宅登记的条件了，他不能再批宅基地了。而老二呢，他和老人居住生活，他户口也在本村，他有权利申请继续使用老人的这块宅基地。所以你们就像村委会这样去提交你们的申请。至于说最后村里边是不是真的就按照公平的情况把老人留下的宅基地给这个没有宅基地的老二，这个村里边他会统一的分配调整。
1: 哦，行行，
0: 好，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好的，
0: 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好，接下来啊，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3: 啊，你好，黄律师。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是想这么说，我给我们朋友就是担保了个担保了点钱，担保了10000块钱，就是给拿我的车给拿我的车抵押这种的担保的。这话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咋说呢，还不了，人家这个对方就起诉到我这儿了。这个东西咋处理呢？车的就是以车抵押这种形式还拿的钱。这个车，我这个车还在让家那儿了。
0: 车已经给对方交付了，是不是？
3: 对，让家在那儿压着
0: 嘛。哦，对，还有就是做没做抵押登记？
3: 抵押登记有写了个核。

0: 记那个合同了。
1: 不是，就是交管车管所那边做没做抵押登记？
0: 没有，没有，
1: 没做抵押登记，但是你们有合同，对于上述您说的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
0: 对。
1: 对，好，我们请教温律师，这个抵押是否合法有效？它是一个动产。
2: 抵押呢，它必须是将这个车辆交付给对方，而且呢也写了抵押登记，这时候你的抵押肯定是生效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很多的车辆咱们都知道不会交给对方的，那你合同生效吧，合同是生效的，但是你这个执行车辆的时候是很难的。而且车辆呢，你虽然写了个抵押，那个真正的车主比如说交给张三，张三呢到时候别又借了其他人钱，他还可以进行第二次抵押还有转让之类的。
1: 温律师，是这样，他的朋友借钱，黄先生的朋友借钱，然后呢黄先生给他朋友拿自己的车做了抵押。
0: 对对对。
1: 哎，所以黄先生的车呢现在已经交给对方了，对方控制着呢，已经交付了，就法律上咱们说动产那个交付。
2: 对，
1: 只不过呢，只不过呢他没有做车管所那个法定的那个抵押登记。所以咨询温律师，这个抵押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2: 这个抵押行为呢，它是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人家那个车主，你不是车主吗？这个金融朋友，
1: 对，
2: 你还可以比如说又你又借别人钱，你还可以进行抵押，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车转让给其他人，只不过其他人比如说你现在第一个你抵押给张三了，那张三肯定到时候要起诉你，你把车抵押给我了，你又抵押给其他人了，或者你转让了，你给我还钱吧，是这样的。
1: 温律师，黄先生现在他其实我想他的目的也不是说是再想把这车再抵押给别人，
0: 对，
1: 他只不过就是说想把自己名下的车要回来，实实在在的拿回来就行了，他也并没有说是想转移这个抵押权呀等等这个想法。
2: 对，他我觉得他不想转移，但是不想转移呢，你想要回来，你跟他之间的抵押合同是有效的，那你跟他的解除呀，你解除的时候对方会同意吗？不会吧。好不容易把你车给也就是你把车放在人家那了，你写了抵押合同，对方肯定不同意，不同意情况你该怎么办？这不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吗？你可以转让给其他人，不存在违法的，只是到时候他会问你要这个关于抵押的车的钱吗？因为你为啥要抵押了？你肯定是给人家做担保了吗？你现在要跟他申请说，哎，你把那个抵押车给我吧，我想解除抵押，那对方会同意吗？
1: 那要给就是替他把钱还了呢？
2: 还了那肯定是没问题吧。你现在
1: 黄先生，你现在愿意给他还钱吗？
0: 那肯定不愿意还吧，我觉得我
1: 那你现在
0: 花上去，
1: 对，那你现在不可能就是又不给还钱又把车拿回来，那是不行的。
2: 对，
0: 我
2: 车就是想问他把
0: 车
2: 给人家了，他现在车又不想给人家，又不想去还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不是这么意思，我这个车
2: 想还钱，
0: 当时抵押的时候，你这个车假如是我不挣那么多钱，你肯定不拿给这么多钱吧？我等当时你我不止这一万块钱的时候，你肯定不拿给我这一万块钱吧？肯定这一万块钱以上，你才拿给我一万块钱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会儿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了已经这个钱我也没花过钱，别人我们朋友把这个钱就花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担保。这会儿呢，我就是车我也不要了，这个事情呢我也找不到我们朋友了，我就别着急，我就只能是我跟他要了。
1: 那就这样吧，黄先生，您明确一下，您今天打来电话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0: 咨询问题就是能不能就是他这块起诉我了？这首先一点，这个当时拿钱的时候，这个车值不值钱？你为啥就是不值情况下，你为啥能拿给我这么多钱？
1: 哎，
0: 第一个问题，
1: 黄先生，这个问题，我首先我们跟您说，这个问题你到法庭上去问去。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哎，你问我们，我们哪能知道你为啥要拿200万的车去抵10000块钱的债呢？对吧？我们哪知道你当时为啥要那么做？所以第一个问题等于没问，重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想咨询温律师的是什么？就是在起诉了，对方，你现在已经是被告了，对方起诉您了，现在是开庭了还是没开庭呢？
0: 没有呢。
1: 对，你想咨询温律师的说，在法庭上你怎么样能够？就是实现你的目的，你现在最关键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就是这块就是，哎，假如说我不要这个车，不要这个车的情况下，我这个朋友也找不到他了，我就是不要这个车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就了结了，然后即便是干啥了，我再跟我朋友算这个钱的事儿就行了。

0: 就是法庭上这样表达，这个案子您觉得可行吗？
1: 不可行，完全不可行。你现在不就是，你现在作为担保人了，你是担保人对吧，这位听众朋友？
0: 对。
1: 你是担保人，你把车当初也给人写抵押合同了，车也给人家了，现在你不就是钱也不给人还，然后呢你车又想往回要，或者是你不要这车，想把这事了结
2: 了，
1: 你了结这个的前提，必须是把钱还
2: 了。钱就处理了，就是拿这个车已经不是拿这个钱，拿这个车已经不是个钱，就还了就完事儿了。
0: 那得看一下这个车辆目前的评估的价值跟那个债务的那个一万块钱能不能相抵，如果不够的部分你还得赔。
1: 对，是的，你抵押的车辆人家肯定会评估，评估出来比如说你这个车值一万那就没事儿，那比如说评估出来你车只值三千，那你剩余的还得还呀。
0: 对呀、
1: 除非你抵押合同明确写了我这个车就值一万，如果真正的债务人还不了，我这个车就抵押给你了，你就拿走了，我也不需要再给你还钱了，我们就两顶了，这才可以。
0: 对，对，
2: 所以现在车辆的价值很高。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去年这个车吧，这个拿钱这个是去年拿的，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事儿，那现如今的车的贬值太厉害了。就是去年这个 Q 的时候这个算呢，还是现如今按去年这个算呢？
1: 按现在，不会按去年的。
2: 那就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你去年的时候没有写清楚，这个车我当时就值一万，我就给点一万，你没有写清楚。如果你写清楚是可以的，但是车咱们都知道不断的在贬值，你去年抵押的合同是生效了，但是并没有履行，并没有践行这个合同，也就是你没有把车辆的名字变更成对方，既然你没有变更这个车，这个抵押合同一直处于一个效力待定的状态，既然处于这个效力待定的状态，那这时候今年人家才问你要钱呀，你车在人抵押，这时候就要评估你今年这个车值多少钱，是这样的。
3: 好了，明白了。
0: 好，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